0: 块，珍珠3426颗，冠总重2165克，整个凤冠的龙、凤、云、花形象飞舞，色泽瑰丽。这顶三龙二凤冠出自定陵孝敬皇后的随葬木箱中，但蹊跷的是，与孝敬皇后堪称豪华的随葬品相比，她的棺椁显得极为寒酸破败，就如同她一生悲惨的命运。景阳宫，紫禁城东六宫之一，属于东西六宫中比较偏僻的院落。现在的景阳宫游人如织，但在400多年前，这里是孝敬皇后被幽禁近30年的地方。孝敬皇后生前是万历皇帝的王宫妃，皇长子朱常洛的母亲。1601年，万历29年，国本事件终于尘埃落定，朱常洛被立为太子。在破败如冷宫的景阳宫内，王宫妃整整10年没有和儿子见过面。直到他病危之际，万历皇帝终于网开一面，同意太子去探望母亲。《明史记事本末》记录下了当时的景象：妃虽生皇太子，失宠慕省，比嫉妒，太子使知之，即至宫门上壁，绝药而入。母子相见，以双目失明的王宫妃放声痛哭。哭罢，她欣慰地说：“儿长大如此，我死何恨？”说完，王宫妃咽下了最后的一口气，离开了人世。这顶属于她的凤冠，她其实并未见过，更别说佩戴了。他的儿子来不及给他的，由他的孙子天启皇帝补上了。天启帝将他的棺椁迁入定陵，与万历皇帝合葬，并为他补上了不少随葬品，其中就有这顶三龙二凤凤冠和另外一顶12龙9凤冠。今天当人人都惊叹于凤冠的精美绝伦时，又有谁知晓皇家深宫高墙之内这凄惨的故事呢？
1: 身体患疾、绝情、懒政，怠政的万历皇帝本来是握着一把好牌的。他的父亲隆庆帝在位只有6年，并不执着于政事，但是却给他留下了一个强大的内阁班子，高拱、高仪、张居正，以及像谭纶、戚继光这样的武将，还有颇为丰富的政治和经济遗产。自嘉靖朝倭乱爆发，在主持平定海疆的过程当中，谭纶等官员就上书朝廷，建议可以适当的放开民间的海外贸易。隆庆帝一登基，便下令解除海禁，将福建漳州府的粤港设立为对外开展海外贸易的港口，并且设立都饷馆，专门负责管理民间私人的海外贸易并征税，史称隆庆开关。
0: 福建省漳州市龙海县的海城镇，在明朝时被称为粤港

地处九龙江入海口，自古就有造船通帆的习俗，因一水中堑环绕如偃月，故名月港。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说，闽人通帆皆自漳州月港出洋。隆庆开关让月港这个小小市镇瞬间光明正大地繁荣起来，成为当时世界上最繁忙的港口之一。海舶临集，商贾闲聚，走洋如世事，朝夕皆海工，筹作皆遗产，民间被抑制的商业活力喷涌而出。虽然粤港的开放只是在海外贸易之门上开了一条小缝，但即使是这样束手束脚的外贸，仍给明朝政府带来了十分可观的财政收入。隆庆开关给当时已经步入下滑轨道的大明王朝打了一针立竿见影的强心针，也为后续张居正的全面改革奠定了经济基础。张居正被后世史家称作大明的救世宰相，是隆庆皇帝为儿子万历帝留下的最有价值的政治遗产。

0: 荆州博物馆里，一件珍贵的国家一级文物首次对外公开。一方黑色的端砚，正面刻着两条飞龙戏珠，端庄古朴，背面是“地赖忠良”四个大字。黑紫檀木盒子上用银色的篆字写着“张文忠公之砚”。这方砚台是万历皇帝赐给自己老师内阁首辅张居正的，与这方砚台同样被妥善保存在这里的珍贵文物，还有张居正亲自为小皇帝编写的课本《地鉴图说》。张居正挑选了一些历代皇帝治理天下的故事，配上图画和前贤的解释，亲自编写成《地鉴图说》，就像今天的连环画册，在图文并茂中讲述如何成为一个好的皇帝，吸引小皇帝的兴趣。年幼的万历皇帝显然也是很想成为一个励精图治的好皇帝，成就一番大事业的。每天日出时分，年幼的万历皇帝就驾临文华殿，听儒臣讲读经书，然后再读史书。每个月除了九天上朝的日子，其他时间都要去文华殿上课学习。在最初的十几年里，即便是隆冬盛暑，也从不间断。
1: 君臣相得，有着绝对的信任。做了首辅、位高权正的张居正，为大明展开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政治和经济改革。针对公务员管理涣散、贪腐严重，张居正建立了整顿吏治、改变官场拖沓风气的考成法，将明朝官僚的政治效率发挥到了顶点。经济领域的改革是从清账全国田亩、编制新的鱼鳞图册开始的，
2: 实行以田为宗，将徭役、杂税折合成银两，分摊到田亩上，实行与田赋合并的一条编法，强调一律以白银征收。
1: 张居正的改革顺应了白银货币化的历史潮流，促进了税赋公平，让国库充盈。公元1572年到1582年，张居正的改革成就了晚明最为繁荣的十年，也成就了万历皇帝垂手而治的辉煌瞬间。

0: 1582年7月9日，58岁的张居正，顶着大明200年历史中最高文臣的荣耀死去。在他去世后仅仅4天，对他的清算就开始了。不到半年，就落得家破人亡，举家充军流放，饿死的饿死，自杀的自杀，悲惨之状，目不忍睹。
1: 中国封建社会，皇权和相权，它在不断的矛盾和调和之中。张居正当时啊，权力比较集中了，他揽了大权了，他才敢提出那个改革的措施。没有这个条件，张居正他敢拿出那个改革方案呢？可是这个改革方案呢，又触及了皇权，又触及了这个权贵，所以他就很难最后两个方面权位和进退能够结合在一块，不可能的。
0: 无论存在多少争议，张居正都称得上是一位勇于担当、不惧风险的改革家。他宛如一颗速效救心丸，力挽大明江河日下的颓势，迎接了万历初期的繁华。不过他的被清算，他死后的人亡政息，也是那个时代不可避免的悲剧。从始至终，悲剧性的色彩始终与他如影随形，那种悲怆凄凉的味道，就如同是帝国黄昏里的

明朝中后期，气候开始进入小冰河期阶段，气温迅速降低，天气变得极度寒冷。一些本来很少下雪的地方也开始不断降雪，极寒天气一直持续下，从太监们手中成功抢走了太子朱由校，辅佐他登基，年号天启。奇葩的明末三大疑案之疑宫案，荒唐无稽，却是真实的历史。天启皇帝登基的时候已经16岁了，但由于父亲朱常洛一直不受祖父万历皇帝的重视，朱由校在宫内受教育的权力还不如司礼监的太监们，甚至从来没有上过学。当年帮着李选侍挟持朱由校的太监李进忠，因为巴结上了朱由校的乳母客氏，成为了朱由校最心腹的太监。他改了一个更令人熟悉的名字，魏忠贤。天启皇帝在位的7年间，朝政被魏忠贤实际把控。每天清晨，魏忠贤都会在乾清宫门前大声的漱口，肆无忌惮地把漱口的银盆敲得叮当作响，从不顾及皇帝就在咫尺之间。晚上喝醉了酒的魏忠贤还会在

0: 2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
1: 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2: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 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 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3: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啊，10000多的买不了。
4: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
3: 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4: 对，
3: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5: 啊，这个是给孙子买的，孙子今年不是考大学了吗？
3: 哦，
5: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然后还有个念想，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能够把他平平安安的。
6: 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4: 对对对，
6: 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
3: 对对对，
6: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7: 一共花了3500。
6: 3500块钱。
7: 两件才3500啊，
6: 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呢。
7: 对，这太划算了吧？
6: 多好！
5: 是太便宜了，
4: 太便宜了。哎，小姐姐你好，
6: 哎，您好您好，
4: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6: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年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 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
4: 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脖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呢。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6: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
7: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4: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6: 就先给婆婆买吧。
4: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6: 哦，您也给儿媳妇。
7: 准备了一个礼物。
6: 是吗？哦，就是知道你喜欢不喜欢。
7: 我希望你会喜欢。
6: 谢谢妈。
7: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0: 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1: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2: 谢谢妈。
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8月31号，北京东方博古。

0: 场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 这俗话说呀，穿金显富贵，戴玉保平安。
2: 没错，
1: 怪不得这现场这么火爆。您看啊，这交钱还得排队呢。
2: 嚯，这么大长队啊！
1: 嗯，
2: 你看呀、啊，这现场不仅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
1: 没错，
2: 还有给孩子买来保平安的呢。
1: 没错。那么刚才呢，在采访的时候，还有好多人说呀，
2: 嗯，
1: 这一次的特卖会上的翡翠玉器只是市场价的2.5折，能省钱75%。
2: 确实省钱75%，确实能省不少啊。
1: 是
2: 云南玉石工厂直接带玉到北京了，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
1: 哎，
2: 出厂价多少钱就卖您多少 钱，所以啊才引发顾客们争相购买啊。
1: 看来啊，本次特卖会上的和田玉和翡翠啊是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
2: 那是相当认可呀。
1: 是，
2: 而且啊，本次特卖会的这个规模这么盛大，我还是头一回见。
1: 哎，我也有同感啊。以前的时候呢，我也去买过翡翠，哎，但是呢，只有几节柜台的量，选择余地特别小。
2: 是，
1: 但是这一次特卖会的感觉，就好几十个翡翠店的货品，真的是让人眼花缭乱、啊，
2: 挑不过来啊，
1: 选都选不过来，每一件都让我爱不释手。
2: 是啊，这么多的翡翠玉器，而且呢还物美价廉呀，
1: 是，
2: 真是看到我都心动了。
1: 哎，可以送给我，送给我，
2: 我先给家里人带一件啊。
1: 好，
2: 那么喜欢翡翠和和田玉的朋友们呀，赶紧来东方博物城看一看吧。
1: 哎，
2: 那具体位置呢，就在咱们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 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千万不要错过。咱们啊，
2: 接着往下看。
0: 本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在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每个柜台前都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哪里卖的翡翠和田玉价格实惠，质量保真，心里都跟明镜似的，一传十，十传百。本次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靠的就是口碑。
3: 我从年轻的时候就喜欢这么一款翡翠镯，那个时候啊，一个是没钱，另外一个呢，就是你有钱也不敢买。

0: 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彩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阳绿色。这个阳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1: 阿姨你好。
2: 哎你好，
1: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2: 是啊。
1: 啊，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2: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1: 是吗？
2: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他们谁都比不上我这个最漂亮。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1: 这么便宜、
2: 啊？是啊，
1: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2: 哎呀，谢谢。
1: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2: 是
1: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2: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8月31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4: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敬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5: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4: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6: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

0: 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1: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呢，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2: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3: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儿。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
4: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到现场现场选购。
5: 戴玉呢就是戴健康戴福气，
6: 是
5: 自己戴送爱人送父母，品质好上档次有面子。
6: 哎，北京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呢是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戴玉到北京，
5: 没错，
6: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您多少钱，真的是太划算了。
5: 真的太划算呀。手镯、玉佩、项链、手把件，既有1000元的入门级翡翠，也有上100万的收藏级玉器，近6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2.5折销售，
6: 假一赔十。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儿呢能买4件。平时啊，上万元的翡翠手镯，现在呢1000多就拿下了，价格超低，给您惊喜。
5: 是的，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快打电话免费咨询，或者来东方博古城
6: 一饱眼福吧。这地址呢就在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特卖会活动时间有限，那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爱美时尚的漂亮姐姐们，一定要抓紧时间
5: 早点来选购。
7: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8: 8月31号，
7: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9: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5: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6: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5: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碎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6: 是的，精品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5: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6: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碎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5: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
6: 碎玉换新
5: 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6: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5: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6: 是
5: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6: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5: 那到底咱们这次碎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0: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桃，你看这色泽， 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再假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1: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2: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8: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6: 便宜啊，
8: 1万多都买不了。
6: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10: 对对，哦，
6: 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10: 啊，这个是给孙子买的，孙子今年不是考大学了嘛？哦，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然后还有个念想，
8: 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咱们把它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6: 对，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嘛。
8: 对，
6: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10: 一共花了3500。
8: 3500块钱，
6: 两件才3500啊、
10: 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呢。
6: 对，这太划算了吧、
10: 那多好、
8: 是太便宜了、
10: 太便宜了。
6: 哎，小姐姐你好。
11: 哎，您好您好，
6: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11: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
12: 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脖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6: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11: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6: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11: 就先给婆婆买吧。
12: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6: 哦，您也给儿媳妇
12: 准备了一个礼物。
6: 是吗？
12: 就是不知道你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11: 谢谢妈，
12: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6: 哇，这个好漂亮啊。
11: 对啊，
6: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11: 谢谢妈。
6: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12: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11: 谢谢妈。
7: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 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000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

0: 拾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1: 8月31号，
0: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2: 这俗话说呀，穿金显富贵，戴玉保平安。
3: 没错，
2: 怪不得这现场这么火爆。您看啊，这交钱还得排队呢。
3: 嚯，这么大长队啊！
2: 嗯，
3: 你看啊，这现场不仅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
2: 没错，
3: 还有给孩子买来保平安的呢。
2: 没错。那么刚才呢，在采访的时候，还有好多人说呀，
3: 嗯，
2: 这一次的特卖会上的翡翠玉器只是市场价的2.5折，能省钱75%。
3: 确实省钱75%，确实能省不少啊。
2: 是
3: 云南玉石工厂直接带玉到北京了，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
2: 哎，
3: 出厂价多少钱就卖您多少 钱，所以啊才引发顾客们争相购买啊。
2: 看来啊，本次特卖会上的和田玉和翡翠啊是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
3: 那是相当认可呀。
2: 是，
3: 而且啊，本次特卖会的这个规模啊这么盛大，我还是头一回见。
2: 哎，我也有同感啊。以前的时候呢，我也去买过翡翠，
3: 嗯，
2: 哎，但是呢只有几节柜台的量，选择余地特别小。
3: 是，
2: 但是这一次特卖会的感觉，就好几十个翡翠店的货品，真的是让人眼花缭乱，
3: 挑不过来啊，
2: 选都选不过来，
3: 嗯，
2: 每一件都让我爱不释手。
3: 是啊，这么多的翡翠玉器，而且呢还物美价廉呀，
2: 是，
3: 真是看到我都心动了。
2: 哎，可以送给我，送给我，
3: 我先给家里人带一件啊。
2: 好，
3: 那么喜欢翡翠和和田玉的朋友们呀，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
2: 哎，
3: 那具体位置呢，就在咱们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2: 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千万不要错过。咱们啊，
3: 接着往下看。
0: 本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在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每个柜台前都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哪里卖的翡翠和田玉价格实惠，质量保真，心里都跟明镜似的，一传十，十传百。本次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靠的就是口碑。
4: 我从年轻的时候就喜欢这么一款翡翠镯，那个时候啊，一个是没钱，另外一个呢，就是你有钱也不敢买，你买上当了，买假了，你说你心里多窝得慌啊。那么今天呢，我就买了这么一款镯了，啊，紫罗兰的底儿，飘蓝的花儿，啊，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呀？它面呢比较光滑，没有瑕疵。年轻时候的理想啊，这回实现了，还买了一个平安无事牌，现在老了。不图别的了，就图一个什么的，平安无事，身体健康，东西又好，价格又便宜啊，所以说我就下决心买了。不但我买，我还得给儿媳妇买，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主要是厂家在这做直销啊，所以说呢，我借这个机会我买，我给儿媳妇也买了它。
5: 这从云南厂家呀，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两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两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两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是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6: 买了两件，月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7: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6: 哎呀，太乖了！
8: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
9: 嗯，
8: 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10: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8: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11: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三年，玉养玉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的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12: 过去买一

0: 件现在可以买两三件呢，挺满意。
1: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儿。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她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2: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钻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早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8月31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3: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4: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3: 是的，
4: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3: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4: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3: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3: 是的，
4: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3: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6: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

0: 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实在是没有办法，因为今年都很难啊，没有办法。
1: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0: 来自到我们云南，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彩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阳绿色，这个阳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2: 阿姨你好。
3: 哎你好，
2: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3: 是啊。
2: 啊，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3: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2: 是吗？
3: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他们谁都比不上，我这个最漂亮，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2: 这么便宜。
3: 是啊，
2: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3: 哎呀谢谢。
2: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3: 是，
2: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3: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8月31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5: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敬爱的父母，愿他们 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2: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5: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6: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放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7: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

0: 快来快来快来，快来！
1: 啊，这个东方饭店就开业了啊！这个以后欢迎大家啊，多多来来来。
2: 好啊，好巧啊！
0: 多照顾我们生意，来来来来来，欢迎来，欢迎欢迎，
1: 谢谢谢谢谢谢。
0: 慢点啊，慢点，来来来来。
1: 慢一点，慢点，以后得常来啊！来，苏小姐。
3: 哎呀，谢谢。
4: 咱们两位是吧？两位，两位这里边来来来。
1: 欢迎光临。
0: 来还行，哎，里面请吧，
5: 多提意见，欢迎常来啊，
6: 越来越好啊，
5: 好好，哎，
1: 来来来，这边这样这边这边，哎，医生，那个地儿有地儿，好吧，
5: 莹姐，恭喜恭喜。
7: 谢儿子，哎呦我这腰啊，哎呀，这开饭馆啊真不是那么好干的活儿。
8: 嗯，哎，这个傅莹啊还真是能干，还能吃苦。嗯，哦，
7: 哎妈，不着急做饭，先歇会儿啊。
8: 哎，淑霞，你说我上他那个饭馆去做面食怎么样？咱也不跟他多要钱，给点零花钱就行。
9: 妈啊，您就别去了，咱不能一下子都给饭店打工啊。
8: 不用了，就我去就行。
7: 就您去，那家里谁做饭呀？我们俩做饭都那么难吃。哦，
8: 哎呀，做饭吧。
7: 哎呀，我给你打下手去了。
10: 好，把你头发找回来，我发轮。
1: 你放开我！
10: 逼着你去那动不动走，
1: 骚动
10: 我的心，
1: 走，
10: 快点！
1: 我不去，快放开我！
10: 你走，逼过来，滚！
1: 别打了，算了算了，快走，算了算了，快走！
11: 保安来
1: 了，保安来了，快走啊，快走，快走！
10: 给我放来！
12: 站好，站，
13: 大哥，
12: 你爷们。

0: 你什么时候出来的？退学以后就出来了。那你出来以后就来深圳了？先和同学去了广州，几个月以后来的深圳。
1: 那你一直都干这个？
0: 开始在保洁公司做，又脏又累的，还挣不着几个钱。
1: 那也不能干这个呀。
0: 我没干什么。就是陪酒，有的客人豪爽，会给很多小费，我又不跟客人出去。
1: 那我每天都到酒吧找你，你怎么没来上班呢？

0: 你躲着我呀！不想让你看见我干这个。
1: 以后咱别干这个了。不干这个我怎么活？活路有很多呀。你住哪儿？我送你回去。 算了，那我也不问你了。你去我那儿住两天吧。
0: 我不去，你走吧。
1: 你这样。

0: 我怎么能走啊？走。
1: 喂，你好。
2: 你好，是王雪国的家长吗？
1: 啊，我是。
2: 麻烦您来趟学校，和您说说王雪国的事情。
1: 明中，
3: 这次学校有一个名额，保送本市的工大、本硕连读。保送是免学费的。王雪国平时的学习成绩一直都是名列前茅，所以这次学校领导研究准备保送他，可这臭小子给拒绝了。
1: 那他说原因了吗？
3: 没有啊。
1: 哎，刘老师，这是个大事儿。
3: 嗯，
1: 您等我回去跟孩子他爸，我们做做他的思想工作。
3: 好，不过那个抓紧啊，因为下周这名单就要交上去了。
1: 好好好，下周。
3: 对。
1: 来。
4: 嗯。等我啊。
1: 我不等你，等谁呀？
4: 你呀，这第一次主动等我下班啊。
1: 别跟我嬉皮笑脸的。我有正事跟你说。
4: 为啥呀？啊？这么好的机会，他为啥要放弃啊？
1: 哎呀，谁知道那孩子心里咋想的呀？你说这工大是重点，又是本硕连读，那咱家将来用钱的就多了，马上要供雪花，将来还得给明中治病。你说这么好一机会，不用交学费就能上大学，这孩子就给轻易放弃了。
4: 你说我这一直发愁他上学这个费用的事，而且眼见着雪花就要上高中了，
1: 他回去跟他好好聊聊，看他咋想的。
5: 这孩子，
6: 来一下，哥呢？
1: 明中又有自习啊？
6: 啊，饭我给他送过去了。
4: 雪花呢？去傅莹那儿了。
6: 你不知道啊？傅莹那儿已经不是他们的食堂了，他们现在改在严大夫家了。雪花说，严大夫做的饭比饭店好。

0: 哇，红烧肉！
1: 哎呀，洗手去！
0: 不好吃，哥，姥姥做红烧肉了，赶紧出来！还有哥多用功，
1: 那你不想他好好学学？
0: 我没有，哥学习好，我体育好啊，人各有所长。
2: 林志啊，嗯，你说到体育好，要不你考中专吧？
3: 考体校。
4: 为啥呀？为啥突然说这个？
1: 中专好考啊。那个，你看，他们还在上学呢，你已经毕业了，可以工作了。
4: 我为啥那么早上班啊？我也想上大学。我说今天为啥专门找我回来，还给我做红烧肉吃，是不想我上大学啊？为啥呢？别人家都是盼着孩子上大学，你们咋还让我读中专读体校？不，体育再好不至于当个体育老师吧？
1: 雪花，咱们家呀生活太困难，你说你们两个都上大学，压力太大了。
4: 什么意思啊？那为啥我哥就可以上大学，我就必须读中专？他不是保送吗？不用学费就可以上的。但他不去，他非要考艺大，你们就同意？你们压力大让他保送啊？

妈，我是不是你亲生的？就我哥是你们亲生的，我是包养的，是吗？我是垃圾堆里捡回来的，是吧？从小到大，姥姥有什么好吃的，总是偷偷给哥哥。他重男轻女也就算了，你们也欺负我。我偏要上大学，你们爱供不供？

我原来是个次品，哥哥才是全家人的精品。他的人生由他选择，而我要为了他放弃自己的人生。在我崭新的生命中，还没来得及施展拳脚，那么多的可能性就已经永远与我无关。那一天是我长大以来最沮丧、最伤心、最绝望的一天。

0: 慢慢吃啊。
1: 咋了，闺女？啊？谁欺负你了？
2: 这干嘛？
1: 不哭不哭啊，咋的了？
0: 不哭不哭，也难怪雪花伤心。
3: 我们也真是没办法呀。
0: 哎，你说我这把钱都投到饭店去了，就还借了钱。
1: 哎，没准这过个一年半年的，饭店好了就挣钱了呢。到时候我供雪花，啊？
4: 不行，那哪行啊？
1: 有啥不行的呀？那雪花也是我闺女啊，不能不让孩子读高中读大学。
4: 知道，你以为我不行啊？
1: 这不才初二了吗？不是还有几年呢吗？没准儿过两年经营好了，兴许咱们还能发财呢，啊！
3: 哎，我要是雪花啊，我心里也委屈。你说从小看着全家人都偏他哥，也就那孩子心大，整天还嘻嘻哈哈的。
4: 说到底还是怪我没本事。嗯，

0: 我要是像杨大山那样能挣外快，也不至于让孩子受这委屈。
1: 你哥经常来我家看书，还让我爸教他，他是真的喜欢医学，你就让他考呗。
2: 不是我不让他考，我让他考医学院，那我就不能读高中上大学。我妈说家里供不起两个人上学。
1: 可你哥是真的想读医学院啊，那个保送不花钱的，他又不喜欢。
2: 严彪，你到底谁的朋友，站谁的立场啊？
1: 我这叫就事论事啊。
2: 他们不能这样对我，小时候偏心也就算了，我不计较，现在我的前途也这么毁，我绝对不行。
1: 那你们家是为什么偏心你哥呀？
2: 重男轻女呗。
1: 幸好我没有哥哥或者弟弟。
2: 我小时候问我姥，我从哪儿来呀？我姥说从粪坑里刨出来的。我当时就吓哭了，我说好险啊，咋没刨花我呢？那万一刨断胳膊刨断腿了可咋办？现在看来我真的不是亲生的，我就是粪坑里刨出来的。
1: 我小时候也问过我爸这个问题，我说我是哪儿来的，我爸说我是他吐出来的。
2: 邓方红也问我干妈，我干妈说她从肚脐眼里生出来的，邓方红就吓哭了，说那么小一洞生出来，难怪我长不高。
1: 好傻。你要去哪儿啊？
2: 回家。
1: 你不是离家出走了吗？
2: 我干嘛要离家出走啊？我干嘛要自己走呢？我偏要回家，偏要读高中，偏要上大学。他们要真嫌弃我不够我，让他们撵我走，他们敢说不要我了，我就放弃。
3: 回来了，哎，小花想吃那个疙瘩汤吗？我给你做疙瘩汤吧。

0: 面上比较简单算的话啊，1500一平米的话，那30平米的就是45000。嗯，
1: 40000。
2: 购买好多大家电。
0: 正向的乱象啊是频繁发生。嗯，所以我们公司为了杜绝就是这个现象再次发生呢，所以我们公司出了咱们这么一个正品承诺卡，包括咱们这个套餐899系列呢，也是把所有项目都给融入到里边去了。嗯，对，当然我们这个活动呢也是有限制的，
3: 到8月31号终止。
0: 也这个数量呢也是有限，仅限99户。
1: 哦，嗯，而且你知道为什么咱们精心装饰能够出示这个吗？嗯，就是因为咱们精心装饰在北京已经深耕23年，有底气，有实力，更有口碑。
2: 嗯，所以说呀，各位如果想装修省心舒心又安心，
4: 装修您就选精心。
5: 精心装饰，室内净面积技巧让您净省30%。899系列全国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陆无限摆，电路点背，局部抹灰，石膏找平，黄河布、尾缝等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打掉重做，水管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帕帕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木贝朗卫浴，899全包整装，室内10侧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斤，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零增项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重续京城文脉，邂逅京城文化盛宴。北京文艺频道开启晚间精品文化节目单，深耕首都文化内核，聚焦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以精品文化内容承载城市气质，用多元视听语言诠释文化传承与创新。每晚黄金时段，锁定北京文艺频道，解码京韵文脉，见证文化北京的蓬勃力量。
2: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3: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4: 加了四五千人吧，
5: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了。
6: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7: 做得不好的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2: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8: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9: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10: 好风凭借力，
11: 送您上青云。
10: 上青云。
2: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0: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镜难关见晴空。

陈花，来吃饭吧。韩同学们，下课。

0: 他凶。
1: 我陪你出去走走吧。
2: 不去。
1: 那我给你唱首歌。
3: 如果大海能够带走我的哀愁，
4: 能不能让我安静会儿？
5: 你不上课啊？
6: 你咋不上课呀？
5: 我上课有什么用？学习又不好，也上不了高中。
6: 那我陪你。要画啥呢？
5: 画你，就是脑袋。
6: 你这连眼睛都没有。
5: 等一下，没画完呢。
6: 我给你画一个。你得把头画大一点。你画个锥子脸，好吗？
5: 不好看。
6: 这啥呀？
5: 我的剑，
6: 嘿！你这，
5: 这是我的剑，
6: 我一下又给你砍断，一下，哈
5: 哈哈哈哈哈，一下，嘿，
6: 哈，
5: 嘿，
6: 哈，嘿，屠刀比不过你这天剑，
7: 把这擦一下。
1: 好嘞，好嘞，好嘞。
8: 板娘，粉针，给你，凉快。好，走吧。啊，
9: 好嘞。
8: 哎，周梦红。
9: 雪花呢？
1: 她回家了。
9: 跟雪花吵架了？
1: 没有，我也要回家了，所以我跟你说一声。
9: 哎，你还没吃饭呢。
1: 我不饿。

我让父母压力这么大，让妹妹牺牲这么多，我治好了又能怎么样？身体是个男人了又怎么样？

0: 我也不知道，雪花最近情绪不高，也不咋理人，怎么哄都哄不好。
1: 是不是这心里还有那个结呀？
2: 上学那事儿。
3: 先平，应该让雪花把高中念完，咱们两家一起供，怎么都能供出来啊？
2: 这样，以后啊弄菜，我那菜码小一点，能省就省出来。
4: 都到了。
3: 是这样。
4: 我今天找大家来开个会啊，主要想跟大家说个事儿，关于我哥报考的事儿。我哥成绩一直很好，大家知道，学校呢就决定保送我哥读工大，但是我哥呢又想自己考北京的医学院，因为将来他想做一名医生，因为保送可以免学费，自己考呢我哥就怕家里的压力大，所以今天我哥接受了保送。
5: 啊！
4: 今天我去学校的时候，我哥正在办公室跟老师说这个事儿呢。
6: 进。
0: 老师。
6: 啊，什么事儿？
0: 不好意思啊，老师，我还是想接受学校的保送。
7: 这就对了嘛，保送多安全。你学习成绩的确很好，但学习成绩再好的学生，高考也有失误的时候，啊。
6: 签字。
7: 好，按手印。
0: 哎，你怎么来了？老师，她是我妹妹。
7: 啊，保送的事儿就这样了。啊，
0: 哎，
4: 老师，我哥想考医大，他不用保送了，把名额给其他同学吧。啊，谢谢老师。
0: 哎，哎，徐焕，
7: 哎，
4: 被我给拦下来了，因为我决定了。我要让我哥读他想上的大学。我哥这么优秀，学习成绩这么好，我相信我哥将来一定会成为一名很好的医生，一定可以治好自己的病，帮助其他的人。我可以不用上大学，我的成绩大家也知道，反正考也考不上，非那个劲儿干啥呀？我中专都可以不用上，
8: 我毕业马上来干妈这儿打工。干妈，我好好干，你给我多开点工资。我绝对好好干，绝对把客人哄得特别开心。我想跟爸妈一起供哥哥上大学。
4: 你们咋都不说话呢？
8: 干啥？
9: 你好帅啊！
4: 我不是一直这么帅吗？妈，你不高兴我做的决定啊？
10: 雪花不念的，我也不念了。我们一起来饭店打工，然后把钱……
4: 不行，你还要考音乐学院呢。而且你是男的，你要没出息，怎么娶好媳妇儿啊？我哥要是厉害了，还可以养我。

哥，这是专门给雪花上学用的。雪花一定要读高中，一定要上大学。我这次出去算是明白了，没有文化，没有学历，根本不行。

0: 你是不是又违法了？怕我回来呢？那深圳警察不可能追到这儿来吗？不，
1: 哥，你就不能换一种眼光看我吗？我啥违法事也没干，钱是干净的啊。还有，我跟你说，我给你那些都是给雪花用的。雪花写信跟我说了，说你们压力大，又要供民众上大学，还要攒着给民众治病。我呢，我自己还有一些，准备回来做点生意。
0: 做啥生意？
2: 我这不刚回来呢，没想好呢，慢慢琢磨吧。我这两天出去看看，调研调研。哎，你确定？我没犯法，没警察来抓我。姑娘，你坐，别客气。
3: 闺女，哎，腿冷不？啊，
2: 还行，咱们这儿没有深圳暖和。
3: 哦，就是那个谁，舒夏，快点给找条裤子。
2: 哦，来，你先拿着水捂手啊，我去给你拿条裤子。

0: 车也太大了，你这骑得动吗？
1: 当然能啊，哥你试试来。
0: 不，我骑不了这玩意儿。
1: 我一会儿就骑着它去接雪花，给他一个惊喜。
2: 心安。啊。
1: 这谁裤子呀？
2: 嫂子的。
1: 你裙子呢？

0: 你干啥呢？哎呀，那闺女这裙子太短了，一坐下呀，裤衩都看见了。哎呦，我给她加块布。
1: 不是你，你怎么不懂啊？人家要超短裙，就得短。
0: 哎呦，你看看，可这哪家好人家的闺女能这么穿啊？哎，我怎么觉得仙安？
2: 别说了，人大城市的女孩都这么穿，广州啊、深圳呀、啊，叫我年轻啊，我也穿这个。你们聊啥呢？哎，
3: 你看，你看这加了一块布，多好啊，暖和。啊？
2: 喂，我的货到了没有？你快点啊！
3: 小叔。
2: 先这样啊，我侄子来了，先不说了。
4: 你啥时候回来的？我刚回来呀，我这不就来接你来了吗？哎，
5: 小花的小叔好帅，
4: 大姑娘啊，
2: 小花长得越来越漂亮了啊，真好看。
4: 东红，
2: 不认识你小叔了？
6: 还真没认出来，我以为是刘德华来了呢。
2: 撒撒嘴了。
4: 小叔，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些都是我们小红花的成员，他叫严冰。
2: 小叔好，你好，想问您，这位你认识？思雨，思雨啊，都长这么高，长这么帅了。你刚出生的时候啊，我就在医院里。你爸怎么样？挺好的吧？
4: 挺好的。
2: 行，走，今儿小叔在饭店请大家吃饭，走。
4: 我想骑你摩托。
2: 你会骑这个吗？
4: 你教我呗。
2: 行啊，野丫头，比你爸强，我教你。
7: 雪花多大呀？你那个车多大呀？那么长那么沉，你让他骑，你说他胳膊撞成这样了，他将来女孩胳膊上落个疤怎么办呀？他想骑呀，他想骑你就让骑啊，啊？你也是，让你骑你就骑啊，让你杀人你还杀人家？傻了吧？折了吧？
4: 这不接上了吗？
8: 他可寸劲儿了，前面一棵大树。 旁边明明路那么宽，结果嘣一下撞树上去了。
9: 他就应该去打靶。
10: 你可咋整？

0: 哎，大不消停，再带一个小不消停，愁死我！你能不能消停点儿？我小叔刚回来，不要批评他。
1: 美玲阿姨还在这儿呢，不愿意当我小婶儿咋办？
2: 放心吧，雪花，我了解到王庆安比他们说的恶劣多了。
3: 哼，
2: 他啥样我都跟着他。
0: 为啥我小叔咋恶劣了？
2: 你还不知道我和你小叔是怎么认识的吧？
1: 咋认识的？
0: 我和你小叔认识，还是因为你呢，还得感谢你。啊？为啥呢？
2: 你那时候刚出生，你妈奶水不够，你小叔啊，他就到百货商店去偷奶粉，被我给抓住了。
3: 你等会儿，王姐，这不对呀、啊，这我记得你说的是谁？
4: 还有个同学。
3: 对。你同学的啥姐姐，哎呀，借过来的，你
5: 行了行了，哎呀，警察都不知道他案底呢，怎么又交代出来了？
6: 能芝麻烂谷子行多少年了？
5: 喝酒喝酒喝酒喝酒，
7: 对，来，
6: 喝酒
7: 喝酒来，
6: 来了
7: 啊，为了谢安，
2: 什么香
6: 的
2: 那
6: 种，想不出来，
3: 还写诗呢，衣锦还乡，
7: 对，为了谢安。衣锦还乡，干杯！
8: 来，
7: 干杯！
8: 干杯！
9: 为了我们全家团圆，干杯！
8: 干杯！
10: 干杯！干杯！
2: 来，姑娘，
11: 坐这儿。
12: 嫂子，美玲不得生气啊？她那超短金钩不便宜啊，纯羊皮的呀。
4: 哎呀，我看得出来，一摸这手感都不一样。那我妈不懂啊，我跟她说这是现在人大城市年轻人的潮流，她不管，非给人接一块儿。哎，说什么都没用。
13: 大娘啊，把你这个裙子啊加了一个边儿，裙子太短了，说实话，要不然呢往前一坐就都露出来，不好看，真不好看。另外呀，女孩家的你现在呀为了美，你啥都不顾了。等将来啊，上了年纪了，腿疼，到时候你就知道了，病就找上来了。又咋了，姑娘？是不是大娘又说错什么了？

0: 艺术家傅院长，也是濮存昕的父亲。恰逢苏民诞辰100周年，逝世10周年之际，濮存昕主持整理的《蒋蓄水和苏民文集》发布，书名取自苏民80岁写给濮存昕的书法题字《蒋蓄水和》，四个字成为贯穿苏民艺术人生的精神内核。
1: 书的封面上，这是他在导演李白的排练现场的神态，《蒋蓄水和》这四个字是他80岁生日那天写下的四个字，意境深远。
2: 他其实从1946年开始组织祖国剧团地下党，他就那时候入党了，在北平搞进步学生运动。1952年就剧院成立的时候，他就是剧院的成员了。他应该是这个剧院的最老一批的演员嘛。
3: 你把信给我，让我自己走吧。
4: 这不是不可能的，你想一想，你就一点一点无动于衷嘛。
3: 你自己非要走这条路，你让我有什么办法？
0: 苏民不仅在仁义的话剧舞台上塑造了众多角色，还在为数不多但都堪称精品的影视剧中有过精彩表演。
3: 鸦片居然祸及王公大臣，堂堂天朝圣地居然成了大烟馆，简直将吕子方封门罢官，叫刑部
5: 呀中计了，此乃曹操之计也。素闻徐母贤明，纵然被囚，绝不肯持书召其子前往随曹操。
0: 苏民不仅在表演方面造诣深厚，他还是优秀的导演。最值得一提的作品就是他和儿子濮存昕合作的话剧《李白》。
1: 话剧《李白》迎来了35周年的演出，演了35年，是我父亲导演，我演的《李白》。1926年一共15场，这是剧院的特别的安排，因为今年是我父亲诞辰100周年，纪念他。在观众厅的两侧还布置了苏民先生诞辰100年的一个专题展览。
6: 于是是在这个情况底下，就给我们说了一句话，说我希望你们两个人合作能排出一个有空灵味道的戏。我们就研究什么叫空灵，于是空灵就有各种形态，人的心情的形态，当时的环境，当时社会矛盾加在他身上的负担，都可以构成空灵。
1: 那么今年是他100年诞辰，我们汇编了他很多很多的文稿，还有创作笔记和教学文案，还有他的书画作品和他所获得的评说，以此来纪念他。
7: 他始终强调，反复叮嘱我们，作为一个合格的戏剧人，一辈子要做好3件事：深厚的生活积累，扎实的文化修养，过硬的表演技巧。
8: 我记得1986年我们刚刚入学的时候，那么我们请来德国的教授，当德国教授走了以后，我们在表演教学当中，他也大胆地去融入了德国教授的一些方法。所以苏民老师是一个非常具有包容性的艺术家和教育家。
9: 你的心里边就会感同身受，
10: 他们每一个故事都会让人觉得像在土里慢慢地萌芽出来的那种力量感。
11: 一首《人说山西好风光》让贾家庄的山水被唱了60多年，但这片土地被看见的方式不止一种。当银幕在水泥厂的旧址上亮起，当青年影人从红毯上走过，贾家庄有了另一种风光。
12: 86358这个数字对贾家庄或者说对您来说，这一定是一个特别熟悉的密码。 对，当时呢，我们说就起一个比较，因为短片嘛，都是

0: 年轻人就灵感一来说，因为0358正好吕梁地区电话区号，后来我们就以这个86358来作为短片电影节的名称。假装是一个文脉很深的土地，乔玉老师的这首主题歌的这个电影叫《我们村里的年轻人》。这个电影非常有趣的地方是，它其实是讲述了第一代的中国的年轻人建设家乡的故事。然后它还是个彩色电影，在1959年，是长春电影制片厂献礼国庆十周年的一个影片。它不仅有文学的积淀，还有电影啊等等，它既有乡村的一面，又有不一样的地方。办短片是跟城市跟都市息息相关的，应该只有86358是在完全典型的一个乡村的场域里面办影展，那肯定它会跟乡村要产生连接，所以我们就选择了露天的一些小剧场啊等等这些。经过十年的历程，然后从第一届的100多部到现在，我们今年收到了主竞赛大概2000多部的报名。
1: 片子里肯定能看出态度，有一个片子就是一句话，我就眼眶就湿润了，就很多游子在外忽然想到家人的那个状态，而且是被别人点到触动的，那个时候会你的心里边就会感同身受。
2: 所以会回想起当初的自己吗？
1: 那一定会的，那一定会的。在外打拼没有一个是容易的。
3: 挺有共鸣的，能够感受到自己在成长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困惑。我是从重庆万州，然后慢慢到成都，然后再到北京。我感觉其实越是在小的地方，越是亲近你的故土，然后滋养你的土地会越肥沃。所以他们每一个故事都会让人觉得像在土里慢慢的萌芽出来的那种力量感。
4: 乡村不是边缘，它是另一种中心，是让电影重新扎根的地方。86358的这十年，陪着中国青年影人走过他们的第一部作品，第一次放映，从贾家庄的银幕走向更远的地方，
0: 给大家提供一个平台去展示自己啊，让行业的目光集入过来。中国电影也好，年轻人也好，它需要一团火把大家燃起来。
5: 图书馆里的每个编书都有自己的编号证书号。
6: 嘿，真棒！
7: 我也上了开学第一课，我也知道一个小科普，比如小鹅走丢之后啊，它自己就可以回家，因为它有回迁记忆。
8: 什么样的课堂让孩子们能学到这么多有趣的知识？音乐舞台剧《口袋神探》改编自国民级儿童科学探案 IP， 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倾力打造，演出恰逢暑期末尾，此次演出也成了孩子们一堂生动的开学第一课。
9: 真相就是真相，我要发现真相，真相就是真相，我要发现。
10: 其实对于这些孩子们来说，开学第一课有多种方式，而他们参加这次的演出对他们来说也是开学第一课，因为他们不仅可以学到音乐、舞蹈、戏剧，更重要的是他们还可以学到科学，学到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学到如何去增进同学的友谊，而这一切呢是通过一个艺术形式展现出来的。我想这种开学第一课是更生动更有意义。不仅是开学第一课，也是他们人生的第一课，因为很多孩子才4、5岁，还在幼儿园，他们未来的人生有可能是通过这样一次演出才开始的。整个的过程在音乐和艺术的这样一个氛围里面，对于他们的精神世界都是一次很好的洗涤。

包括他们的品德上能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提升。因为在我们排练过程中需要有孩子们的团队合作，有协助，而且呢还在这个有吃苦耐劳的这个精神，全部是在我们的这个排练中能够充分的体现。

0: 在这个团里面算比较大的学生，然后就照顾那些小朋友，然后这些小朋友的话，他有时候什么摔倒或者不会的什么台，我就教他们，然后就跟着他们一起练，然后这感觉收获挺大，就懂得怎么照顾别人。
1: 同学们做见证，老师们做裁判，看看谁对谁错。
2: 他能够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心灵疏导，然后能够知道自己应该走向什么样的一个认知和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价值观。
3: 我饰演的角色是在正派和反派之间游离，他这个角色他就是有点非常痛苦，然后他不知道该怎么选，但他最终站在了好朋友那边。这个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人始终要站在正义的一边，
4: 加深了他们的这种理解，乃至他们生活中给他们一种很大的这个启发和成长。
5: 其实他现在还没有上小学嘛，然后他才5岁上幼儿园中班，但是我觉得呢，其实他已经给他做了一个特别好的开学第一课的这样一个储备。
6: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7: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8: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3年，育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7: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8: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7: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8: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7: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9: 8月31号。
7: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真厉害，我们就在这里相聚。为什么每次分开，都像是一场离别呢？
1: 因为年岁大了，这个本来想退休了，结果呢，后来发现退休生活很无聊，
0: 因为一睁眼也不知道干什么，然后后来就说再拍拍戏吧。战争侵蚀这片土地太久了，太多百姓和士兵。
2: 自言退休的导演赵宝刚，此番携带谍战大戏《醒来归来》，在看片现场，他表示这部剧并非传统谍战套路。江疏影、古力娜扎都是导演相识多年的老朋友，此番首次合作，均实现表演突破。常演都是独立女性的江疏影挑战地下工作者，而多以古装诗人的娜扎变身刀尖特工，打破了大众固有印象。

0: 这种风情的伪装呢，对于他来说做任何的事情都是更方便的。对，所以其实我觉得他在剧中一直是这样的一个伪装的状态，但是他也是为了自己的任务嘛。
1: 我在上大一还是大二的时候，我们两个见过一次
2: 啊。什么样的场合见？
1: 哎呀，我就是去了他公司，但当时因为什么原因我忘了，但是我去了宝刚导演的公司，然后他好像是要拍一个戏，然后要正在看演员，然后那个时候我也没有带任何的工作人员，我就自己去的。然后去了之后就是真的很小，穿了一个背带裤，感觉那时候还没有长大的那种状态。然后记得宝刚导演说了一句，他说孩子你先回去好好上学，因为那时候他觉得我还是有点小。
3: 我那个时候就觉得学生就先上学。
4: 我们看过全片的人认为娜扎这一回的表演是非常有突破性的，而且完成度非常高。
5: 你这照片这么值钱？
6: 是我的照相师。
7: 不去，上海那么多照相师，为什么非找我？
6: 因为你把我拍的比较好看。
7: 夸我也没用，我可贵啊。
6: 拍个价。
7: 那就110天。
6: 成交。
8: 苏门这个放在当代的话，其实就是一个上海滩的女高管，工作了很多年的一个状况，所以相对来说是比较成熟、比较完整的。她应该都有，比如说她的思辨能力、她的冷静，还有她的排兵布阵，还有她的。懂得看人，包括遇到陈开来。
3: 江疏影是也是上学期间认识。啊，我在相约，我说江疏影，你到北京吧，你找我来吧，签我们公司吧。我说你肯定成名。其实他们班还有一女孩，我当时是这俩女孩我都要用，结果这俩女孩都没上我的戏。什么戏你知道吗？我的青春谁做主？啊。最后用的是白百合、王珞丹。
2: 啊，对对。
3: 哎，原来是他们俩，哈哈，哎，就是都是阴错阳差。这回我也是脑里边想了几个人，其中就有江疏影，因为要个大青衣。
9: 1、2、3，
10: 可能就是小时候不好好吃饭吧。
11: 写作业会写，但是会比较慢。
12: 把同桌的头发揪下来了，
10: 就川渝话那个老子数到三。
11: 比如说我给你三个数，你要顺着我这个台阶往下走，咱这个事儿就会消掉了。
13: 我一听到这个名字，就是我觉得很能唤起很多童年的回忆。小时候我妈一叫我回家吃饭，就是数到三。
14: 我儿子心脏到底在哪里？
15: 何一帆他能以另外一种方式活在这个世界上。
16: 何一帆的心脏在我们这儿，还挺好的。
17: 数到三是很多人成长记忆里熟悉的情景，也是这部电影独特的情感密码。戏中歌手黄子弘凡迎来自己的电影首秀，出演意外离世的少年何一帆，初次触电大银幕，和一众实力派前辈搭档，新人演员的表现也备受大家关注。
18: 我有多爱你就有多恨。
19: 谢谢自己的妈妈，谢谢红姐。
20: 王子真的是很像我的孩子，虽然年龄相差了好大，可是我们没有什么话题不能聊的。
17: 饰演黄子弘凡戏中妈妈的是演员惠英红，她为本片贡献了极具冲击力的表演，塑造出深陷丧子之痛的母亲形象。吃纸、失控撞车等重情绪戏份，把角色压抑偏执的状态完整呈现，极强的情绪张力也成为这部现实题材影片最大的看点。
21: Show hands up, huh? Everybody,
22: put your hands up. 还把他当成人了？
23: 兄弟们，
24: 哎呀，老子的车啊！哎呀，
25: 是我吃了他的自愿书，捐献器官的那个自愿书。我拍的时候，其实我是想把一帆的唯一的剩下来的名字，我都不希望它流出外面，我要把它吃到我肚子里，融化在我身体里，我要占有它，它是我的完完全全。
26: 大家好，我是演员金志磊，也是张璐瑶，大家好。
27: 张家镖所有个女人叫张汝瑶，她一家27人被黄金护卫毒死。
17: 看了一天最爱的武侠小说《幸福》，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演上我最想演的侠女，惩恶扬善，闯荡江湖。现在梦想成真。
26: 15年前发那条微博，那时候是有一个这个愿望，因为自己一直都非常喜欢 这个侠女这种类型的角色，
0: 差一点点。
1: 你想如何？
4: 我叫张路遥，小声说话，不要动气。
26: 我最难的和以往最不同的就是，要饰演一个气血不足的这个侠女。对，是这样，大家已经看到了，她就是一个，身中剧毒，然后经常会，其实她武功很好，但是因为她这个身中剧毒的这样子，她就经常要气血不足，这个对我来说其实是最难拿捏的吧。
17: 此前辛芷蕾曾公开许愿，希望能出演一次真正的武侠女主。出道多年，她仅在《绣春刀二》《庆余年》中短暂客串武侠配角，始终没能拥有完整主线的侠女角色。而在即将播出的剧集《金色》中，辛芷蕾终于圆梦，饰演身负血海深仇的唐门遗孤张路遥。
26: 打戏非常不一样，以前都是那种刀啊剑呀、比较好控制，这非常难控制，经常打着打着就打自己了。这种，对，其实前期也练了一段时间，但是好难练啊，我觉得没有十年八年的好像根本就很难那个。
5: 我排了这么多年戏，很少有导演跟演员在微信里面能够聊，光聊角色捋剧本就从头到尾我们俩对了一遍，一个多小时，将近两个小时。
6: 天空中缓缓地落下无数的传单，极缓慢地落下。
17: 话剧《一江春水向东流》改编自1947年的同名电影，这部影片堪称中国现实主义电影的里程碑之作。本次国家大剧院将银幕经典首次搬上话剧舞台，由王班身兼编剧、导演、主演三重重任。他不仅要饰演男主角张忠良，更是整部剧目创作方向的掌舵人。为了搭建一个最适配的主创班底，王班反复考量，细致打磨。在他看来，如今敲定下来的一众演员都是他心中的最佳人选。
7: 我觉得我很幸运哈，选了我希望合作的演员。
6: 欢迎来到上海，这是送给你的。
8: 谢谢。
7: 王丽珍就是像一个带刺的玫瑰一样的人物，娇艳怒放，但是有刺。那么在这部戏里面，他过了瘾了，他使劲拿着枪追着我，天天欺负我。
23: 这个应该是我跟班哥的第几次，我记不住了，两三次合作吧，因为上次是关汉卿，但我觉得这次他应该是让我认知跟以前不太一样，因为以前在北京人艺排练的时候更多是剧场里的交流，那这次前段时间没来，然后班哥给我打电话，基本在谈他自己对剧本的修改，包括人物，甚至我们两个在电话里进行对词，就对了大概一个多小时。所以你会感觉他这次创作，我觉得他特别的用心。
6: 表姐为了欢迎你的到来，专门的为你举办了这场中秋的化妆舞会，为你接风洗尘，
8: 希望你能喜欢。
7: 程丽莎演的这个何文燕，我觉得她就像夜来香一样，温婉内敛，外表柔弱，但是内心藏满了心机。我们年轻的时候，当然他现在也不老了，我们这个一起演过《哈姆雷特》，他演的就是奥菲利亚，我演的是哈姆雷特，所以你看，这都是在舞台上结下情缘的这些优秀的演员。
8: 多亏上海有你这么位好姐姐，省得我们流落街头了。
6: 那是自然的，表姐，那是自己人。都为我们考虑到了。
5: 我以前是希望它的颜色更加浓艳一点，明快一点，或者再高调一点。后来那个导演一直在跟我沟通，他说我希望你能再温婉一点。其实我当时是不太理解为什么何文燕要温婉的，我后来明白了，就是女人在爱情里面，不论她是什么样的性格，当她付出真心的时候，她就一腔热情的时候，他已经不在乎他自己是什么颜色的，他在乎的是我这份爱情是否能够得到很长久的一个滋润。
8: 欢迎表妹，今天是上海抗日胜利的第一个中秋节，特地为了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非常的热闹。
5: 他自己一直觉得，你们三个人就是我非常得意挑中的三位女演员，就是在她的心目当中，我们每一个人都非常像她心目中的素芬、王丽珍， 对，何文艳，包括庞老，素芬这个人物是大悲不大哭，大喜不大乐，可能他更多的是不太会很外放的自己的情感和情绪，都是非常的隐忍，接纳，和在那个年代很典型的一个中国传统式的一个女性的一个代表吧。
7: 素芬应该是像水仙花一样美的女人，她的香源自于她的善良，而且是慢慢的浸润式的散发出来的香。
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3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2: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3: 8月31号。
1: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家装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金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方浩。
2: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1: 刘总，今天我跟广红可是带着问题来的。广红，赶快问问刘总，这个老百姓家装最担心的是什么？
0: 当然是担心吃亏，担心上当了。比如说我这个套餐当中包含的项目太少了，又或者是计价方式太高了，再或者就是装修过程当中没。

0: 完没了的增项，这项越增越多，钱包越来越瘪。针对以上三个问题，刘总您怎么破？
1: 请回答。
2: 这三个问题呢，确实是咱们老百姓比较关注的问题，也真真切切关系到咱们的利益和权益。但是呢，解决这问题呢也比较简单，咱们一线上来。首先咱们担心的是套餐包含的少，那咱们可以找一个包含比较丰富的，
1: 而且质量一定要非常过关的啊、
0: 而且福利要多多的。
1: 那么我们就可以选择
3: 精心装饰，室内镜面镜技巧让您净省30%。8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效，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全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89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全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或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除味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收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效，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真正的零增项装修。
1: 这是咱们精心装饰，专门为咱们客户打造的一个全新的套餐，把咱们的整个样板间都翻新了，是不是？
0: 而且呢，我觉得仔细一看，这些应该都是实木的家具，是不是？
2: 对，
1: 就是那个刚才说的赠送的15件实木家具。
2: 对，哇，纯实木家具。像咱们这个餐桌啊，包括电视柜啊，包括咱们茶几还有沙发什么的，包括咱们这卧室的床，都纯实木的。对，咱们可以看一下，咱们3个人或4个人直接这样吃都 OK 了。人多的话，咱们可以瞬间变圆桌。
1: 这边也行是吗？
2: 对，也可以，这两边。
1: 这一抠，然后一拉，
2: 对，这是圆桌了。5-6个人轻轻松松的，对吧？
0: 小户型的福音啊，最关键还是实木吧？
2: 对，纯实木，纯实木。
1: 套餐这一块，合格，过了，这个问题解决了。
0: 但是这个量有了，质量也上来了，这个价格有没有变化呢？这计价方式如果高了，那这个费用可是蹭蹭的往上涨。
1: 对，多一平米就是多好多钱了。
2: 对。这个价格计价方式呢，咱们依然是按照咱们室内镜面积计价，就是咱们过去不说了吗？市面上大部分这个计价方式呢是按建筑面积计价的，建筑面积呢那肯定是大于咱们室内镜面积。你看咱们这个目前咱们在这个样板间吧，实际它这个如果是建筑面积算的话是90多平米，但咱们实际可操作的面积只有70多平米。对，咱们是按70多平米给你计价的。公摊的面积是咱们咱买房的时候包含在里边的，但是实际装修的时候咱们没有人去装那个公摊面积，对不对？你比方楼道电梯间你去装修吗？
0: 那现在如果用这个套餐，然后这种计价方式的话，您觉得一平米能省多少钱？
2: 从平米数上来说的话，基本能省30%。如果说100平米的建筑面积，咱省30平米的话，你看一平米，如果说咱们按市面上比较简单算的话啊，1500一平米的话，那30平米那就是45000。

0: 23年，有底气，有实力，更有口碑。
1: 所以说呀，各位如果想装修省心舒心又安心，
2: 装修您就选金星。
3: 精心装饰，室内净面积计价让您净省30%。899系列全国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陆无限排，电路免费，局部抹灰、石膏、扫平、黄河布、美缝等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打掉重做。水管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塔塔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木贝朗卫浴，899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斤，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零增项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重续京城文脉，邂逅京城文化盛宴。北京文艺频道开启晚间精品文化节目单，深耕首都文化内核，聚焦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以精品文化内容承载城市气质，用多元视听语言诠释文化传承与创新。每晚黄金时段锁定北京文艺频道，解码京韵文脉，见证文化北京的蓬勃力量。
2: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3: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4: 加了四五千人吧，
5: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6: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7: 做得不好，但是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2: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8: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9: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10: 好风凭借力，
11: 送您上青云。
10: 上青云。
2: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12: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镜难关见晴空。

0: 单院长。
1: 哎，杨馆长，
0: 你好，你好，你好，
1: 好久没见了，
0: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您今天又是骑自行车来的吗？
1: 今天没骑自行车，今天这个太远了，我要骑自行车我就迟到了。
0: 得从城里骑两天才能
1: 到。上班不能迟到。
0: 欢迎您来到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您呢是这个我们研究部的工作人员。哎，这是我们研究部的这个。
1: 好，服从分配，做好工作。
2: 李老师，我是北京台李杰。
3: 今天带您体验一下那个藏品部的工作，这是您的工牌。

0: 老师好，
1: 欢迎来到社交部。这个工作牌给你。
2: 您的工作内容就与这个遗址的保护和考古有关系啊。那单院长，那咱们先进馆里边，咱们去看看遗址。
3: 好啊，
2: 好
3: 啊，
2: 好，走。
4: 置身于这些琉璃河遗址出土的珍贵文物中，我们仿佛回到了3000年前，感受到当时北京地区高超的铸造技艺和灿烂辉煌、富裕发达的城市风貌。西周燕都这样一座伟大城市，绝对可以在史书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但令人惊奇的是，历史上对于西周燕都的记载几乎是一片空白。在上千年的岁月里，人们甚至不曾看过带有燕铭文的西周早期青铜器，更不知道那个作为北京城之源的西周燕都又在何处。而这个困扰了千年的问题，随着琉璃河遗址考古发掘中两件珍贵文物的出土，终于得以解开。
2: 这就是咱们的伯居立和金鼎。
3: 金鼎。
2: 大院，您看这个，您刚才一进门的时候呢，还有展厅里边呢，都有8个大字，叫“顶天立地”，
3: 对，“
2: 受命北疆”。
3: 对，顶天立地。哎、
2: 顶天立地，这个“顶”呢，起的就是金鼎的
3: 顶。这个
2: 立呢，就是这个伯居立。
3: 伯居立的立。
2: 哎、哦，所以说呢，这个顶的立呢，是这个咱们琉璃河地区呢发掘出来的第一批非常重要的两件文物。你看这件锦鼎是北京地区出土的青铜礼器中体型最大最重的一件，它通高有62厘米，重达41.5公斤，造型凝重，气势宏伟，器身呢还饰有龙纹，三足根部各饰一组兽面纹，而鼎府内壁呢还铸有4行共26个字的铭文。
3: 这件的伯居立，我认为呢是北京地区出土的青铜器里面最美的、最漂亮的一件青铜器。
2: 这件伯居立的铸造工艺呢也非常的高超，纹饰呢也十分的精美。顶部的瓶盖中间呢是由2个背对的立体小牛头组成的盖钮，盖面呢还有牛头纹，三足呢也装饰了牛头纹。
3: 上面钮上2个牛头，盖上2个牛头，下面3个牛头，一共7个牛头。
2: 颈部装饰魁纹，牛角的角端呢翘起，啊，给人一种威武的感觉。
3: 这两个都很端庄。
2: 金鼎和伯居立的它的出土，代表了北京西周时期高度发展的一个时期。

0: 下一步呢，由这个考古研究院的院长郭晶宁，哎，给您安排相关考古的工作，
1: 在那儿你就能找到问题的答案了。
0: 走，
2: 好，知道了，好。
3: 欢迎你，老善，我现带你去看当年金鼎和伯居利出土的遗址。
4: 单院长，您不知道，当时金鼎出土的时候啊，非常的艰难。哦。咱们现在在博物馆里看到的金鼎啊，光鲜亮丽。
5: 对。
4: 当时出土的时候，因为这个地区啊，地下水位特别高，它那个挖到一半的时候呢，地下水呼呼的往上冒，那地里全是泥了。在往上提取的时候，发现那个常规提取提取不上来，最后呢用的是倒链滑轮，哦，上面在吊，那么底下的人啊往上拖，就是因为它泥是有吸力的，就是费了好几天的时间才把这个金鼎给弄上去，所以我们才看到现在的金鼎。
5: 金鼎的出土真是震惊了当时的考古界，也是在社会有很大的反响，
6: 因为它内壁上的铭文真的太重要了。
3: 金鼎内壁啊，是铸了26个字的铭文，里面记载了重要的信息，直接证明了北京的称职员。这铭文上写着：“晏侯令锦于太保于宗周，更深太保赏锦被，用作太子魁，保尊瑞口。”
4: 翻译成现代化，大致的意思就是说，晏侯派了锦这个人到了宗周，去供奉美食。然后锦呢用这个贝币铸造了一座鼎以示纪念。
3: 铭文中的晏侯
4: 昭公
3: 就证明西周燕都遗址的存在。
5: 20多个文字把这段历史给记载了。
4: 记载了，所以它又表明了是我们这个琉璃河是当时的燕都，又表明了它分封的这个地方所在。
5: 说这个金鼎在北京老百姓心中还是很神圣的，很这个伟大的一个器物啊。那么伯居利是在这边啊？
4: 伯居利在这边。您如果要是刚才说呀，金鼎它是体量最大的、最重要的话，那么伯居利呢，应该说是它最精美的。
5: 我觉得伯居利是北京出土文物最漂亮的一个，
4: 最漂亮的一个，哎。它也有铭文，它的铭文呢没有金鼎这么复杂，
3: 它大致的意思是伯具这个人得到了燕侯的赏赐，然后他就用贝币铸造了这件历，叫伯具历。铭文上的燕侯二字也间接证明了西周燕都遗址的存在。
7: 两件国宝重器的出土，终于解开了西周燕都的存在之谜，但这也只是冰山一角。关于琉璃河，关于北京的城之源，仍然有无数的谜团。60年漫漫考古路，五代人前赴后继，这些谜团又能否一一解开？
5: 那大规模的琉璃河的这个考古调查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呀？
4: 在70年代、80年代、90年代、20世纪初和2019年以来，就是一共组织了五次。
5: 就是
4: 70年代出土了金鼎和伯居利之后呢，到了80年代又组织了第二次大规模的考古发掘，
5: 又重大发现。
4: 那么这次发现呢，比70年代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大大的进步了，发掘出200多座西周时期的墓葬。
5: 200多座。
4: 80年代墓葬中呢，出土了青铜器、刻和刻雷，哎。
3: 当年刻和刻雷出土的地方正是 M1193号墓。
5: 刻和刻雷，它的那个铭文更多，
4: 对，它是43个字。
8: 现在我们要来到的就是西周馆的互动区，今天咱们来体验拓印。 拓印作品在博物馆中是常用的，尤其像我们这种历史性的专题遗址博物馆，像有些拓片作为展示一种手段。今天我们要做的是两件器物，你的那个件器物叫刻盒，它是有一个壶嘴，这个叫流，这个扳手叫判，然后在它的口沿和它的漱口的这个口径的部位是四组长尾凤鸟纹。
2: 啊，我知道，那另外一个应该叫克雷。
8: 对，克雷。克雷上的花纹呢，它这几个窝纹看得非常清晰。这个判手上呢，它是做的兽面，底下这个也是一个兽头。这两件器物呢，它的原件在首都博物馆收藏，但是它出土是从琉璃河遗址出土的。我觉得克和克雷出土本身就是一个奇迹。
2: 为什么这样说，老师？
8: 这两件器物呢，都是从1193号大墓出土的，它的发掘年代是在1986年的冬天，而且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墓葬。一般的墓葬就是一个竖形墓坑，然后呢棺椁在里面，但是呢1193号大墓是一个四角大墓，在它的四个角有四条墓道。但是呢这个墓发掘出土之后发现了盗坑，就说明这个墓葬曾经被盗过，而且盗墓情况非常严重。虽然留下的东西很多，但是像特别重

0: 重要的东西好像没有多少。那时候呢，天气已经很冷了，土基本已经开始冻土，考古工作者就不能再继续工作了。这时候他们要想大规模的收工，但是在准备收工的时候呢，无意中在他的这个墓主人的脚的这一端发现了克和克雷这两件青铜器。一般的时候，墓主人的随葬品会放在主人的头顶的位置，但是呢，克和克雷出土的时候是在墓主人的脚的这一端。也就是说，盗墓贼呢应该拿东西的时候把这里面的所有的随葬品给他弄乱了，克和克雷呢就很幸运的给我们考古学家留了下来，所以我们到今天才可以见到他，也是非常非常难得的。他的器物的里面我们刻录了43字的长篇铭文，字数内容数量都是完全相同的。四段铭文就分别刻在这两件器物的盖儿和肚子的里面。这个铭文中呢有个字叫刻，经过考古专家认证呢，这个刻是墓主人的名字，也就是这两件器物的主人就叫刻。他是3000多年前来到燕国旧封的第一代燕侯，当时呢少公要留在周武王的身边辅佐周武王，因为那时候刚打下天下，他就派他的长子克来到这里旧封。自从克和克雷出土之后，就揭开了琉璃盒遗址的谜团。这个就是43个字铭文告诉我们的。
1: 哇，短短43个字，然后就能通过挖掘和研究得到这么多信息。
0: 对，你说对了。那咱们开始拓印。这个就是我们的作品。
1: 好，
0: 克和克雷

0: 老沙在此守河多年，暴雨后的积水最是凶险，今日便以流沙河为鉴，给各位提个醒，行人涉水看水位，水位过脚踝，水下半藏断肢碎石，一步一陷阱，水位抵膝盖，激流能拽或看，强行涉水极易发生危险。驾车出行看车轮积水朝2.7厘米，排水管倒灌，发动机瞬间熄火。积水达50厘米，整车变孤舟，瞬间卷入激流。识得边界早绕行，莫学当年许清人。
1: 我福利大，我试试。
2: 哎哎呦！
3: 那么，由于刘立和的重大发现，把他实证了3000多年，但究竟3000多少年？当时说法很多，几十种说法。最后呢，赵光乾先生论证，最后呢说那就是公元前1045年。
4: 是。
5: 所以就是这些文物啊，它出土了以后，它一方面有这个研究的价值，也有历史的价值，同时啊特别美观。我觉得这个地方呢，就是真的是代表了3000年前北京灿烂的文化，就是考古能够证明最早的北京城它就建立在这个地方。

0: 赫赫克雷证实了当时北京建成的历史，也明确地说明了一下
1: 西周燕都的第一代燕侯正是克，这座城的主人是克的父亲太保韶公。
0: 当然对这个铭文本身学术界呢有一定的争议。
2: 什么点上有不同意见？
0: 最关键的点就是这个韶公这个人有没有来过，
2: 来过
0: 燕都。韶公呢就是被分封为太保，这个学术界呢基本上是认同的。但是琉璃河这座城是不是他来修筑的，他有没有亲自的就封，还是只派了他的儿子叫克到这个地方来代表他行使对这座城的主权，这是学术界的一个焦点。到了30多年之后，
3: 今天
0: 我们正在做的第五次考古发掘中出土的文物有利于解决30年前的学术争论。一会儿您就可以看到了。
2: 好，
0: 好，向您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琉璃河第五次考古发掘现场的负责人，王晶同志。
2: 王教授，哎呦，
4: 向老师好。
5: 现在咱们这个考古队伍这么年轻啊？
0: 年轻，颜值也很高。
5: 对。
0: 这个出土的这批文物呢，有不同质地的文物的代表都有。

0: 在我们出土的青铜器上看到了一些铭文，非常清晰。哦，现在看是四行铭文，内容是写了太保雍烟，延婉咽喉宫，太保赐坐侧患背，用作复心保尊仪。
1: 铭文的内容是太保手下的一名书记官叫焕所记载的，记载了当年太保也就是韶公他在燕国筑城。铭文中的雍字也就是筑城的意思，太保雍烟延婉咽喉宫的内容都证明了3000多年前韶公亲自来过燕都，并且亲自筑了这座城。这座城也就是我们今天能看到的琉璃河燕都遗址。30多年前没有解决的问题在这座墓葬中呢有了一个答案。您看这件出土的青铜簋，它呢是和我们在1976年出土的一件簋器型完全一样。76年呢那件簋呢是现在目前在首博。这件簋呢和首博的簋啊很有意思，它的上面这个叫盖，底下的这个叫器身，都是一样的。古代的青铜器啊，它的器盖和器身上的铭文应该是一样的，这叫对铭。我们发现这件簋里面盖上的这件文字“伯鱼做保尊仪”和首博的簋里头器身的文字是一样的，两个是交叉的。
2: 哦，这两个换了，
1: 这两个换了。他闹了一个乌龙，就是张冠李戴了，盖错了几千年，一直到我们这次考古发现，原本的这个盖是应该属于另外一点的，所以也是这些种种的证据链吧，我们推断当时古代的人匆匆忙忙，马大哈了，他给弄错了。
2: 那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个故事啊。那现在知道他换了，那咱们准备给他再换回来吗？还是就是把这个故事延续？
1: 要是从我个人的角度，我觉得这个冤假错案啊已经发生了，就让它将错就错。
2: 对，
1: 同时呢，我们可以在这个今后的展示过程中啊，把这个故事的原委，哎，作为一个小插曲来介绍出来。
2: 对，这些是，
0: 这些可能是盾牌上的装饰，它自己有一个名字叫做铜羊，然后我们一般就叫它铜炮了，就是看着是圆圆的。就现在能看到墓主人身边是有这种武器类的，然后盾牌类的、防具类的，嗯，可能都在它身侧的这个位置。
2: 就是这个兵器也不是实用的兵器了。
0: 嗯，估计都是礼制性的。
2: 不是礼制性的，这武器和盾牌哪个更结实啊？
0: 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了，
3: 都很结实。
0: 可能是为了避免这个问题，然后他们在下葬的时候是先进行了毁兵。
1: 毁兵呢，它是古人的一种思想观念，他认为兵器是不吉祥不吉利的。戈呢，弯折了，它是有意识的人为的不把这个完整的兵器带到另外一个世界上去，所以呢，他生前的这些兵器他就要毁坏，但是呢，他又要带走，所以呢，就是把它毁坏了之后，一同下葬，
2: 也是向往和平吧，不希望战争，尤其到另一个世界，不希望再用。
1: 所以推测这个古人的这个心理也很有意思。
4: 在2019年第5次大型考古发掘以来，琉璃河遗址

0: 先后出土了各类文物百余件，而在这些器物中，有一件器物格外引人注目，它仿佛有一种让人瞬间回到3000年前的魔力。
1: 我们看这个，就是出土器物中中间的这件铜铃，现在我们拿起看一下，铃舌还在，我们听一下。哦，哦，还可以发出声音，来自3000年前的声音。
2: 3000年前的声音，第一次听到。那么现在咱们的考古工作还在继续吧？
1: 对，还在继续。
2: 都在做哪些工作呢？
1: 现在主要是勘探和探沟式的发掘这两个工作。
2: 那我作为新员工能参与一些工作吗？
1: 当然可以，欢迎您来。
2: 谢谢你。
1: 我们现在要去的呢，是一个探沟的发掘现场。
2: 这探沟打了多长时间了？
1: 不到一个月。
2: 哦，这探沟打得挺规范的哈。
1: 哎，是呢。这是一条南北布设的探沟。
2: 探沟。
1: 嗯，现在是2米宽，30米长。
2: 那选择这个地方打这探沟，当时的目的是什么？
1: 现在是这条探沟是在城外的北侧300米左右的距离。我们在找城外的这种遗迹吧，遗迹现象。
2: 那有发现吧？
1: 有一些发现，起码西周时期的遗迹已经到了原来认为的城外300米以外的地方了。
2: 城外已经300米了。
1: 对，
2: 还有遗迹。
1: 对，是的。往下下。
2: 您慢一点，
1: 您小心。先卷一下。

0: 开始他们还说是不是马，然后找找找找找，哎，脚出来了，
1: 哦，
0: 不可能是马了，您看是个什么？
1: 是个头。这是牛头吗？
0: 对，是，嗯，
1: 这是一个一张很大的一个牛吧？
0: 对，看上去有一点像一个水牛性质的牛。
1: 这牛角，
2: 对，
1: 也断了一点。
0: 嗯，
1: 那是一个前腿啊。
0: 对，看上去是，而且它的就是脖子也是就是这样弯过来的。
1: 对对，
0: 看上去应该是先杀了之后再埋的这样一个状态。嗯，
1: 那这个牙，这个上下牙牙齿是吧？
0: 嗯。
1: 通过这牙齿啊，能知道它年龄，应该判断、嗯、
0: 是、哦、这个专门有动物考古学的老师来判断它的年龄啊，这个种属啊这些、
1: 对，
0: 还要详细清理很多天、还要再继续再向下再进行清理。
1: 它还有什么？
0: 它下面可能还会有这个动物的指骨。
1: 就是它是是陪葬，还是说它是一种人为埋在这儿的，是一个什么现象？
0: 对，这个现象我们现在也在判断、就是先判断它是否是原位堆积、带着肉、是一个原状的状态、如果是的话，那可能是人有意埋的。
1: 有意埋的。
0: 对。

0: 居家卫视由北京益丰方圆装饰公司冠名播出。
1: 我就要家里时尚漂亮，
2: 我要厨房好打扫。
1: 你能不能别吵？
3: 我客房要疯了，
1: 家里住票好看最
2: 几十年住十年是用的
1: 不好。
4: 别吵了，我找了益丰方圆量身定制的方案，妈妈要的高颜值，爸爸要的强收纳，
5: 这个颜色好看。
4: 家不是争输赢，是温馨有爱的地方啊。
6: 杨总啊，您看咱们老百姓装修的过程当中啊，经常会有一些小的分歧。
7: 是的，
6: 比方说有的人想这么装，有的人想那么装。但是各位，我要告诉您的是，别着急，遇到我们益丰方圆了，甭管您有什么样的分歧，我们都能给您解决，对不对，杨总？
7: 我觉得是这样哈。这个装修呢，我觉得有分歧啊，是很正常的。
6: 对，
7: 但是这个大家不用担心。我们可以通过设计啊，来改变它。
6: 好的，那么接下来就让杨总带着我们好好的参观一下。
7: 那咱们走着。
6: 好嘞。杨总，说这个分歧点就来了啊！您看这个客厅装修啊，这个业主家就有一些分歧。一方说呢，我得装着温馨不厚重，得有时尚感。那么另外一方说呢，那不行，我得有很多那个超多的储物空间。您说这怎么解决呢？
7: 实际啊，他这个需求啊，我觉得来说都不冲突。您看啊，咱们先说这个这面电视墙，
6: 这全是储物空间。
7: 对，一般来说啊，咱们可能就是做挂一电视就完了。
6: 对对对，
7: 是不是？
6: 对，
7: 您看咱们这个整个做的一整面的电视柜，
6: 这得能装多少东西？
7: 对，储物柜中间下一电视。
6: 而且我发现杨总他们这个柜子做的很时尚，
7: 对，
6: 而且很简约。
7: 没错，
6: 没有那些多余的把手
7: 啊，所以它整个跟那个电视墙看起来就融为一体嘛。
6: 没错，没错，
7: 它这个整个的柜门的颜色都是以这种浅色为主，
6: 干净，
7: 对，干净，而且它那个加了一些这个木纹色，原木色，所以傅老师您看啊，温馨时尚，
6: 对，
7: 而且储物全解决了。
6: 嘿，真是啊，我们的益丰方圆把我们这个分歧点解决了，到了我们的餐厅了。我们还有一个分歧点，
7: 您说啊，
6: 这个益丰说呀，我得想要通透，就采光得好，
7: 采光得好。
6: 还有一方说呢，我得要超多收纳，就是做饭和用餐、吃饭、做饭这个动线得流畅。
7: 明白，
6: 这怎么解决
7: 呢？你看啊，那咱们看餐厅这块儿，它原来啊这个地方哈、是非常的暗，因为它的采光不好。
6: 对，
7: 这是一面墙，然后只有一扇门。那现在呢，我们通过把那个厨房做成了半开放式的，
6: 对，
7: 把这堵墙整个打掉了，然后做成那个三联动的一个玻璃门。你这样的话，这个光线不就进来了吗？
6: 对，
7: 这个餐厅就亮了。
6: 我感觉站在这儿很通透。
7: 对，而且它这个餐厅呢，离这厨房也比较近，然后加了一个餐边柜，你看这储物不就解决了吗？
6: 对吧？对，
7: 而且这个地方还做成了一个多功能柜。这个地方那个鞋柜，
6: 嘿，
7: 你看所有的功能全有，
6: 对，
7: 储物也有，
6: 没错，
7: 也有时尚，也有通透，而且它在家具设计上哈，也非常的讲究。比如像我们在进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呢做了一个圆弧，圆角它不存在这个磕碰的问题，
6: 对对对对，
7: 而且上面这个也是做了一个弧形，
6: 整体都是，
7: 没错，所以这就是考虑的非常的细，
6: 很人性化。
7: 另外您看那个餐厅哈，整个的做了一个四周，做了一个线性灯带，这样呢它能对我们整个餐厅的一个光做一个补充，
6: 没错，这个分歧点又巧妙的让我们给解决了，
7: 是，
6: 今天我们这个厨房装修的时候有点意思，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益丰啊说得喜欢简洁干净好打理不压抑，那么另外一方又说呢，做饭的地方嘛需求得多，最好得有多一点的平台和这个储物空间，但是没关系，我们益丰方圆的优秀的设计师啊把这两个分歧啊给完美的解决了。您看双一字形的平台，这个够宽敞了吧，这多大的储物空间呢？还有一个什么呢，更好打理，您看啊，颜色非常的浅干净整洁，而且还有一个细节，它这个橱柜的表面呢非常的光滑，这种材料的表面呢您在厨房里呢它不容易沾那个油烟，所以呢非常的干净好打理。而且这一大片哈，您看都是我们的小家电的这个置放区，而且这个墙上有我们益丰方圆，大家能看到一目了然的啊，就是不限点位不限米数。还有一个特别棒的地方就是您看，我们延伸了我们这个厨房的空间，

0: 我们把这个阳台巧妙的利用上，而且它这个巧妙不是一般。你看啊，这边是洗衣机，这边是一个硕大的冰箱。这个厨房啊，我个人最喜欢就是它这个漂亮的、完美的这个三联动的推拉门。这个门呢，既没有遮挡阳光，也阻挡了这个厨房里面飘出来的那个烟味儿啊，这个油烟的气息啊。那么接下来，我们让杨总带着我们到卫生间去看看，一探究竟。
1: 这个卫生间装修啊，也是有分几点。一方呢要求色彩清新，有设计感啊；一方呢要求解决洗漱如厕的冲突。这套房子啊，原来啊也是只有一个卫生间，所以啊使用起来非常的不方便。其实我们有很多的家庭哈、啊，都是一个卫生间。那么说家里尤其人口多的啊，有上学的、上班的这种的，肯定会发生冲突。那我们这套房子的卫生间，那通过我们拆改墙体，合理的规划。重新布局，把原来的卫生间啊，在没有占用我们居住空间的情况下，改成了两个卫生间，而且改造的是非常的合理。洗手盆做了一个外置，而且里边呢也做了一个干湿分离的一个设计，而且包括咱们这个墙砖的颜色啊，设计的也是非常的时尚。看完这个次卫生间呢，那我们再看看这个主卫生间。这个主卫生间呢，虽然空间哈不是很大，但是它的设计啊也是非常合理。一进门呢就是一个洗手盆，大家看这个主卧的这个卫生间洗手盆啊，它是有两个功能啊。虽然这个尺寸不大啊，但是它一能解决我们洗漱的问题，第二个呢可以洗一些小的衣物，所以这些问题啊都迎刃而解了。而且我们整个的这个空间这个颜色的设计和次卫的卫生间它是不同的风格的。我们说了这么多啊，这都是设计的魅力。作为一个设计师来说呢，你不光要懂设计，你还要懂施工、懂工艺，这样才能落地。
0: 梁总，
2: 嗯，
0: 到了我们主人休息的卧室了。
1: 是。
0: 这个地方我发现也有个分歧点啊，一方说我想要卧室温馨舒适，这个要求太正常了，
1: 对
0: 吧？卧室嘛。
1: 对。
0: 那另外一方说呢，哦，卧室里最好能有一些办公区。还有一个就是有放东西的地方，超多储物，这个怎么解决呢？
1: 他这个要求还挺多。
0: 对对对，
1: 说实话，在这个主卧。

0: 熟练了，都能分出左右手来。啊，这是左手的，这是右手的。
1: 正是这样一个时刻都在学习、不停钻研的人，才能在碎骨之中一眼认出猿人的头骨，发现了三个震惊世界的北京猿人头骨。也正是这种钻研精神，让他在发现了北京人头骨之后，又先后发现了丁村人、蓝田人，为中国考古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高中学历的贾兰坡也凭借着对考古事业的卓越贡献，获得了中国科学院院士、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的殊荣。
2: 让我们这个工程师演示一下。
3: 这是那个扫描仪是吧？
4: 对，没错，它这个是关节壁。点击一下绿色的那个按键，按一次的话，然后它可以一直扫描，按一次它是暂停。注意这两条红蓝激光线是对在一起，它扫的过程中，然后它旁边的这个绿色的就代表是咱们的范围，如果咱们离得远了、离得近了，它也是变红。只有是在绿色，它这个是合适的范围。扫描的时候由我们这边工作人员去进行一个肉眼的观察，然后来看它哪块的数据是有缺失，
5: 继续把缺失的地方补充扫描上，确保扫描区域的全覆盖。
2: 单院长，接下来邀请您邀请王老师加入到我们这项工作当中。
3: 好。进了，变红了是吧？
4: 好，这个数据是齐了。
2: 那接下来扫描头盖骨的另外一面。
3: 好。
4: 现在底部的大面基本上扫得差不多了，就给大家展示一下这次然后所扫描的这个十二号猿人头骨的成果。
6: 还是很清晰的。
7: 跟您说一下我们是怎么样一个流程。首先呢，我们是要用这种无纺布先进行打包，然后这个无纺布它是防尘的，然后防止这个尘土就是渗入到我们这个展柜里，同时它是比较柔软，所以可以把这个玻璃进行一下保护。
6: 这想得很周到。
8: 我们这些文物是需要打包的，
6: 那用这个无纺布。
8: 对，
9: 然后先给它围起来。
3: 先这样围起来，上面呢？
9: 上面给的，对。
10: 院长这个还挺专业呀。
7: 对对对，院长包的非常好。
6: 可以看出来在家里经常干活是吧？
3: 那边我来吧。
9: 好，
3: 我够得着。这个应该包的差不多了吧？
7: 差不多了。
3: 院长，那为什么它上面会写模型两个字啊？
10: 在发现头盖骨的时候，按照一比一的比例来进行复制。现在我们展出的呢是模型，也是一件非常心痛的事情。在抗日战争爆发的时候，我们发现的一些北京人头盖骨就全部的遗失了。
3: 遗失了？
10: 对呀。
3: 这些被裴文中先生视若珍宝的这些头盖骨怎么会丢失了呢？
10: 所以这也是我们考古界的一件痛事，而且它成为了一个世界谜案。
1: 北京人头骨的问世震惊了世界，使人类对自身的认识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它对研究人类起源的价值无可估量。然而谁也没有想到，这些远古祖先再次现世之后却神秘地消失了。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周口店的发掘工作被迫停止。为了保证国宝中的国宝北京人头盖骨的安全， 经过激烈的讨论，工作人员决定

0: 将北京人的化石运送到美国暂避风险。在此之前，技工胡承志将北京人化石从保险柜一一取出，制作成了模型，并给每件化石都仔仔细细地进行了六层包装。这些珍贵的人类化石被装进了两个标有一号和二号字样的木箱里，两只木箱以美军军医威廉·弗利私人行李的名义，从北京乘坐火车运往秦皇岛，再搭乘轮船前往美国。然而，事情却没有按着计划进行。当地时间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护送北京人头盖骨等化石资料的威廉·弗利成了日军的俘虏。自此，147块周口店遗址发掘出的头盖骨及化石全部不翼而飞，绝迹江湖。
1: 只要有1%的希望，我们就要做出100%的努力来去寻找，
2: 哪怕有一丝线索，我们都不会停下寻找的脚步。但是我想，这种世纪末的寻找也好，今天继续努力，我们可能找的头盖骨的未知会很大，但是我们希望找回更多头盖骨的一些线索，找回人类对文化遗产保护的共识，找回我们头盖骨的尊严，找回人类的良知，总之要不懈的努力。

0: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1: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2: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0: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3: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4: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5: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巨神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0: 每周六，转在北京。
6: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7: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0: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一颗创意的种子，要怎样才能长成参天大树？北京正在给出答案。
8: 欢迎来到转在北京，
0: 在这里见证梦想的激情与锋芒。
9: 我们带来了世界上最快的四足机器人，让全世界用上一个我们中国造的机器人芯片。
0: 在这里见证科技改变命运。
8: 让我们欢迎最快乐的盲人。
1: 脑机接口能让我真正看到这个世界啊，我感觉我的希望要来了。
10: 我们要让语言障碍者再次发声。
11: 能听到爸爸说的话吗？爸爸很爱你。
12: 谢谢。
0: 在这里见证从想法到产业的成长。
6: 我们想栉风沐雨，登高万仞。
13: 不要怕做大，也不要怕做强。
14: 你需要什么，我们提供什么。
0: 全国首档科技成果转化纪实节目《转在北京》，每周六晚21点，北京卫视，敬请期待。
15: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勇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16: 勇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勇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勇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8: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7: 哇，
8: 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18: 大家好，大家好。
8: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18: 当然了，
8: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8: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8: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勇视力配镜呢？
18: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 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勇士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8: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18: 不懂科学，
8: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18: 是。
8: 那我们今天来到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18: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12: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18: 走，
12: 走，
18: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8: 哎，
18: 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的，
8: 对，
18: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
15: 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鲜眼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勇士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另外，勇士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勇士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16: 勇士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ZL2017-2-12934946.1 2ZL2017-2-103974.0 3ZL2017-2-12384.3 4ZL2017-2-103902.X 5ZL2017-2-103902.X

0: 2017-2104-0186.9 6ZL2017-2190-5650.6 永诗丽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诗丽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1: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诗丽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诗丽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2: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1: 当然了，永诗丽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3: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1: 没错，永诗丽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诗丽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诗丽。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诗丽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诗丽，相信王姬的选择。
4: 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0: 永诗丽智能花镜全国连锁。我们再来看一下家住天津市和平区广善大街的李大爷，今年81岁高龄了，两只眼睛有散光、远视、老花，常年看不清楚、模糊，戴以前的老花镜，戴了摘，摘了戴，过不了多长时间就不行了，因为眼睛模糊，书法、画画、金湖都停滞了。后来配了永诗丽智能花镜，又能写毛笔字了，又能拉金湖，晚年生活多姿多彩。
5: 我是天津卫的，我今年81岁，我的左眼是散光远视，我的右眼是昏花，白内障毛病很多，就靠啊戴花镜。后来不老行的了，戴400度、500度，看远近呐、啊，它有矛盾，看近看远， 都不是那么清楚了。我在五月初我路过咱这地儿，用视力智能眼镜咱争取配一副远视近视都能看的，对吗？配完以后呢，我一戴上呢一看呢，哎，效果不错，看远看近都很好。总体来讲我感到很满意。过去戴老花镜确实不方便，有时你还得摘下来，有时你还得戴上，老花眼了，看东西都花了，不清晰了。我为什么到这眼镜店里来呢？他就因为能够给我配一副远近都能看的眼镜，让我的视力呢增强了不少，改善了我的视物能力。我现在又把毛笔拾起来了，写写书法，画会国画，又是拉了京胡，也都能看曲谱了。原来不行，配眼镜以前呢，我这个毛笔啊、书法、绘画，我基本都停滞。我配了这副勇士力之后，我又把毛笔拾起来了。过去那个骑车呢，我爱骑电动车呢，骑车人一多了，车一多了，我就不敢骑了。戴上这眼镜以后，骑这电动车呢，哎，我比较自由了。我的走路呢，上台阶下台阶就看得比较清楚了。长到到时候就是摔跤把骨头摔坏了，你还得上医院，这些都避免了。我觉得我很受益，所以一切事物呢，我又都干起来了。所以我是感谢勇士力给我配的这副远近都能看的这副万能眼镜，我给他点赞。眼镜配得好，能陪我养到老，眼睛能看清楚了，干嘛我都方便，让他陪我过好八十开外的生活。
0: 家住武清区王庆陀医院旁玉公馆的石阿姨，眼睛不仅老花、近视、散光，还有青光眼。原来随便买了好多老花镜，度数不合适，严重影响生活。后来在勇士力智能花镜店验光配镜后，眼睛从0.2提升到1.5，生活得到很大改变。做衣服、蹲地、切菜、做饭、走路，看远看近，勇士力智能花镜只需一副都搞定。
6: 它这个有散光，有近视。
7: 我刚做完白内障，还有青光眼。
6: 原来配这么多都不管用，现在这个勇士力配这个啊，就这一个，就全定了。
7: 勇士力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原来看那个，
6: 还得看那个大的，
7: 右眼
6: 大不大？
7: 0.2。
6: 现在他戴镜子看这个了，
7: 戴着镜子看到这儿，左眼看到这儿。看那1.5了，
6: 这不差多吗？差不一般了。他戴勇士力这遥控器拿过来没问题了，他那小字儿都能看见了。见你告诉他那一，他提1、2、3、4那么点小字儿他都知道，他看见了。这不就管大众了吗？原来你他得拿这个好看，哎呦这哦这样，见他戴那镜子1、2、3、4、5、6他都拿了。
7: 我戴上勇士力，自个儿做的衣服。
6: 戴勇士力以后都自己扎了，原来不行。
7: 戴上勇士力，都是我自个儿做的，看得清。
6: 他原来戴那个镜子不行，有时候扎偏了，有时候认不上。现在配完这个勇士力以后啊，他直接你看这不行了吗？这不都看清楚了吗？
7: 原来扎的边儿扎不齐，现在扎得齐。看得清，
6: 原来我做饭，现在他自己也能切菜了，切菜、和馅、包饺子都行，现在就挺好的。原来看不清了，切熟了，你看这切多好。
7: 勇士力，不怕切熟了。
6: 你看他还有一个，他戴那镜子擦地，原来戴那镜子还咔咔得长了，这得老远看不清楚了。我有时候看不见，有黑点看戴镜能看见了。
7: 原来不戴的镜子黑点看不见，
6: 现在他都看见了，
7: 黑点都看得见。
6: 银行取钱去，原来连过2张钱，你没看清楚哦，又戴这镜子，我行了，数里头去了，夸夸夸！我你这镜子没白配啊，走道没问题了，看远没问题了，这就解决大问题了。那晚上看电视，看的手机看好几小时。 配的镜子来以后，我这眼睛还不疼了。我看这他不做动了，用视力这不挺好的吗？你别管花多少钱，他管用。

0: 就行了。央视的眼光特别细，各方面他都得看，远近也好，实力也好，全面验齐了才给你配镜子了。光有些广告我们都害怕了，这个你看还行，货真价实。老年人配镜子就得到永视力，看远看近都不用犯愁了。
1: 永视力智能化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
2: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3: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样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那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视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头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不及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的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您想怎么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玩上哪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2: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永视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4: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永视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副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静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永视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永视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

0: 看电影都可以，现在有了勇士力呢，我就衣服就够了。
1: 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步，老花就戴勇士力。
2: 勇士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
3: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勇士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4: 我们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5: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6: 老年人呢，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勇士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勇士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勇士力。
2: 要想一副眼镜远近都看得清，原来是难题，今天还真不算什么事儿。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种问题，勇士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7: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勇士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勇士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勇士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吧。勇士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8: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0: 不热，宝贝？
1: 韩老师。
0: 哎，丛老师。
1: 韩老师，钟校长临时有事儿，让我来帮你们。
2: 丛叔叔。
1: 哎，暖暖，你记得我呀？
2: 记得。
1: 暖暖，怎么带了这么多东西啊？要上这儿来上幼儿园吗？
2: 我爸爸妈妈离婚了，我跟妈妈住。
3: 家里没人带孩子，那个行李有点多啊，不好意思。
1: 没关系，我来，走。
3: 暖暖，那个包你能拿着吗？
2: 可以。
3: 你帮帮虫叔叔，快快快！
1: 没事，我拿就行。啊。
3: 宝贝，拿得动吗？拿。要不要妈妈帮忙？来。
2: 不用。哎呀，谢谢，
3: 真棒！谢谢你啊，回头我请你吃饭。
1: 哎呦，不用，安老师，以后再有这种活你还随时叫我。
3: 对了，帮我们班代课，什么感受啊？
1: 我自我感觉还行，啊，就是那个叫裴方慧的同学啊，上课精神不太好，总打瞌睡。第一次模拟考试的成绩也下来了，他考了第三。
3: 你说裴方慧才第三？啊。他平时都是我们班的第一名啊。
1: 哎，韩老师，我帮你把东西拿进去啊。啊，
3: 好，不用了，我自己收拾就行。
1: 好。哎，
3: 暖暖，从那儿拿瓶矿泉水给叔叔。啊，
1: 不用，你们忙吧，你们忙，我走了。
3: 谢谢啊。哎，
1: 再见。
3: 暖暖，来，跟妈妈一起收拾好不好？
2: 好。
3: 同学们好，请坐。不好意思啊，因为昨天有些事情要处理，所以让丛老师来给你们带一节课。这次模拟考试的成绩出来了，整体呢还算是比较稳定。来，发下去。趁着这节班会课呢，我给大家讲讲具体的情况。通过这次月考，我发现了一个危险信号，那就是同学们后面的压轴题都做出来了，可是前面的基础题反而错了很多，这就说明同学们平时基础打得不牢。老师总说一句话是什么？
4: 基础不牢，一后山摇。
3: 原来都记得呀，那为什么做不到呢？就拿我这物理课来讲，前面的30分基础题是一定要拿到分数的，后面的压轴题如果你不会解没关系，我们把公式做出来也是可以拿分的。我建议啊，错一道的一会儿下课了操场跑一圈，既能强身健体也能增强记忆。
5: 不是吧，安老师，这个建议我们能不能不接纳？
3: 反正我会在操场上等大家的。
6: 你去不去啊？
7: 你也别都说了，
8: 那就去呗。哎呀，
3: 总所以你们是想抢卷子，还是继续披露大会啊？
4: 抢卷子！
3: 算你们清醒。来，宋志，把第一题念一下。
9: 中考前，为了给你增加营养，爸妈准备早餐时经常煮鸡蛋。煮鸡蛋时水开了后，为了能快点煮熟，爸爸建议用大火加热，而妈妈认为水已经开了，用小火同样能将鸡蛋很快煮熟。你认为谁的想法更合理？为什么？
3: 来，选爸爸的举手。好，我希望在操场上可以看到大家的身影啊。这曾是一道中考真题，根据生活常识，很多人觉得爸爸可能是对的，但从物理的角度来讲，妈妈的想法更合理。锅内的水沸腾之后，温度将不再升高，所以呢，

0: 只需让小火将锅内的水沸腾，同样可以将鸡蛋煮熟，而且这样更节约能源。所以谁的想法更合理啊？对了，再跳一个。
1: 报告老师，于敏八圈。
0: 八道题是吧？你还好意思笑，快去吧。
2: 裴方贵三圈。
0: 快去吧。
3: 贺广然十圈。
0: 十圈啊！
4: 哥哥加油啊！
5: 安老师，我的法宝课下次补上吗？我一会儿要去补课。
0: 补什么课啊？
5: 英语。
6: 你这学期英语不是考得不错吗？
5: 这就是补课的效果。
0: 你是上课没听懂吗？
5: 不是，就是我自己消化比较慢。
0: 主动学习那是好事儿，但是有什么问题，尽量课上解决。你去补课多花钱呀、啊。
5: 好，知道了，安老师。
0: 去吧。
6: 安老师。嗯。这是不是有点儿？
0: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但有的时候总得让他们长点记性吧。适当的惩戒是有必要的。
6: 这要是在城市啊，家长就该投诉你了。
0: 我这可是自愿的。而且呀、啊，乡村和城市的教育还是有区别的。宝贝，跳绳怎么了？
4: 这个坏了。
0: 哦，我给你修一下。宝贝，妈妈呀，一会儿要去找那个姐姐说点事情，你可以跟我一起去吗？
4: 妈妈，我想玩沙子。
0: 玩沙子？
6: 哎呀，老师，你该忙忙你的，我现在没事儿，我可以看着他。
0: 你行吗？
6: 当然行了。
0: 宝贝，你可以跟这个丛叔叔一起玩会儿吗？
4: 我不想跟你玩。
0: 暖暖，主要是呀，这个丛叔叔一个人在这有点孤单，你可以陪他吗？我们暖暖不是最有热心肠了吗？这个叔叔可能遇到了一点点小小的麻烦，需要你跟他解决。
6: 是什么麻烦？
0: 好不好？可以吗？
4: 好吧。哦，
0: 好吧。叔叔有什么麻烦来着？快跟他说说啊。
6: 好。你好，我们能认识一下吗？叔叔有一点小麻烦，你能帮叔叔解决一下吗？
4: 好吧，
6: 好吧，那我们就是好朋友了，好吗？
2: 对不起，老师，我这次没考好。
0: 不用跟我道歉，一两次考不好也正常。只不过呢，你这次错的比较多的反而是基础题。我就想知道，你最近到底怎么回事？为什么状态那么不好？上课老是打哈欠，是因为睡得不好吗？
2: 睡得太少了。
0: 你都几点睡啊？
2: 昨天到两点。
0: 为什么那么晚睡？裴方慧，你跟老师不用隐瞒。
2: 我压力太大了，马上就要中考了，我看班上好多同学都请了老师补课。我们家没钱请老师，所以我就想着自己多看看。
0: 你是说我们班？
2: 对啊，老师您不知道吗？
0: 那崔永志说要去补英语，是我们学校的老师吗？
2: 对啊，就是我们学校的老师。
0: 都有哪些老师？哪门课你知道吗？
2: 英语是陆敏老师在开，数学是杨志老师的，这两门我也想补的，我问过，但是其他的我就不知道了。
0: 那多少钱一节课？
2: 是按月算的，一个人一门课一个月300，一个星期上四节课，一次2个小时。
0: 行，我知道了。这样，你压力不要太大了，老师会处理这件事情的。
7: LLOAPPEAR。
8: 报告。
7: 进。
8: 陆老师，这是这个月的补课费。
7: 哦，行。你卷子带了没？我给你看看。
8: 带了。
7: 91分，不错嘛，进步很大。你这阅读理解错了5道题，这个太可惜了。
8: 你就说后头做的时候时间不多了，哎，你就半蒙半猜的。
7: 你这个 on 和 in 的用法又弄混了。老师不是教过你吗？我们的膝盖如果在这个空间里面可以站得直，这个空间足够大，我们就要用 on。 那如果这个空间比较小，我们只能坐在那儿，膝盖是打弯的，这样就要用硬。所以这个公交车上你能站得起来吗？
9: 能。
7: 那要用什么
9: ？On。
7: 所以是
9: on the bus。
7: 那出租车上呢？嗯
9: ，in the taxi。
7: Good。
4: 我觉得把它插到这里
6: 啊，插到这儿啊，好。
4: 然后我们把这个清理。
6: 啊，把它清理一下，给它吹吹。清理干净了吗？
4: 嗯。
6: 啊，那我们插进去。
4: 插在这里。哦、
6: 城堡好好看、
10: 啊。这个漂亮的小宝宝是谁呀？
4: 嗯，我是公主。
10: 啊、公主
4: 我打扮的饿了。
9: 啊，饿了被你打扮了，好棒啊！
10: 暖暖，这怎么样也得是帅帅的骑士，对不对呀、啊？嗯，
4: 对。
9: 亚老师，你们聊怎么样啊？哎，
0: 我了解了一下，学校呢有老师收费补课。他自己也想跟着补习，但是家庭条件比较困难，所以就自己赶进度，结果压力太大了，睡不好觉。
9: 我在一中也碰到过这种情况，虽然是违规的，但是很难禁止。就咱们这点工资，如果要是一个人还好，要是家庭也困难的，就比较捉襟见肘了。
0: 其实我也能理解，但我现在担心的是，如果这些老师为了补课收益，刻意在平日的教学中偷工减料，该怎么办？
9: 确实有这种可能性、啊。
0: 我先去了解一下情况吧。暖暖，嗯，快跟你的骑士说再见了。
4: 骑士叔叔再见。
6: 再见。
0: 谢谢啊。
9: 哎，
0: 走吧。嗯，开不开心啊？今天。
4: 开心。
0: 暖暖。嗯。你看你这小花环的花都掉了，嗯，你去那花园里再把它装点装点，好不好？
4: 好，
0: 快去吧。嗯。陆老师，
7: 哎，安老师啊，
0: 在忙呢。
7: 来来来，不忙，进来，你先坐，我给你倒个水。喝点水。哎呦，这我没事自己瞎写的。我这人啊，有一言板书的习惯，我这备课呢。
0: 我看你这照片照的挺好啊，以前怎么没见着？
7: 这最近刚补的，结婚那年没钱没拍，这最近刚照的。
0: 把你老公拍的还挺帅的。
7: 他哪有姐夫帅呀？
0: 啊，你爱人不在家呀？
7: 他这周啊都在城里住，工作忙了些。我们俩呀也一直在存钱，想着说以后能在城里买个房子，一起搬到城里去住。啊、哦，安老师，您来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0: 我们就开诚布公的说吧。啊，我知道你在补课。
7: 所以安老师是来兴师问罪的
0: 啊？那倒也没有。哦，哎，
7: 我们两个人也认识这么多年了，我就不瞒你了，我确实是在补课。我跟我老公结婚这么多年，我们两个人连个婚房都没有，总不能一辈子挤在这间小屋子里吧。他的工资也特别低，我们俩工资加起来到现在连房子的首付都还没凑齐。安老师，我可从来没有因为补课就耽误了学校的教学，学校的课上该讲什么讲多少，我可从来没有缺斤少两过。课后孩子们到我这儿来，大多也都是因为课上的问题答疑解惑。所以安老师，你这次来是？
0: 我不是在分管后勤吗？你看看，除了你这边，还有其他老师，还有什么困难啊，或者需要帮助的，你可以跟我说，我呢，尽量解决。
7: 我是没想到，你这人被大家称为灭绝师太，尤其是那次金花婆婆的事，我还以为 你是来找我麻烦的呢？
0: 就事论事，我总得解决问题吧。

0: 那就涨涨工资呗。
1: 这确实是，不过我听说很快就要出台新的政策了，我们的工资会和同级别的公务员拉平。
0: 哎呀，那太好了，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落实啊。
1: 应该快了吧。行，反正你这边有什么困难你就跟我说哈。
0: 哎，行，
1: 先走了。
0: 好，谢谢，过不下去了我肯定找你。
1: 好，下课。好，裴芳会留一下，其他同学再见。方慧，还有什么是没听懂的吗？
2: 我数学课还有两道题没做出来。
1: 哦，这个课我以前也上过，把你数学书拿出来，我给你讲一讲。怎么了？
2: 丛老师跟我约好了，如果上课有不会的，下课就去他办公室找他补课。
1: 丛老师，
3: 哎，校长，
1: 还没下班啊？嗯。丛老师，怎么回事啊？
4: 安校长，我真的没收费。
1: 我知道，没说你收费，方慧都已经告诉我了。
5: 丛老师，安校长，再见。啊，
1: 行行行，行啊，你这速度挺快的。
4: 我不是那天帮你带了节课吗？实在是没过瘾。
1: 这样，接下来我跟你一起帮他补课。
4: 真的？嗯。正好他有数学题，我解答不了，需要别人帮忙呢。
2: 安老师，丛老师，我明天能不能再带几个同学一起过来？
1: 当然可以了。
2: 丛老师，哎，我这里有一道题不会，您帮我看一下。
4: 来。
1: 来，坐这儿吧。
2: 谢谢。
4: 你看啊，这条边是八十厘米，

0: 我收到学生家长的举报，说陆敏等老师存在收费补课的情况。
1: 我们学校内部查了一下，没想到居然有十多个老师在家里收费补课。
2: 我也了解了一些情况，
3: 我在想哈，如果说我们的学生确实有补课的需求，那能不能以咱们学校的名义成立一个助学小组，这样大家在工作之余给这些学生补课。至于这个陆明等老师的收入问题，能不能在岗位津贴上多申请一些？
4: 安老师啊，可能我没有你想的那么多，这个学校谁家不困难呢？反正我是看不明白，国家给农村的学生提供免费营养餐，可是我们农村的老师却收费给学生补课。我们可是拿着国家财政直接拨付的工资啊，我就不明白了，这些老师怎么好意思收钱？他们拿着这些钱不烫手吗？
1: 陆敏德老师的问题的确是个死穴，但是两位校长也知道，咱们学校的经费一直都很困难，哪还拿得出额外的津贴呀？这对于助学小组这件事儿，我是担心会给老师增加额外的负担。
3: 能不能这样，让老师们自愿报名参加？我们总不能不管孩子的事情啊。
1: 行吧，就按你说的办，去动员各位老师吧。
4: 但是无论如何，从今天起收费补课必须禁止。
1: 是啊，这以后要是让教育局查到了，那就是打板子的事儿。
5: 其实呢，我能理解那些家庭有困难的老师收

0: 付费补课。
1: 艾校长，你这……
0: 但是我还想说一个事实，现在收费补课这件事情，的的确确给有一些家庭条件不允许的孩子造成了很大的困扰。就像我们班的裴芳慧，当她知道有的同学花钱找老师补课之后，她很焦虑，所以每天晚上就熬夜读书，导致白天没有精神上课。据我所知，像她这样情况的孩子也不少。
2: 安老师，我觉得这是学生个人的心理素质问题。
0: 的确有这样的因素，但是有了问题，我们是不是要解决？我在这里不明确反对补课，有没有可能？我们有没有老师可以免费为这些有困难的学生来进行补课呢？
3: 周校长，我
2: 涂
3: 愿意。
2: 老师，你一个支教老师，来了还不用上课。免费补课就当是做公益了，还赚个好名声，我们可不好跟你比。
3: 陆老师，我确实是支教老师，但是安老师不是支教老师，他也在免费补课呀。
1: 我在和平中学教书38年，还有2年就退休了。我任教的这几十年里，哪一天哪节课，我都是尽心尽力。将自己毕生所知倾述交给学生，也有的学生课堂上没听懂，叫我补习，我从来没收过一分钱。所以，我今天听到学校有老师给学生补课，居然收费，我实在是接受不了。大家可别忘了，我们顺安县目前。还是国家级贫困县，即使有的学生需要补课，作为老师，能不能免费给学生补课？
2: 反正我的态度就是，我们不是慈善机构，我们不偷不抢的，凭自己的本事挣钱，没什么丢人的。
1: 可我们也不是盈利性机构啊！现在我们知道，是同学们自主选择，可是当学生们发现花钱能抢跑。不抢跑就落后，到那个时候，那家庭困难的孩子，有条件选择吗？是不是只能被剩下，或是直接放弃呀？
4: 钟校长的话值得深思啊，老师们。
2: 你回来了。
5: 上面说了，这个月财政还很困难，我这个月绩效就……
2: 这都一年的绩效没发了。
6: 先吃饭，锅里面都热着呢。哎呀，坐吧坐吧坐吧。啊，一会儿孩子们不是还要过来补课吗？那钱啊，我再想办法找亲戚们借点啊。
2: 能借早就借到了，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今天我们学校还开会了，竟然号召我们老师免费给学生补课，这不是打我们这些收费老师的脸吗？不补课，我们这日子怎么过呀？房子肯定没有着落了。
7: 要不这样吧，市里呢？新成立了几个私立学校，待遇肯定比公立的好。
6: 那你也别太焦虑了，那大不了就跳槽嘛。
2: 你说的容易，离开那些孩子们，我也舍不得。他们都很单纯，也很善良，跟老师也很亲，比跟他们的父母还亲呢。
6: 我陪你。
2: 单数据怎么变复数据？
8: 可数名词单数变为常用的复数形式。
2: Good. For example, it is a box. 复数形式怎么变？罗小贤。
9: There are boxes.
2: Good job. Sit down, please. 后面加 es， 那么人称代词的复数形式怎么变？ For example， she is a girl， 连句，连句。Please answer my question。
9: 老师，我听不懂。老师，我想知道我们中国人为啥要学习英语。
2: 你这个问题问得好啊。那我也想问你一个问题，我们想要变成大侠应该怎么办？
9: 不断学习各种武林秘籍啊。
2: 大家不要笑啊，连俊说的没错，但是在我们的现实世界中来讲，我们想要变得强大也要学习各种秘籍。我们说中国近代史是屈辱史，那么问题出在哪里？
9: 不就是英语吗？那我再试试。
2: 加油，坐下吧，好好听讲啊。
1: 大家看看啊，关于严禁本校在职老师有偿给本校学生补课的通知。反正我觉得呀，我们拿着国家事业编制、事业工资，就应该有对教育事业的一点责任感。尤其是我们的乡村老师，应该有像对公益事业一样的坚守和奉献。好，我就说这么多啊，不打搅各位。
2: 钟校长，钟校长，不好意思，我辞职。

0: 陆明老师，真的要走吗？
1: 有个私立学校要我，工资高很多。是。不管怎么样，我们同事一场。回通江，找机会我请你吃宵夜。只是可惜。 今年的葡萄，我看不到它们结出果实了。
0: 等葡萄熟了，我带着你的学生，让他们摘好葡萄，给你送过去。

0: 陆老师，你教我的阅读理解的方法，我会一直记得的。
1: 老师，我们不想你走。
2: 老师，我们不想。
3: 老师，你别走。
4: 同学们，你们都回去吧。是老师对不起你们。

0: 哎呦，这么大阵仗啊！哟，阿义校长也在呢。陆老师，欢迎你的加入，来。
1: 陆老师，你是不是嫌弃我们穷，所以回城里了？

0: 同学们，不是老师嫌你们穷，这叫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老师也要生活嘛。来，老师，
1: 你的意思就是你们那儿比我们这儿高了呗？
2: 是啊，你们
0: 什么意思？同学们，好好学习，走出这里。
3: 陆老师是正常工作调动，不是不要你们了。陆老师走了，还会有别的老师来的，会一样爱你们的，明白吗？
2: 可是丛老师，一年之后你也会走吧？

0: 大家也都知道了，陆一鸣老师因为补课收费的事情，选择离开了我们。我们都觉得特别遗憾，但也希望这样的事情以后不能再发生了。我们校班的成员想在学校成立一个助学小组，希望各位老师能够报名参加，免费帮助一些确实有补课需要的学生。 咱们学校的学生95%都来自农村，那家庭条件确实比较差，能花钱补课的学生又少之又少，所以助学小组我第一个参加。我也参加。
1: 我也参加。
2: 我也参加。 但是我今天特别想跟大家说一件事儿。新征途中学也来挖过咱们安老师，但是他没去。我特别想知道，安老师出于什么原因没走？毕竟他的先生在市里工作，这样的两地分居确实太辛苦。更何况他把自己的孩子都接过来了。我想，大家像我一样特别的好奇，安老师是怎么一心一意的扑在工作上？
0: 周校长。 你先别这么说，其实我的情况呢，没什么好参考的，或者说，没什么好宣扬的。就在前几天，我离婚了。当然，其实造成我离婚的原因呢。 有一部分也是因为两地分居。如果让我重新选择一次，我不知道我会不会再选择咱们这个学校，所以我也没有那么的伟大。那个时候，我刚刚从城里分到咱们学校，我每天也在想早点回城。 也因为这个原因在努力着，但是待着时间长了，就会忽略自己的家庭，疏忽自己的孩子。现在想一想，其实挺对不起他们的。但转念一想，如果我要走了，这里的孩子怎么办？ 我就是个普通人，所以我也有普通人的摇摆，所以我也没有那么的伟大。我来到咱们和平中学以后，的的确确有一个人深深的影响着我。

0: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1: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哇，
2: 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4: 大家好，大家好。
2: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4: 当然了，
2: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4: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2: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视力配镜呢？
4: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永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2: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4: 不懂科学，
2: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4: 是。
2: 那我们今天来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4: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5: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4: 走
5: 走
4: 走。

0: 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1: 哎，
0: 啊，要不就50的，
1: 嗯，
0: 要不就100个，
1: 对，
0: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
1: 嗯，
0: 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
1: 嗯，
0: 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
1: 嗯，
0: 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泳视力。
1: 嗯，
0: 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1: 是。
0: 那就坏菜了，
1: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
0: 对
1: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0: 对，
1: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0: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泳视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呀、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泳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泳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2: 北京的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如果您有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泳视力智能老花镜只需一副全搞定，穿针引线看得清，看远看近都能行。泳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3: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 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另外，永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2: 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ZL2017-2-12973496.1 2 ZL2017-2-13974.0 3 ZL2017-2-13384.3 4 ZL2017-2-14089.2 X 5 ZL2017-2-14086.6 ZL2017-2-19056.6。永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4: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5: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4: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6: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4: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2: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 楼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7: 永士力智能花镜全国连锁。我们再来看一下家住天津市和平区广善大街的李大爷，今年81岁高龄了，两只眼睛有散光、远视、老花，常年看不清楚、模糊，戴以前的老花镜，戴了摘，摘了戴，过不了多长时间就不行了，因为眼睛模糊，书法、画画、金壶都停滞了。后来配了永士力智能花镜，又能写毛笔字了，又能拉金壶，晚年生活多姿多彩。
8: 我是天津卫的，我今年81岁，我的左眼是散光远视，我的右眼是昏花，白内障毛病很多，就靠啊戴花镜。后来不老行的了，戴400度、500度，看远近呐、它有矛盾，看近看远，都不是那么清楚了。我在5月初，我路过咱这地儿，永士力智能眼镜，咱争取配一副远视、近视都能看的，对吗？配完以后呢，我一戴上呢，一看呢。效果不错，看远看近都很好，总体来讲我感到很满意。过去戴老花镜确实不方便，有时你还得摘下来，有时你还得戴上，老花眼，老花眼了，看东西都花了，不清晰了。我为什么到这眼店里、眼镜店里来呢？他就因为能够给我配一副远近都能看的眼镜，让我的视力呢增强了不少，改善了我的视物能力。我现在又把毛笔拾起来了，写写书法，画会国画，又是拉了京壶，也都能看曲谱了。原来不行，配眼镜以前呢，我这个毛笔啊、书法、绘画，我基本都停滞。我配了这副永士力之后，我又把毛笔拾起来了。过去那个骑车呢，我爱骑电动车呢，骑车人一多了，车一多了，我就不敢骑了。戴上这眼镜以后，骑这电动车呢，我比较自由了。我的走路呢，上台阶下台阶就看得比较清楚了。长到到时候就是，摔跤把骨头摔坏了，你还得上医院，这些都避免了。我觉得我很受益，所以一切事物呢，我又都干起来了。所以我就感谢永士力给我配的这副远近都能看的这副万能眼镜，我给他点赞，眼镜配得好。
7: 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士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士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9: 我配了这个永士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渣儿，有你是得瞎了吗？又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呢，你怎么蹲呢？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士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士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 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那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智类的眼镜解决了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镜，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

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头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回净捣鼓眼镜，您就这岁儿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您想。

0: 这里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1: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6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3: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4: 加了4-5千人吧，
5: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6: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7: 做得不好的这1.5个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2: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8: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9: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10: 好风凭借力，
11: 送您上青云。
10: 上青云。
2: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1: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6季，破镜难关见晴空。

0: 谁呀？
1: 是我呀，钟玉珂。
0: 哦，来了。钟校长，这么早有事吗？
1: 是这样，我们学校于田老师夜里去世了，现在还没开学，很多老师都没返校。

0: 参加学校的职场委员会，要不要的？
1: 哦，我可以可以，就是我没有参加过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也不知道该做什么。你们就指挥我就可以了。
0: 啊，好，没事，就是搭把手。
1: 啊，好，那我换件衣服哈。
0: 好，
1: 您等我一下，马上啊。
0: 好。

0: 老爷子交了一辈子的书，到银行一查，才有320块钱存款。我去看哈，新棺材要450嘞。
1: 屋头也没得好多存款，只有2条屋子，新酒也不够。

0: 我们正在商量这个丧葬费的事情，你做个预算，看看差口还有多大。之前我算过了，要是办3天的红丧事儿，差不多得需要1500块钱。哎呀，这个差的有点多呀。这样，我带过头，我个人出100。
1: 易老师是我的老师，我也出100。
2: 我有点恼火嘞，我出40了嘛？
3: 可以可以可以，
4: 我也出40。我听说于老师的学生都要来，咱们还有很大的缺口。
2: 哦，司书杰回来了。
4: 来来来，坐坐坐，咋个说嘛？
2: 我把于老师以前的学生都通知到了，大家都将要来。
0: 有个在北京工作的学生王建军，你们还接得到不？接得到嘛，他是于老师第一届的学生，也是从梅花乡出去的噻。
2: 是的，他现在是副部级领导了。哦，
0: 他还要亲自回来，
2: 这样一来，搞得我压力大了。
0: 哎呀，这么大的领导都要回来了，于老师肯定是高兴的。我们还尽量的办得好一些，现在就是缺钱。
2: 那个，我也可以出一点。
0: 哎呦，我忘了介绍了，安老师。啊，这是咱们和平镇父母官，施中山施书记。
2: 施书记你好，安言。
0: 这里没有那样书记，都是于老师的学生。安老师，
2: 欢迎你选择我们和平。
0: 副校长建华，这是我们语文组组长冉平贵。
2: 冉老师，这是数学组组长，
0: 刘志修。刘老师你好，这是新来的安岩老师，教物理的，大学本科毕业。其他老师还没回来吗？是啊，所以让安老师救个急呀。
2: 我也不知道，我现在能做点什么。
0: 女同志心细，要不你回学校去把于老师的遗物整理一下，你看好不好？啊。好。 安老师，请进。这个于田老师啊，他早就退休了，可是他闲不住，他经常会到学校来看学生、看老师。他离开学校的时候，什么都没带走，都留在这儿了。那个时候啊，工资不高，像这些书架啊，都是于老师自己做的。我在他们班上还帮他扛过木头呢。 对了，刚才我在他家只看到了一些老师，怎么没看到他的亲戚啊？于老师祖籍啊是湖南长沙，后来下乡到这儿了。他父母去世之后，在这里就没有他的亲属了。对了，你整理看看有没有值得留下来的东西，要不然下葬那天就可以一起烧掉了。
2: 这么多东西，哪些算是？ 值得留下的呀，
0: 这些书都可以放到学校的图书馆，其他的你就看着办吧。我先出去了，有事叫我。啊。
2: 哎哎。

0: 于老师，咱姓家，你寄来的生活费收到了，近来身体可好？我时常在想，如果不是你的资助，我很难走出梅花村。
1: 于老师，谢谢你。
0: 于老师，
1: 于爸，
0: 谢谢你。
1: 你保重身体。
0: 于老师，
1: 多回来。
0: 展新家，
1: 给你养老。
0: 于老头，不介意我们给你取的这个外号吗？
1: 于老师，我其实不敢给你写这封信，因为我没有听你的话，出来打工了。我在一家鞋厂打工，最长的一次上了14个小时的班。要是当初听你的话，坚持读书该多好。可是我知道人生没得后悔药，我已经来不及了。你要是不骂我，我过年回去就去看你。
2: 于老师，这是我第一次出国，如果不是你的鼓励，我都不晓得自己从通江的大山里可以走到这么远的地方来。
3: 于老师，你说最遗憾的是没有爬一下长城，这个愿望我帮你实现了。我在中国政法大学很好，很想你。
4: 于老师，我深知没得你就没得我的今天。
5: 于老师，我即将大学毕业了。
6: 于老师，我特别想把眼前的风景分享给你。
5: 于老师，谢谢你。
6: 于老师，
5: 于老师，
6: 谢谢你，
4: 谢谢你。
5: 于老师，
4: 于老师，谢谢你。
6: 于老师，谢谢你。
3: 于老师，你就是我生命中的一道光。
7: 这就是我全部家当了。我刚才给村里的书记打了电话。哎
8: 呀，书记，
7: 哎，
8: 来来，你都到了。哎呀，
7: 你咋个才来哦？
8: 哎呀，我不是去找人去了的嘛。哎，大家快进来，大家快点快点进来进来进来，快快。
9: 哟，来了，哎，进来进来进来。
8: 书记啊，这些啊都是以前于老师教过的学生，他们都是自愿来帮忙的。
9: 那边就行，
10: 对对对，
9: 赶紧。
10: 就放这边吧，我们蔬菜哈。
9: Thank you.

0: 老师是个好人呐，他这辈子啊，把所有的心血都献给这些学生。我莫得那样钱，但是钱些年来，我用山木搭的衣服好的棺材，就给于老师用吧。
1: 你们好多人，我都认不得，要不要跟我一起去看一看嘛？看一下有没有你们的，好吗？那走嘛。
2: 等一下，王部长来哦，王部长来哦。
3: 啊，小刘，你就在这儿等我吧。
2: 好的，部长。
4: 部长好，
5: 部长好，
6: 王部长好，
7: 王部长。

0: 是谁呀？
1: 北京来的副部长王建军，
2: 他是第一届学生。
3: 对不起，于老师，对不起，我来晚了。我到部里以后，你就主动果断来联系，我晓得你是不想麻烦我，但是你走了，我连你最后一面。

0: 部长您好，我叫安妍，我是新来的老师。我在收拾于老师遗物的时候，看到了当年您寄给他的明信片。
1: 是吗？那，可否带我去看看？
2: 我也一起开。
3: 那我们走吧。
1: 啊，部长，
3: 请。
4: 大家都跟我去吧。
1: 哎，走，那开了开马。

0: 韩老师，辛苦了。
1: 肖厂，学生冉平贵，哎，这是你的吧？
2: 张明光是哪个？
3: 李老师，
2: 再见。
1: 王部长，哎，我对您的印象特别深刻，因为是您从很多地方寄来的。
0: 哦，谢谢。
2: 王方坤、王金春、杨吉然、李希斋、张宝琴。
4: 王小华，
5: 王部长，
0: 石哥。石哥，
6: 肾虚肥，佟珊珊，
5: 王部长，一路辛苦了。
0: 你还是叫我建军，我听得舒服一点。今天晚上没得领导，没得部长，我们都是于老师的学生。
5: 哎，不是讲好了去招待所接的吗？你咋个？
0: 你们这点人手都不够。再说于老师家我是一辈子忘不了，所以我就直接过来了。
5: 对嘞，于老师啊，除了讲台那辈子都在这点度过的。
0: 是啊，

于老师把我们一个一个的都送出去了，自己却一辈子守在了和平中学，把学校当成了家呀。

0: 石总山，老子跟你说了好多次，一定要提高于老师的待遇，
1: 把他调到城头去。你看看他屋头，
0: 那么多年了，还是那个样子。你看看办公室，还是跟以前一点都没变。你是咋个搞的嘛？
2: 是是是，我的部长大人，你是站着说话不腰痛哦。于老师的脾气，你又不是不晓得。我三番几次的来劝他，每一次都被他骂。最近的一次，还是在五年前。你听他啷个说？我去城里头搞哪样？城里头多一个不多。我要是走了，农村这些娃娃咋个办？你们呐、啊，是屁股决定脑壳，把优秀教师都调到城头去了，城里头咋个办？你这个政治部的党委书记，就不为这方土地考虑考虑吗？从那以后啊，我是见到他就躲呀。
3: 于老师又给我上了一课，我要追随他的脚步。多做点事情，请进。
4: 王市长他们到了。
5: 明天是不是到市里看看？
3: 好，明天我们就要返程了。部里呢，
6: 谢谢，
3: 安排了巡视任务，所以这才大半夜请您出来，影响您休息了。
5: 没有没有，应该的应该的。
3: 上次你们说的情况啊，我已经跟老同事做了询问啊，他们经过认真研究啊，认为铁路在同江绕一下，这是可行的。
1: 真的？
3: 而且咱们的家乡也可以借此机会走出去。
1: 这是我们同江几任领导班子的最大的愿望。
6: 那以后就
1: 方便了。太好了，
3: 你放心吧，中央也在不遗余力地解决三农问题。据我个人的观察呀，中国农村的未来和希望就在于乡村教育。什么时候啊，农村没有文盲了，科学技术呢应用到了田间地头，农民就不会苦了，农村啊也就不会穷了，农业更不会遇到危险了。所以王市长，真心希望咱们当地的党委政府能够善待那些扎根乡村教育的工作者。安老师，像于老师这一代为乡村教育无私奉献的人一个个都走了，我就担心啊是否后继有人。所以乡村教育特别需要像您这样的年轻老师接力啊。
6: 我们这些年轻老师一定会努力的。
3: 大家可能不知道，我是我们村里出来的第一个大学生。当年我父母双亡，没钱上学，是于老师供我读的书，我才有了今天。从那以后，在于老师的培养教育之下，一个一个的农村孩子都走出了大山。记得那会儿于老师啊，老是跟我们说，我就想着捞木吉，你们啊就是胆，我能孵出一个来，农村就多一份希望。那是我们不懂啊，每当他说到蛋，我们就只顾笑。
6: 就是这么非常淳朴的想法支撑着于老师。我记着当时钟校长让我整理于老师的遗物，我的统计也许会有偏差，也许有人毕业之后就再也没有给于老师写过信。于老师从教41年，
7: 一共资助了1311位学生，光从咱们和平镇走出去的就有100多位。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待这组数字，我真的很震撼。我的能力有限，但是我记住了王部长当年对我的嘱托，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将于老师的精神传承下去。哎，我就说这么多吧。咱们学校的助学小组需要大家。
8: 当我蹒跚学步，是谁陪着我？
9: 大家都知道，安老师说的于田老师就是我的老师。我记得我跟大家都提过，我家有8个姊妹，我小学毕业了就读不起了，是于老师送我上的学。作为他的学生，我非常感动。不光是我，还有像安校长这么年轻的人，也愿意传承他的衣钵。

0: 目前七一班的班主任有合适人选了吗？还没有。唯一一个合适做班主任的英语老师，家里有孩子，做班主任有困难。不理。
1: 要得。
0: 感谢赵校长。好好干，
1: 一定的，您放心。
0: 去吧。
1: 哎，赵校长再见。
2: 这个砖怎么掉了这么多呀？哎呦，你可离远点吧！我跟教育局要这个维修款都要了好几次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批下来。哎，丛老师，
3: 哎，
2: 一会儿你把这处理一下，拉个警戒线，做好校园安全预警，通知各个班严禁到这个区域活动。
3: 好，
2: 走吧。
3: 注意点啊，安全！哎呦，这窗户也没擦啊。宿舍的社长是谁啊？啊，
1: 罗小贤，罗小贤。哎，
4: 老师好。
3: 罗小贤啊。
1: 啊。
3: 方红没擦，扣0.5分啊。
4: 哦。
2: 行啊，刚当班主任就能叫出学生的名字。
1: 功课一直做着呢。
2: 同学们的名字我都记得差不多了。表扬啊！哎，
1: 你看着我，你紧张什么呀？
2: 来，给你们丛老师表演个魔术。什么魔术？
1: 给这魔术起个名呗。
2: 大平脏衣服。 赶紧拿去洗去，还站着。刘老师，
5: 酸汤秋裤，
2: 还把自己藏在帘子里头，多久没洗了？3天，那还不去洗？赶紧去。 宋老师，
1: 哎，
2: 你给表演个魔术呗？
1: 什么魔术？
2: 闻闻这什么味儿？

0: 谁的呀？
1: 我的。
0: 你的你藏人上面干嘛呀？
1: 放上边不容易被发现。
2: 整体扣1.5分啊。
3: 我刚当你们班班主任，能不能给点面子？学魔术学这么快啊？那边刚来一大便脏衣服，你来一小便臭袜子，赶紧处理了。

0: 师傅，师傅，你刚才怎么知道他们把袜子藏起来了？所以，光记住名字只是第一步，要走进孩子的内心才可以。我刚一进去，看到这俩孩子眼神躲闪，我就知道肯定有猫腻儿。我顺着罗小贤的视线一看，好了，发现丑袜子了。
1: 不愧是师傅，这个罗小贤啊，他是从小在城里长大的，父母都在外面经商。 虽然平时有点调皮，但是行为习惯还算可以。连俊呢，是够西村的，从小和爷爷奶奶一起长大，身上还是有点农村娃的野性。那你觉得应该怎么办啊？什么怎么办？我总不能给他们洗袜子吧？<笑>
0: 这袜子只是表面，这城里的孩子和农村的娃娃，生活观念呢会有差异，相处起来难免会有阵痛，
1: 所以这一点上你要多留意一些。明白。
2: 谢谢师傅提点。学费。哎，好。
3: 哎，丛老师。
2: 师傅。不是你这太松了，不太行的。
1: 给我吧，辛苦了啊！哎，
2: 我记录一下。我只是想记录一下这个。
1: 哦，我以为你要照我呢。
2: 这么辛苦，给你也拍一张吧。<笑>好了，给你派了苦差事，这么乐呵啊？<笑>你现在不怕，我带了一年班主任，学生们舍不得我走了。你是不是觉得自己抗争胜利了？是。
1: 也不是。<笑>主要是呢，现在是真的没人，
2: 所以才让你顶上来。
1: 你呢，还是要做好心理准备的。如果再有合适的人选，可能就会换掉你。明白。我去巡校了。哎，师傅，原来我是个备胎啊！
2: 你就别纠结上课的问题了，好吗？课题想好了吗？这才是我们希望你花心思研究的。咱们这个学科太难出新意了。
1: 我倒觉得吧。
4: 你不用局限在我们的教研室，你看，你现在也当班主任了，根据咱们学校的特色，可以想想关于城乡德育工作的差异化。哎，
5: 这倒是个好主意啊！
4: 啊，校长不好了！
5: 怎么了？
4: 李延俊被警察抓走了。
5: 李延俊？
4: 对。
5: 走。我在街上巡逻的时候，发现他在埋这个东西。
6: 上次上晚自习的时间，
5: 啷个不在学校？结果一问才知道，这个东西是偷了同学的。那你们把他带回去，好好教育一下吧。
6: 学校，说一下吧，你拿了谁的东西啊？同学的。
4: 是我们班的吗？
6: 罗小贤的。
2: 你拿罗小贤的东西干什么呀？
1: 骂我们是穷鬼，还天天拿到那个东西在那炫耀，我们整个寝室的人都讨厌他。所以，他骂你们呢，那就是他的不对，老师会批评他的。谁都没有办法选择自己的出身，不能歧视同学。李延俊，我可听班里的同学说你是个很有正义感的孩子，但是哥们儿，这可不是正义，这是违法行为。
2: 刚才警察叔叔也是念在你面虽小，
1: 安校长三番五次的保证你不会再犯，才同意我们带你走的。那你想好了没？怎么跟人家说呀？丛老师有个建议，你想不想听？
2: 嗯。
1: 你明天把这个主动还给他，然后跟他道个歉。他说你的事儿，我是会找。

0: 谈判，明白吗？
1: 好吧。
0: 就是，
2: 知错能改才是好孩子嘛。
3: 好，你好，对对对，好，吃早饭没有？哎，好，好，你好。
4: 我正准备跟老师说，我这东西被偷了呢。原来是
0: 连俊，该说什么了？
4: 对不起，我不该拿你东西。没事，还给我就行了。
0: 连俊，你先回去吧，我们跟罗小贤谈谈。
4: 嗯。安老师，下学期开学，您会教我们物理了吧？
5: 嗯，这个还没有安排呢，怎么突然问这个呀？
4: 哦，我妈当初把我从市里转到这儿来读书，一来是这里管得严，而且这里可以住校，她不用管我；二来就是因为你说你现在带毕业班，等到初二的时候就可以接我们班了，您带的班年年考第一。
0: 罗小贤，我现在可是你们的班主任，要是开物理课的话，那可是我教。
4: 啊，那我回去问问我妈，我是不是又要转学了？
0: 你这孩子怎么这么实际啊？
5: 安老师呢，先谢谢你和妈妈的认可，但咱先说今天的事情好不好？
4: 嗯。
5: 李延俊说你骂过他们，有这回事吗？
4: 我也不是骂他们吧，他们一星期就洗一次澡，身上有味儿，我说他们，他们就说我在骂他们，还说我像个女的，每天都要洗澡。
0: 你说实话，你骂没骂过他们是穷鬼？
4: 我没骂过，我问他们为什么不洗澡，他们自己说穷，说洗热水澡要花钱。
0: 琼老师觉得呀，你那个音乐播放器不适合带到学校来，太贵重了，明白吗？
4: 可是我用这个东西学习英语啊，不信您听。
6: Let's go and fly a kite tomorrow, okay? Let's go and fly a kite tomorrow.
4: 安老师，你好聪明啊！检查宿舍的时候，还好你读懂了我的眼睛在说什么。平时我跟他们说，那些臭袜子什么的别往里面塞，他们都不听我的。那天打扫过了还好一点，不然平时那个味儿还要重。
7: 原来我们被扣分都是您小子搞的鬼。

0: 家装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时会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胖浩。
2: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1: 刘总，今天我跟广红可是带着问题来的。广红，赶快问问刘总，这个老百姓家装最担心的是什么？
0: 当然是担心吃亏，担心上当了。比如说我这个套餐当中包含的项目太少了，又或者是计价方式太高了，再或者就是装修过程当中没完没了的增项，这项越增越多，钱包越来越瘪。针对以上三个问题，刘总您怎么破？
1: 请回答。
2: 这三个问题呢，确实是咱们老百姓比较关注的问题，也真真切切关系到咱们的利益和权益。但是呢，解决这问题呢也比较简单，咱们一线上来。首先，咱们担心的是套餐包含的少，那咱们可以找一个包含比较丰富的，
1: 而且质量一定要非常过关的啊，
0: 而且福利要多多的。
1: 那么我们就可以选择。
3: 精心装饰室内镜面镜技巧，让您净省30%。八九九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项。
2: 比如说，咱们的墙面铲除的时候，你看这不是咱们正常要做的工艺吗？但是你铲的时候啊，现在要铲到什么呀？见到水泥面才可以的。但是有一些公司呢，就给你铲表层，铲完表层以后，后边的什么腻子或石膏你要铲除的话，还要加钱。
0: 这不就是骗人吗？
2: 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你铲完之后，咱们是不是就要进行咱们第一步干什么，第二步干什么，第三步干什么了，是吗？
0: 对。
2: 但是一般套餐呢，还是说基础装修嘛。但是如果说咱们需要清洗墙，需要贴布，或者说咱们铲到见水泥面以后呢，你是需要石膏找平的。因为咱们现在工艺要求和过去不一样了，平整度比以前高要求的，所以说必须有这个石膏找平这一项。但这项呢，它又是不包含在套餐里边的。你就会产生影响哦。对对对，包括还有咱们那个水电，水电改造一般咱们这个老房子改造这是一大项。水电改造的时候呢，可能会跟你说有水电改造这项吗？有，但是呢我们可能是会先点位的，就是我们就多少个点位，多少个点位，但实际你做的时候可能超出来，超出来你的价钱也是增项的一种方式。
0: 哎，我觉得刘总给的这些小提示特别的好，是我们的家装需要注意的小妙招。但是那我们还是得选一个靠谱的装修公司吧。那我就问，精心装饰能不能做到承诺不增项？
2: 当然能做到了。首先呢，我们推出这个套餐系列呢是899系列，它这个套餐里边就是刚才咱们说这个所有问题啊都包含了，拆除修复全都有了，包括咱们这个水电改造，只要是您不出的户门，屋里边你随便改。对，没有限制。
0: 但问题来了，口说无凭。
1: 没错，
2: 我就知道你俩会这样说啊。你看啊，我们这儿呢是有一个这样一个对，这个卡呢是一式两联的，就是说咱们业主拿一份，我们拿一份。就是咱们在签合同之前呢，先盖上章，盖上章以后呢，把您的地址什么都写好。就是在施工过程当中，如果说我们违反这个承诺，我们是双倍奖励你的。
0: 客户如遇施工过程中施工人员强行增加款项（括号甲方自主加项除外）（括号），您可拨打电话举报，公司核实后将以增加款项双倍奖励。
2: 对，哎，
0: 也就是你增项了多少钱？比如说增项了，给我增项5000块钱，这个精心的返我10000块钱。
2: 对，就是说这个项目，如果说咱们是本身是包含的，或者是说他就是玩了个文字游戏什么的，恶意给你去增项，增完项以后呢，就是强行，就是你不做这个就不行了，我就停工了，干什么了？如果是我们公司，你直接打我们的举报电话。打完之后，我会亲自上门核实。如果核实完了后，一旦是这个工长是恶意增项的情况下，双倍返还。我们公司出具这个卡的最终目的呢，也是就是因为咱们现在市场上面就恶意增项的或者随意增项的这乱象啊是频繁发生。所以我们公司为了杜绝就是这个现象再次发生呢，所以我们公司出了咱们这么一个证明承诺卡，包括咱们这个套餐899系列呢，也是把所有项目都给融入到里边去了。对，当然我们这个活动呢也是有限制的，
4: 到8月31号终止。
2: 也这个数量呢也是有限，仅限前99户。
1: 而且你知道为什么咱们精心装饰能够出示这个吗？就是因为咱们精心装饰在北京已经深耕23年，有底气，有实力，更有口碑。
0: 所以说呀，各位如果想装修省心舒心又安心，
5: 装修您就选精心。
3: 精心装饰，室内镜面镜技巧，让您净省30%。89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陆无限排，电路点位，局部抹灰，石膏找平，黄河布、尾缝等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 3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库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

0: 养送人有心意，36瓶139元，限量福利，抢购200组，赶紧打电话或
1: 谈的同时还补充营养啊，多吃对身体还没有负担，
2: 一块一袋，然后常温保存，
1: 对，
2: 还开袋即食，主要是啊口感好。嗯，如果呀你让一层一层的这么掰开它，除了这个松软呀、啊、还有香甜，一点啊都不腻，
1: 对，
2: 下料啊还很足，还有啊这个浓浓的蛋香和这个坚果香、现在呀、大家都注重保养，就应该多吃这种营养健康口感好的美食、解馋的同时啊吃着也踏实。
1: 这款美食啊的确适合给家人吃啊。第一啊，你看它是无蔗糖少油不粘牙，多吃对身体无负担。第二呢，添加了益生菌。我们都知道啊，其实中老年人到了这个时候啊，每天身体都要补充一些益生菌。第三就是配料好，不添加一滴水，就是用鸡蛋、小麦粉、山药，添加了啊多种坚果，还有益生菌，这个可以补充身体的多种微量元素。第四呢，就是这款美食啊，吃起来它应用的场景非常多。早餐的时候啊，咱们可以直接拿它当早餐，然后咱们中餐啊晚餐如果啊肚子饿了，可以提前吃上这么一块啊，咱垫垫肚子。咱们到下午的时候啊，来上一杯咖啡或是茶啊，再配上咱们这个益生菌、山药、坚果啊，萨琪玛，精致的生活就有了仪式感。
3: 我儿子呀有时候上班来不及吃早点了，我呀就给他包里呢放上几块。我小孙女上学呀他也容易饿，我也给他放上几块。还有呢，就是我跳广场舞的时候包里啊放上一盒，休息的时候呢这几个老姐妹分享一下，咱们外出啊旅游啊爬山呀、我也啊在包里放上一盒，饿的时候啊给自己补充一下能量。你看啊王总，你给个优惠呗。我也来上两组，你看一组呢自己留着家里吃是吧、然后另一组呢送给亲朋好友。
2: 我们这款高品质益生菌木糖醇山药坚果啊，市场价是一盒35.8元、节目播出期间优惠价不到100元三盒。能跟我做宣传的朋友啊，我再给你加一盒、再送一盒啊，一共是不到100元四盒，怎么样？
1: 王总，我觉得吧这个数字不太好听、咱们应该再多送点，您这个产品肯定能一炮打响。
2: 行，那我再多送一盒啊，不到100元五盒，这回可以了吧。
3: 王总，要是那些个小品牌小厂家，这五盒啊确实不少了，但咱这个保真堂这么大个牌子是吧，这五盒是不是不能彰显实力呀？
1: 对，
2: 阿姨，咱这可不是普通的沙琪玛，这是升级版的、这可是无蔗糖、无反式脂肪酸、无防腐剂、无色素的，纯纯的是用鸡蛋、面粉、山药、坚果还有益生菌做出来的，品质过硬啊，这个我不怕别人跟我比，那真少不了了。
3: 看在大家伙啊不跟你讨价还价的份上，你给六盒。
1: 对，再加点。
3: 对，再加点。那我们现在就抢购啊。
2: 哎，那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不行也得行了。那这样吧，前100名我买三盒再送三盒，不到100元六盒，超级合适了吧。
1: 这个可以可以吃到这个美食了啊。
2: 这可是比市面上最普通的沙琪玛都便宜了，可以说是扰乱市场价格了。这个价格真是维持不了多久，碰上了赶紧抢。如果啊您和您的家人如果购买后觉得不满意，可以随时啊给我们栏目组打电话，我们呀、会派专人第一时间给您解决。
4: 保真堂益生菌木糖醇山药坚果沙琪玛尝鲜了，6大盒不到100元开抢。传统沙琪玛多油多糖添加剂多，大家爱吃不敢多吃，稍多吃就容易影响健康。益生菌木糖醇山药坚果沙琪玛甄选健康食材，冷加工工艺，口感酥软香嫩清甜，添加的山药坚果和益生菌补充多种微量元素，对身体好，解馋没负担，家人爱吃送人有心意。6大盒不到100元，限时限量，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

0: 块第二块我觉得我吃不下去了，因为又甜又大。
1: 嗯，它还不粘牙呢，这个。
0: 对，这个不粘牙，而且就是那种食物的清香，
1: 特别松软，
0: 很舒服。
2: 嗯，这款美食叫益生菌木糖醇山药坚果沙琪玛。普通沙琪玛呀是存在很多问题的，比如说啊油太大了，糖太多了，各种添加剂呀加的特别多，或者是高温油炸呀等等这些因素。很多人啊是爱吃，但是又不敢多吃，怕身体啊各种指标飙升影响健康。我们呀是在保留沙琪玛美味的同时做了改良和升级。我们添加啊对人体有益的益生菌，还添加了对身体有好处的山药、南瓜籽、葡萄干啊、芝麻呀，用健康天然的甜味剂代替了蔗糖。在保留传统技艺和手工制作的同时啊，我们改为更为健康的冷加工工艺，让口感啊更加香甜松软，还非常健康。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啊。那么接下来我带大伙儿到我们车间去看一看。
3: 沙琪玛我们都很熟悉，它是我们生活中一种常见的小吃，香嫩可口，入口即化，大家都非常喜欢。而今天给咱们带来的这款沙琪玛可是结合了传统的制作技艺，又以现代的加工技术制作而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现在跟着我们一起走到他们的生产车间看一看吧。现在啊，在我面前就是制作沙琪玛所用到的原材料了，居然需要这么多的鸡蛋，可见啊这个鸡蛋的比例还是非常的高的。而且啊，我也是今天才知道制作沙琪玛的整个过程之中呢是不加任何一滴水的。
4: 这个呀还真没有那种刺鼻的香味儿，就是那种特别自然的那种醇香。
0: 对，
4: 入口的感觉呢就是特别的酥脆香甜，入口即化，不像那个传统的沙琪玛呀特别的油腻还粘牙。这个呀特别清口，咱们老年人呀不用再担心什么糖高啊油腻啊，加上了那个坚果还有那个益生菌，对这个身体啊都特别的好。王总，这给家里人吃的零食啊，这质量一定要有保障。
2: 我郑重承诺啊，这款美食啊它是无防腐剂、无色素、无蔗糖、无反式脂肪酸的。我承诺啊，所有原料都是真材实料，足斤足两，保证生产安全啊，干净卫生，大家可以放心购买。
5: 保真堂益生菌木糖醇山药坚果沙琪玛尝鲜了，六大盒不到100元开抢。传统沙琪玛多油多糖，添加剂多，大家爱吃不敢多吃，稍多吃就容易影响健康。益生菌木糖醇山药坚果沙琪玛，甄选健康食材，冷加工工艺，口感酥软，香嫩清甜，添加的山药坚果和益生菌补充多种微量元素，对身体好，解馋没负担，家人爱吃，送人有心意。六大盒不到100元，限时限量，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

0: 本期抢购马上就要结束了，非常感谢王总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益生菌木糖醇山药坚果沙琪玛，而且今天活动真的是非常的好，买三盒送三盒，
1: 大家是真感觉好了，我也是真没赚钱呀，这不到100元六盒，合着一盒才10几块钱，十几块钱买到这么高级的沙琪玛啊，咱们栏目组真的就是让人笑着去哭着走。
2: 说实话啊，这个萨琪玛呢确实啊够实惠的了，是吧？那么呢，刚才我抢了两组，自己一组给亲朋好友啊，分一组，一人两盒，然后尝尝味儿。大家要是喜欢呢，我呀还会购买的。
0: 而且我也想强调一下，咱们这款食品啊真的是健康食品，里面添加的东西非常的好。你看传统的萨琪玛啊，真的是油多糖多，而且啊里面都是高温油炸，即便是再好吃啊，咱也不敢让老人孩子多吃。保真堂真的是良心企业，人家是真讲究，就是用鸡蛋和面，然后里面还添加了山药啊，各种坚果，老人都常吃，补充多种营养，而且最关键是用天然健康的甜味剂啊替代了蔗糖，身体无负担，而且里面无防腐剂，无色素，无反式脂肪酸啊，这真的是特别好啊，家人吃着也踏实。最关键啊，里面还添加了这个益生菌，这多种益生菌啊是我们人体必须的，家里的老人孩子包括你

0: 年轻人啊，这都是每天必吃的好东西。
1: 平时啊，在家呀，不管是当早餐、下午茶点，还是啊饭前啊，饿了填填肚子都不错。孩子上班的，上学的，
2: 对，
1: 我呀都得给他包里头放上几块。我出去旅游啊，跳广场舞啊，我呀都在包里啊放上一盒，随时呢就给大家分一分尝一下。看来啊，这一组啊不禁吃啊，没过几天呀，我还得来买。
3: 宝珍堂益生菌木糖醇山药坚果沙琪玛尝鲜了，六大盒不到100元开抢。传统沙琪玛多油多糖，添加剂多，大家爱吃不敢多吃，稍多吃就容易影响健康。益生菌木糖醇山药坚果沙琪玛，甄选健康食材，冷加工工艺，口感酥软，香嫩清甜。添加的山药、坚果和益生菌，补充多种微量元素，对身体好，解馋没负担，家人爱吃，送人有心意。六大盒不到100元，限时限量，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

0: 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我是雨桐。因为一只虾，了解一个国。那今天节目中要给大家推荐的是闻名于世界的厄瓜多尔白虾大虾仁。栏目微信公众号的很多粉丝都在咨询关于啊有没有好的大虾仁推荐。那这会儿算是给大家淘到尖货了。那缤纷，赶快给大家推荐一下。
1: 好的，两位老师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今天的推荐官缤纷。来，两位老师您来看一下啊，
0: 哎，
1: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这大虾仁。这个呀是生的，那我们今天啊所有的大虾仁就给您拿清水呀，稍微煮了一下，啥调味料都没放。两位老师赶紧替大家来品尝一下。
0: 大家来看一下啊，虾体肥厚饱满弹牙，鲜甜弹嫩，肉质紧实啊，非常的厚实，咀嚼起来口感是丝丝的啊，鲜甜微香，像是见过深的大白虾，吃起来是特别的过瘾，
2: 我口水都要流下来了。饱满，鲜嫩，弹牙，口感爽脆嫩滑，肉质啊紧实，口弹可口，吃一口想着下一口呢，
0: 哎，
2: 根本就停不下来了。
0: 对，
2: 你看像这个大虾仁啊，无论是清蒸，是吧，煎炸，清炒都是非常营养健康美味可口嘛，哪淘来的呀。
0: 对，
1: 我跟你讲呀，张阿姨呀，

0: 300元10袋，喜欢吃虾仁的朋友真的要抓紧开始抢购了。
1: 饱满鲜甜爽脆嫩滑的厄瓜多尔大虾仁抢购尝鲜，10大袋还不到300元，超值福利只限节目播出期间前200名抢到的观众，冷链送货到您家门口，不用您下楼取快递。精选各大肉厚完整的厄瓜多尔白虾，去头去皮去虾线，饱满鲜甜弹嫩肉质厚实，全家人爱吃，解馋过瘾，爆炒蒸煮煎炸做馅都好吃，营养丰富送人有面子，10大袋竟然不到3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城市京城文脉，邂逅京城文化盛宴。北京文艺频道开启晚间精品文化节目单，深耕首都文化内核，聚焦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以精品文化内容承载城市气质，用多元视听语言诠释文化传承与创新。每晚黄金时段，锁定北京文艺频道，解码京韵文脉，见证文化北京的蓬勃力量。
2: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3: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4: 加了四五千人吧，
5: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6: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7: 做得不好的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2: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8: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9: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10: 好风凭借力，
11: 送您上青云。
10: 上青云。
2: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0: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镜难关见晴空。

今天呢，给您说的这段评书叫《施公案》。施公谁？施公啊，清官，清朝的一个清官，康熙年间的。此人叫施世伦，又名文贤。这个施公啊，当过县令，当过顺天府尹，做过漕运使，是一个真正的清官，所以人们尊称他施公。公不是名，是尊称，大伙的尊称。说施公，中国历史上有很多带公字的人都是受到众人尊敬的，比方说周朝有周公，哎，宋朝有包公，明朝海瑞海公，清朝有刘公刘墉，彭公彭彭，施公施世伦。说凡属带公字的，这就都是受人尊敬的人，是大家尊敬的。也得分怎么回事儿。你比如说这个两口子，这女的管男的叫老公，说这怎么回事啊？

这是女士对男人的唯一的尊称，别人不能尊称。咱两个同学，女同学，一块毕业了，过了几年，一个女同学结了婚了，又见面了，跟自个儿这个同学介绍了，哎，我给他介绍介绍，这是我老公。这个女同学只能说握手叫名，她不能叫，她说这我老公啊，你好老公，打起来了，说这个玩意儿不能够掺和，哎，说师公啊是后来人们对他的尊称。这个施世伦长什么样，这施世伦长得一点特点都没有，就是一个极普通极普通的人，他就是那种走的人群里边，在芸芸众生当中一走，你看不出来他是一个官员，没有官相。尤其是老百姓传说说这个施世伦呐，外号施不全，施不全就是全是毛病，说这个施世伦秃子，大小眼儿，眼睛有玻璃花，这个一个肩膀高一个肩膀低，前面鸡胸后边罗锅，走道还是瘸子，说话还口吃，还老流哈喇子，这合着施工就这模样，这是施工吗？啊，这绝对是谣言，网络谣言，那个年头没有网络，反正是就是造谣。其实呢，很多人是出自一种嫉妒，觉得施工太厉害了，就给编出这么多东西了。说那为什么施工叫施不全呢？叫施不全有个原因，这个施不全跟别人不一样，施不全这是御赐封号，皇上给的号。皇上啊，康熙皇帝，这个封号怎么来的？这个施公的父亲呢，是靖海侯施琅，施琅是清朝的名将，

0: 你先登陆澳大利亚、新西兰、马来西亚，随后陆续登陆日本、新加坡、柬埔寨、泰国、菲律宾等国家。
1: 在这里我有一些话想对丽娜说，很感谢你重新给了我一个家，有很多小孩子一直陪着我们，我以后也是对你好，谢谢。
2: 给我很大的触动就是他以咱们中国的视角去讲世界的故事，
3: 可以让其他一些外国友人能见识到一个中国普通人的视角下的世界局势，我觉得是挺好的，然后很期待看到一些外国友人的评价。

0: 前发生的很多很多事情比他还要残酷，我都体验过，一定要珍惜现在的美好的生活。
1: 我把我来中国的这个生活叫做重生。
2: Really, how I see living in China that is so human and resonates with my words. When I see it, it still touches me a lot because that's what we do in NH.
3: 我没想到第一个让阿拉伯人摘掉这个面具，能看他真正的面目的电影，会是一个中国电影。其实我看这电影最感动的就是这个欢迎来龙餐馆，这个导演，这个编剧，这些演员值得表扬。
4: 如果有一天我们真的可以坐在同一张桌子旁边，不再因为国家语言和身份而彼此敌对，只是简单的聊聊天吃顿饭，我想那应该是和平最真实的样子。这也是我看完这部电影以后最享受的一句话，希望那些已经离开的人被这个世界记住，也希望我们还在的人都能够拥有一个平静的明天。
5: 欢迎来龙餐馆正是通过中国电影在过去一个周期以来在现实题材创作中积累的经验，通过小人物的视野，通过我们广大观众在看电影的时候一个相对平顺甚至有一点点俯视的视野，其实既有极强的代入感，小人物的故事也有很强的共鸣感，不只是在国内产生的共鸣，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这个影片一经上映也在国际社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6: 欢迎来龙餐馆的传播影响力并不只局限于海外华裔群体，也收获海外影评人与普通观众的广泛关注。影片塑造出徐福这样复杂立体的中国海外打工人形象，把镜头对准战争阴影之下普通人的生存境遇，用平民视角讲述战争与人性。这部影片的出海实践也为国产电影提供全新样本，不再简单输出符号化的东方元素，而是立足本土价值观，用共通的人类命题完成跨文化表达。
7: 这世上比好好吃饭更重要的事儿。
8: 我们中国人已经不只是在国际上分里和外了，我觉得我们是立于一个更大的一个世界观里面去思考问题的，就是我们想自己的事情，其实你会发现有的时候就是想世界的事情，然后有的时候我们想世界的事情，你反观过来也是在想自己的事情。我觉得原来可能很多时候我们去思考这个是不是中间隔着一层墙，是不是这个里和外是有分别的，因为中国的语境已经基本上跨越了那堵墙。
9: 当外国人他接受了中国的文化的时候，对于你中国出去的产品他都会有更高的一个认知和更高的一个态度在里面，而不是只是说你中国的性价比高便宜，这是很有帮助的。这就是为什么咱们中国人看了这么多好莱坞电影，我们就认为美国制造或者美国的这些东西很厉害，其实我们想一想很多东西是被他的电影影响了，他的科幻片等等，就是这个道理。所以这么多年来一直在努力，像龙餐馆这种现实主义题材的我觉得是非常好的突破口，包括之前的哪吒其实在各国反响也不错，我觉得在这么多人共同努力的情况下，咱们未来应该是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期许的。
10: 老外打老外跟爸有啥关系啊？
11: 挣了钱
10: 就能回家，
12: 后来发现留在这儿就已经跟我有关系了。
13: 别碰孩子，
11: 这周里哪有侥幸，我活着就是侥幸。
5: 来自于我们血脉认同中的这样的价值观能够通过当代商业类型的方式来呈现，这也是我们中国电影一个了不起的突破。所以在这一点来看的话，我相信接下来还会有越来越多的现实题材影片能够在国际社会取得一定的反响。
14: 只有一种可能，
15: 谜语变奏曲一共有多少种变奏？

0: 只有你来提问
1: 吗？这个不是，这个是我自己的眼镜。对对对，那个红色的眼镜，眼镜就是一个伪装和一个真实的人，啊，就是摘下来的时候就是他自己了。
2: 丈夫、妻子、受骗的情人，这就是一个电视剧的情节。
1: 戴上的时候，他就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了。
2: 到底出什么事了？
3: 我没打中。
4: 一副眼镜的摘戴都有讲究，冯远征说的这是什么剧呢？原来任毅于2024年创排的话剧《迷幻》于近日迎来了新一轮演出。
3: 一个像我这样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怎么会允许一个记者采访呢？
0: 我觉得有很多种可能。
4: 别看迷幻只有两位演员，但这部剧的情节和角色设置非常复杂，以至于两位演员都觉得太难了。
5: 就这个人物非常难，因为他是揣着很大的一个秘密来的啊。那么他前半段又没有说出这个秘密，那么随着他把这个真相倒出来一层一层，像剥洋葱一样把这个谜底就揭开了。这个过程他其实身上藏着三重身份，
1: 那么他的难点在于这个人物的复杂性，啊，就是他的经历，可能甚至于他的很多经历我是没有经历过的，对吧？那么我怎么样去感受、去体会？当然了，我觉得作为一个演员，你的职业就是演人的，所以你如何去研究人，如何去展现？那这个难点在于，就是说当初你的一些惯性的表演，那么被导演打破了。
5: 远征老师饰演的这个诺克，他也是他的坚硬的外壳。是一层坚硬的外壳，里面还裹着一个非常非常柔软的一个真实的诺克。那么他也要其实是经历了两个非常陡然的转变。那么这个三个人对两个人啊，那你就那他能拼出无数种这种感觉和风格还有关系啊。
2: 八秒的推测，我相信你。我不在乎你信不信。
4: 其实任毅早在2006年就已经开始筹排这部话剧，那他为何迟到了将近20年呢？
1: 因为当时其实在2006年、2007年左右就看到了这个剧本，当时大家就觉得这个剧本非常棒，然后正好赶上那个汶川地震，所以这个戏就停下来，我们就拍转战去那个排那个生活那个戏。
6: 哎呀，这是家贫出孝子，国难见忠臣啊，是该你们登台亮相的时候了
1: 啊！那个戏演完以后，就一直没有机会再复排这个戏。那么后来是前年吧，我们决定把它搬到舞台上。
7: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8: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9: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3年，育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8: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9: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

0: 和田一起，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2: 8月31号。
1: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去水河这四个字是他80岁生日那天写下了四个字。
1: 他说你们这些小年轻有10个条件，给9个不给1个你就敢不干，我们是9个不给，只给1个条件，我们就能往上冲。
2: 苏民原名蒲思洵，是仁义第一代艺术家副院长，也是蒲存昕的父亲。恰逢苏民诞辰100周年、逝世10周年之际，蒲存昕主持整理的《蒋去水河苏民文集》发布，书名取自苏民80岁写给蒲存昕的书法题字《蒋去水河》，四个字成为贯穿苏民艺术人生的精神内核。
0: 书的封面上，这是他在导演李白的排练现场的神态。《蒋去水河》这四个字是他80岁生日那天写下的四个字，意境深远。
1: 他其实从46年开始组织祖国剧团地下党，他就那时候入党了，在北平搞进步学生运动。52年就剧院成立的时候，他就是剧院的成员了。他应该是这个剧院的最老一批的演员嘛。哎
3: 呀，时候早了，你把信给我，让我自己走吧。
4: 这不是不可能的，你想一想，你就一点一点无动于衷嘛。
3: 你自己非要走这条路，你让我有什么办法？
2: 苏民不仅在仁义的话剧舞台上塑造了众多角色，还在为数不多但都堪称精品的影视剧中有过精彩表演。
3: 鸦片居然祸及王公大臣，堂堂天朝圣地居然成了大烟馆。安之，将吕子方封门罢官，叫刑部。
5: 呀，中计了，此乃曹操之计也。素闻徐母贤明，纵然被囚，绝不肯持书召其子前往随曹操。
2: 苏民不仅在表演方面造诣深厚，他还是优秀的导演。最值得一提的作品就是他和儿子蒲存昕合作的话剧《李白》。
0: 话剧《李白》迎来了35周年的演出，演了35年，是我父亲导演，我演的李白。26年一共15场，这是剧院的特别的安排，因为今年是我父亲诞辰100周年，纪念他，在观众厅的两侧还布置了苏民先生诞辰100年的一个专题展览。
6: 于是是在这个情况底下，就给我们说了一句话，说我希望你们两个人合作，能排出一个有空灵味道的戏。我们就研究什么叫空灵，于是空灵就有各种形态，人的心情的形态，当时的环境，当时社会矛盾加在他身上的负担，都可以构成空灵。
0: 那么今年是他100年诞辰，我们汇编了他很多很多的文稿，还有创作笔记和教学文案，还有他的书画作品和他所获得的评说，以此来纪念他。
7: 他始终强调，反复叮嘱我们，作为一个合格的戏剧人，一辈子要做好3件事：深厚的生活积累，扎实的文化修养，过硬的表演技巧。
8: 我记得1986年我刚刚入学的时候，那么我们请来德国的教授，当德国教授走了以后，我们在表演教学当中，他也大胆地去融入了德国教授一些方法。所以孙奔老师是一个非常具有包容性的艺术家和教育家，
9: 你的心里边就会感同身受。
10: 他们每一个故事都会让人觉得像在土里慢慢地萌芽出来的那种力量感。
11: 首《人说山西好风光》让贾家庄的山水被唱了60多年，但这片土地被看见的方式不止一种。当银幕在水泥厂的旧址上亮起，当青年影人从红毯上走过，贾家庄有了另一种风光。
12: 86358这个数字对贾家庄或者说对您来说，这一定是一个特别熟悉的密码。
13: 对，当时呢，我们说就起一个比较，因为短片嘛，都是年轻人，就灵感一来说，因为03-58正好吕梁地区电话区号，后来我们就以这个86358来作为短片电影节的名称。贾家庄是一个文脉很深的土地，乔玉老师的这首主题歌的这个电影叫《我们村里的年轻人》。这个电影非常有趣的地方是，它其实是讲述了第一代的中国的年轻人建设家乡的故事，然后它还是个彩色电影，在1959年，是长春电影制片厂献礼国庆10周年的一个影片。它不仅有文学的积淀，还有电影，等等。它既有乡村的一面，又有不一样的地方。办短片展一定要有特点，因为其实大量的影展其实是跟城市、跟都市息息相关的。应该只有86358是在完全典型的一个乡村的场域里面办影展，那肯定它会跟乡村有产生连接，所以我们就选择了露天的一些小剧场啊等等这些。经过10年的历程，然后从第一届的100多部到现在，我们今年收到了主竞赛大概2000多部的报名。
9: 片子里肯定能看出态度，有一个片子就是一句话，我就眼眶就湿润了，就很多游子在外忽然想到家人的那个状态，而且是被别人点到触动的，那个时候会你的心里边就会感同身受。
10: 所以会回想起当初的自己吗？
9: 那一定会的，那一定会的。在外打拼没有一个是容易的。
10: 挺有共鸣的，能够感受到自己在成长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困惑。我是从重庆万州，然后慢慢到成都，然后再到北京。我感觉其实越是在小的地方，越是亲近你的故土，然后滋养你的土地会越肥沃。所以他们每一个故事都会让人觉得像在土里慢慢的萌芽出来的那种力量感。
11: 乡村不是边缘，它是另一种中心，是让电影重新扎根的地方。86358的这10年，陪着中国青年影人走过他们的第一部作品，第一次放映，从贾家庄的银幕走向更远的地方，
13: 给大家提供一个平台去展示自己啊，让行业的目光集入过来。中国电影也好，年轻人也好，它需要一团火把它燃起来。
14: 图书馆里的每个编书都有自己的编号证书号。
15: 嘿，真棒！
16: 我也上了开学第一课，我也知道一个小科普，比如小鹅走丢之后啊，它自己就可以回家，因为它有回迁记忆。
17: 什么样的课堂让孩子们能学到这么多有趣的知识？音乐舞台剧《口袋神探》改编自国民级儿童科学探案 IP， 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倾力打造，演出恰逢暑期末尾，此次演出也成了孩子们一堂生动的开学第一课。
18: 真相就是真相，我要发现真相，真相就是真相，我要发现。
19: 其实对于这些孩子们来说，开学第一课有多种方式，而他们参加这次的演出对他们来说也是开学第一课，因为他们不仅可以学到音乐、舞蹈、戏剧，更重要的是他们还可以学到科学，学到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学到如何去增进同学的友谊，而这一切呢是通过一个艺术形式展现出来的。我想这种开学第一课是更生动、更有意义。不仅是开学第一课，也是他们人生的第一课，因为很多孩子才4-5岁，还在幼儿园，他们未来的人生有可能是通过这样一次演出才开始的。整个的过程在音乐和艺术的这样一个氛围里面，对于他们的精神世界都是一次很好的洗涤。

0: 包括他们的品德上能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提升。因为在我们排练过程中需要有孩子们的团队合作，有协助，而且呢还在这个有吃苦耐劳的这个精神，全部是在我们的这个排练中能够充分的体现。
1: 我在这个团里面算比较大的学生，然后就照顾那些小朋友，然后这些小朋友的话，他有时候什么摔倒或者不会的什么台词，我就教他们，然后就跟着他们一起练，然后这感觉收获挺大，就懂得怎么照顾别人。
2: 同学们做见证，老师们做裁判，看看谁对谁错。
0: 他能够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心灵疏导，然后能够知道自己应该走向什么样的一个认知，和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价值观。
3: 我饰演的角色是在正派和反派之间游离，他这个角色他就是有点非常痛苦，然后他不知道该怎么选，但他最终站在了好朋友那边。这个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人始终要站在正义的一边。
4: 加深了他们的这种理解，乃至他们生活中给他们一种很大的这个启发和成长。
5: 其实他现在还没有上小学嘛，然后他才5岁上幼儿园中班，但是我觉得呢，其实他已经给他做了一个特别好的开学第一课的这样一个储备。
6: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7: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8: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俗话说人养育3年，育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7: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8: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7: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8: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0: 日，这三天不理朝政，一心一意向老天表示虔诚，祈雨，
1: 快点下雨。
0: 哎，第四天他来到天坛这儿，他表示这个虔诚啊，从这个西天门一直走到这儿，然后祭完老天，据说就在念的时候，雨下
1: 哗哗下雨，
0: 然后他念完之后下着雨，特别幸运，让他上轿都不上，一直冒着雨走出去了，走出西天门之外，才这个骑上马回宫。
1: 哎呦，那真够神的，
0: 要虔诚。
2: 哎，林老师，这个元秋啊，这叫秋，我知道，那个元是哪个元？
0: 你们看一看，元秋弹的元是这个元，
1: 这是简体的元，
0: 不是简体，这两个字啊完全不一样。这个呢是我们几何形体上形状的圆形的圆，
1: 哦，形状的圆，哦，
0: 哎，这个圆是指天体，哎，一定要用这个圆，
1: 长知识了，学到了。
2: 得嘞，那咱上去看一眼。
0: 元秋啊是明朝嘉靖年间建的，那时候这个坛呢比现在要小，而且呢上面铺的是蓝色的琉璃砖，它那个磨损容易坏，特别容易掉色，所以乾隆来了之后秋坛得重新做，就做成现在这样的，用的这是我们大房山的艾叶青石，这青石更坚固，更朴素自然，对老天的一种敬意更朴素自然。
1: 几百年了，
0: 我考一考你们，2020年我们高考的数学题就有一道题，就是要回答元秋坛上一共有多少块砖。
1: 等会儿我数数，1234567890，
0: 往外呢你看看还有几圈，还有几层呢？
1: 哎呦，那这得数数啊。
0: 你得数啊，
1: 等我从这儿算算啊，
0: 一圈
1: 二十八个，
0: 29 9 18，
2: 是九的怎么算呢？这应该，这从数学上怎么解？
1: 几圈啊？这1234567，哇，九大圈。
0: 对，第一圈是九个，然后又有九圈，它是三层。哦，第一圈是九个，然后又有九圈，它是三层。算出来了吗？
2: 算，没算出来。
0: 我告诉你们一个答案吧，3402块。我们看看它是有规律的，我们不是来探究宇宙密码吗？以九为一圈，然后是18 27 36 45，最后一圈是9981，然后下一层坛再往外扩，一直扩到三层，都是九的倍数。
1: 你看，我看这一圈这些石头不是都是这种形状，为什么中间这个是圆的呢？
0: 这个叫呢天心石，它是这个祭坛最最中心的位置。
3: 这个
0: 石头还特别重要，它有声学道理，就是你站在这个上头的说话它有回音。为什么能回音呢？它一个是地是光滑的，是磨砖对缝的，这声音呢走碰到这个回栏之后回来，外边还有两层，都起到一种回音的效果。
4: 老师，那我可以试一试这个声场吗？
2: 你必须得试一下、
0: 你得试一试啊，咱们啊。
4: 那我先试一下啊。
2: 这个地方过去有那个祭祀官得喊，是吧？喊得
4: 大声喊，
2: 对，祭天了，得这个
4: 得有丹田之气吗？
2: 对得有那个哎那个啊。听见了吧？
0: 回音了，
2: 听见了吧？

0: 哇，真美啊！哇，这个颜色好漂亮。这个建筑它和天真有关系。黄宗宇、黄天、上帝、穹呢，就是无限的大，
1: 浩瀚的宇宙。
0: 有八个柱，八柱擎天，
2: 托举的
0: 天，哎，托举那个天，
2: 托举
0: 啊，攒尖宝顶，蓝色琉璃瓦都攒到顶上去。这两边是配殿。 这边是日月星辰，这边是风神、雨神、雷神。大典的时候，他们的牌位都要请到那个圆丘坛上去，啊，祭祀回来之后把他们放到这儿，平时他们就在这里休息，相当于那些神的寝宫，
2: 真是太讲究了。
0: 黄宗宇又叫回音壁，因为他有很好的声学道理。
3: 回音壁，我们小时候老来玩来。
4: 对，我们
3: 这一波人在这儿，一波人在这儿，来喊我。
4: 对对对对，听到了吗？
5: 咱们今儿可以玩。哎，那个你可以跟蔡老师去一边，我跟李老师去一边，咱们可以冲着墙说话，听得清清楚楚。嗯，来，走啊，
3: 走走走。
4: 蔡老师，我们在说话，你听得到吗？
6: 苏苏。
3: 啊？
5: 哎，喂，是谁？
3: 听到了，小柯老师，北京欢迎你，北京欢迎你。哎，
0: 这是蔡老师唱歌呢。啊，太神奇了吧，苏苏！太神奇了，这个你第一次感受到吧？
4: 是的，是的。
0: 是不是清清楚楚的听到？
4: 我们的古人们太有智慧了。嗯，
0: 传说说乾隆皇帝他进了这皇宇宙，在西墙这休息，听到有青蛙叫，后来就让侍卫找。
3: 侍卫
0: 实际上是在这个东墙这儿发现青蛙叫，哦，那墙根儿那儿发现了，就说明两边的声音能听到，所以就乾隆皇帝特别高兴，说这干脆就叫它回音壁吧，啊，
3: 有啊，就那么来的
0: 啊，乾隆说的这仨字回音壁，回音壁，老百姓也叫传声墙，说这墙啊能传声，
3: 对对对，
0: 而且你就看啊，为什么能够传声音，就是它那个是磨砖对缝，非常光滑，声音不进去。
3: 沿着这个光滑的墙缝，它走。你从这儿拍一下巴掌试试，有一个回音，有一个回音，哎，到这儿会变成两个，
0: 回音了。
3: 对，就我想说是在这，回音更强了。
0: 回音非常强了，啊，
7: 对。Hello，
3: 哎，刘静在这儿呢。这是北京市研究会的谭烈飞老师。哦，谭老师你好。刚才李老师的同事。大家好，苏苏。你好，谭老师。我是您的粉丝。太高兴了，谢谢谭老师。我们跟着谭老师逛天坛。
8: 走了。
3: 哎呦喂，祈年殿。你看，
8: 天哪，这个景致。
3: 这颜色真的太漂亮了，多漂亮！天哪，祈年殿，
8: 此物不该人间有，
3: 无以言表的那种美，但这又是东方的，具有东方美学的这种美。
8: 祈年殿的“祈”很明确啊，它就是祈求、祈祷。这个“年”字呢，甲午呢，最初呢就是谷穗丰收的意思。我们老百姓理解天，民以食为天，一根扁担，南边挑了一烧饼，北边挑了一窝头，这就是天坛。 就这个建筑呢，它应该说呢，它也经历了历史的变迁。
0: 我们最初在明朝初年建的时候，当时这个殿呢基本上是方形的，不是圆形的。到后来嘉靖年间开始建了以后是圆形的。嘉靖皇帝呢，他就改变原来建筑格局，基本上他就分了三层。他第一层天蓝色的，第二层黄色的，第三层绿色的，代表天地人。这个殿呢，后来到乾隆时期，对这整个殿呢，它进行了改造。改造以后，形状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颜色就一水的蓝天色。

0: 哦，老师，我看上面就是很多殿都有龙的图腾，那这个殿很特别的是它还有凤，对吧？
1: 我们会仔细的观察，它底下第一层是朵云，第二层是凤，第三层是龙。它实际上这个建筑呢，它是在天上的一个建筑，所以我们这个建筑一个最核心的特点，就是把整个宇宙、把整个天融在一个建筑中，这是我们古人非常伟大的智慧。要想风调雨顺，必须龙凤呈祥啊，必须要凤，才能达到齐天的作用。我们去看看，
2: 走。
1: 在祈能殿呢，我就到这儿来以后，常常告诫我的朋友说，一定要有敬畏之心。就在这个祈能殿，在这个天坛，有无限的神奇。我讲一个故事，
3: 您说啊，
1: 2008年的8月28号那天呢，正好是咱们残奥会点火仪式，那天从头一天到第二天一直是阴雨连绵，一直下着雨，所有人都觉得这天还能出太阳吗？这火炬还能点燃吗？就在整10点钟的时候，天裂开一个缝，正好太阳直射在点火的凹凸镜上，正好这个火就在这个时间点点燃了。很多人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就在天坛，就在祈能殿前。
2: 那咱赶紧进去看看去吧。
1: 看看，
2: 看看，走走走走，看看去。

上帝的牌位，而这两侧呢

0: 在这个大殿当中，就把整个宇宙，把人这整个天的理解，都浓缩在这个殿之中。所以我们在这里啊，一定要敬畏之情。
1: 敬畏之，对。
0: 我们的宇宙观，通过这些所有的建筑，它能够充分地体现出来。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四根龙柱，这四根龙柱代表着一年的春夏秋冬的四季。这红的呢，我们叫金柱。
1: 金柱，
0: 金柱呢是代表着一年的十二个月。金柱后边还有岩柱，你看这岩柱，
1: 对对
0: 对，岩柱，这岩柱呢也是十二个，
1: 十二个
0: 代表着一天的十二个时辰。啊，所以这个
1: 祖先的智慧，对呀，啊，这个对应着。
0: 对，我这个十二再加上十二，
1: 二十四，
0: 二十四。代表着二十一年的二十四个节气，这节气在祭天当中呢是很重要的。如果这个二十四再加上这个四呢是多少？
1: 二十八，
0: 二十八。二十八呢是代表着二十八个星宿，这星宿呢，整个对于日月星辰，天气变化，对保佑我们风调雨顺也非常重要。

0: 关上这个门的时候呢，他们就经常在晚上呢在一起聚会啊。突然有一天，皇帝在夜里边在这儿来祭拜的时候，他在这一跪的时候，皇帝在这一跪的时候，把天上的龙啊也压在这上面了。这儿呢就既有龙，又有凤了，这叫龙凤石。
1: 龙凤石。
2: 在天坛，你感受到了那种与天对话的那种神圣感。在这个建筑里面，它包含了我们祖先的智慧，包含了我们祖先对天与地的这种认知。

0: 这个是古树吧？这个，我们现在看到的树呢，基本上是明嘉靖年间栽的。嘉靖年间前后，这个树木是1562棵，整个古树这是3562棵，而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是一树，一树就一世的一，实际上就横成列、纵成排，就真是像。
1: 列好的这种有仪式感的这种树木，就是祭天用的。我们通常说的是叫苍碧立天，苍翠的树木在立天，就是这个意思。
2: 其实这就是刚才我们讲到的古人特有的生态观嘛。小蔡老师说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我们都是得到乘凉大树庇荫的现代人。
3: 马老师吗？哎呀呀，好，好，好，哦，在等着我们呢。您好，您好。这个就是我们国家非常著名的古建筑专家马炳坚老师。很高兴见到您啊，
4: 马老师，这是好玩的东西。
3: 提问，这叫什么？榫卯。对对对。
4: 实际上榫卯跟人的关节是相似的。哦，这样。一节扣一节。对，有这个就是榫儿啊，这个就是榫儿啊，这个上面的眼儿就是毛孔。啊，这本身就是一个阴阳的一个具体化，
3: 阴阳的具体化。对。
4: 中国建筑呢都是木构建筑，北京中轴线上这些主要的木构建筑都是这样的。中国的宇宙观。 叫天人合一，
3: 是
4: 认为啊，天和人是互相之间是相通的，包括这建筑也是一样。英国的一家电视台要到北京考察故宫，
3: 啊，
4: 他就非常奇怪，说从故宫已经600多年了啊，经过二百来次地震，为什么它没有塌没有坏，还保留这么完好？后来呢，他想啊，我们配合他做一个。 抗震试验，我们做那个那是2米乘3米啊，做了一个就是缩小版的一个故宫的建筑，然后呢就开始震，一直到什么程度呢？到了相当于10级到11级这样。
3: 火。
4: 最后等这个停了以后，它又恢复原状了，
3: 屹立不倒。
4: 后来我们从地震台上把它拆下来的时候，发现里边的榫卯丝毫没有损坏。
3: 哇！
4: 为什么中国建木构建筑抗震啊？第一个首先是材料，木头本身是有弹性的，它是柔性材料。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这个。 中国的这个木构建筑，它不生根，它的柱子就摆在柱顶石上。假定说这个桌子就是一间房子，这个柱子
5: 震动，它也是来回这么动。
4: 一地震一来了以后，你不管是上下也好，左右也好，前后也好，
5: 它是有
4: 它能够移动。
5: 对，
4: 它一动呢，就把这地震力就卸了。
3: 嗯。

0: 好了，各位石英团成员的天坛采风顺利结束了，接下来呢，我们出发前往下一站仙农坛。来来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北京古建筑博物馆的副馆长张敏老师。
1: 你好，
2: 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
3: 我们的这个北京仙农坛啊，过去呢，在这儿主要就是皇帝祭仙农，并且举行清耕吉田的典礼。当然呢，还有这个拜太岁、祭太岁。哇！
4: 太岁殿，
5: 哇，像在天上的藻井。

0: 这一座藻井啊，现在我们说它是国宝级文物，
1: 真是国宝，
0: 也是我们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也是绝无仅有的。我们看到它每一层上面呢，都是有很多楼阁的建筑。实际上，这个藻井呢，它反映的是天宫楼阁的美妙仙境。所以呢，每一层上的这个建筑啊，都是天上神仙他们的居所。
1: 他们的居所。
0: 看到那个上面还有一些彩画，彩绘的那个部分，那个是神仙出行图。哎，就是他们在天宫中，他们悠哉悠哉的这种生活。
1: 天哪！
0: 你看下边的楼阁建筑非常密集，越往上好像越疏朗，单体越大。这个是一个什么概念？因为中国古代建筑最讲究等级，
2: 等级，
0: 等级，
2: 神仙也分等级，
0: 神仙也分等级。
3: 哇哦，中间这一块是星空吗？
0: 对呀、啊，星空藻井啊，宇宙密码。
1: 宇宙啊，
3: 真的。
1: 天宫，这就是
0: 对最上面的这个盖板层，确实是一幅星象图。
1: 对，哎，
0: 是一幅星宿图。在这个位置上，这个有限的空间内，一共是绘制了1400多颗星星。你看到它密密麻麻的，但是实际上它的这个每一颗星宿的位置，按照现在的天文观测呢，它都是位置相当精准的。所以它反映的是我们中国古代非常高超的、非常先进的这种天文观测的水平。哎，

0: 脉，邂逅京城文化盛宴。北京文艺频道开启晚间精品文化节目单，深耕首都文化内核，聚焦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以精品文化内容承载城市气质，用多元视听语言诠释文化传承与创新。每晚黄金时段锁定北京文艺频道，解码京韵文脉，见证文化北京的蓬勃力量。
1: 文明旅游，快乐相随。
2: 家人们，家人们，今天我带大家来看看咱村的宝藏人物。哎，大姐，你们在捡啥？
3: 这些都是我们最近捡的，还有这个。现在我的截止牙都成了村里的冲标了。
2: 6年前，他加入了长城专职保护员队伍。
4: 长城保护是大家伙的事儿，需要更多人参与进来。
2: 他是从咱村走出去的白领，现在回来把村里的民宿做得有声有色的。你的民宿上的小程序生意咋样啊？
5: 还是你这民宿联盟的主意好。
2: 我来到这里成了村里人，而他们都是我镜头里的新村主角。

0: 没考上吗？没有啊，这都最后了。哥，
1: 我回家了。啊，那我陪你回去吧。
0: 考上了。你是第一名，
2: 这就是王雪花呀，
1: 我跟刘若的分儿啊。

0: 怎么才回来呀？明中考第一呀。
1: 妈，您这都是老消息了。刚才教育局啊给厂子打了个电话，明中，你是全省第一，
2: 全省的分数他最高。哇！
1: 而且刚才厂子开会，开大会专门表扬了我跟舒霞。啊，哦，对对对对，
3: 想表扬我呢，
1: 跟你有什么关系？哎，还有啊，省里市里拨了奖金了。啊，厂子也发了奖金了。
4: 哇，雪花，学学你哥，你看你哥现在医学院都给发奖学金了，都自己挣学费了。哎
0: 呀，明中，哎呀，我的明中啊，明真好，那不得庆贺一下呀？
1: 你得庆贺一下呀！
0: 我多等俩菜
1: 去。来来来，我拿酒，
4: 不用了，上桌吧，上桌，上桌，上桌。啊，
0: 来，我这有好酒，我留着好酒呢，我拿好酒。
4: 慢点，香姐。
1: 对对对对。哎呦，
4: 我这钥匙。对了，那个谢安跟美玲呢？
0: 啊，他们在那个收拾迪厅呢。哦，说不用等他们了。
1: 好，哎呦，妈，您这酒不错呀，啊。
0: 哎呦，一直存着呢。
1: 老酒。
0: 就你今天。
1: 来，跟你没关系。来来来，
4: 来，明珠也喝点啊。
3: 我也得喝点。
1: 你就别喝了，
4: 可以可以。
5: 爸，明珠我不会喝酒，
4: 都喝点喝点。
1: 今天可以喝一个，哎，来，
4: 少倒点。
1: 好，
4: 来，明珠喝一点。来，这给妈。
1: 来吧，
4: 妈，
0: 哟，忒大了。
1: 今天高兴啊，明珠太有出息了。你给咱全家争了脸了，来，找一个吧。
4: 来，
5: 我不太会讲话，但是今天我想说两句。
1: 嗯，好好。
5: 特别感谢爸爸和妈妈辛苦养我这么大，我知道你们一直很不容易。也要感谢雪花，愿意牺牲自己支持我考医学院。但是我今天最要感谢的人是姥姥。姥，这些年我让你着急上火，操碎了心。你的偏爱我一定会记一辈子，我一定好好学习，学出个样来，将来做全中国最好的医生。我会尽我全部的努力来报答你们。我特别幸福，因为我有一个温馨的家，我有你们。
0: 哎呦，慢着点儿，太辣了。
4: 来，
6: 我哥真厉害，全省第一，前途似锦。
7: 是谁？
6: 我哥。
5: 你也可以，你比我还聪明。
6: 你可拉倒吧，我比你聪明，那姥姥就不会偏向你了。
5: 姥姥偏向我，只是因为我身体不好。
7: 哥，你一定会治好的，将来肯定能治好。
5: 我不在家，你得照顾好姥姥。姥姥岁数大了，又好强，你别跟她争，也别跟她吵。
7: 哦，放心吧，我知道。
5: 咱妈最近说身体总冒虚汗，我想是快到更年期了。不是他脾气不好，是他真的身体不舒服，你要让着他。他说什么你就听着，你别管他说的是对还是错。
7: 青春期遇上更年期，更年期撞上青春期。
5: 咱爸心有粗，他要惹咱妈不高兴了，你一定要站在咱妈这边。
7: 你放心吧，哥，你走之后我就是家里的老大，他们都得听我的。
5: 你呀，真是天底下最善良最可爱的妹妹。
7: 你也是天底下最好的哥哥。
6: 哥，我不想你走，舍不得你走。

0: 哎，严冰，你怎么不进屋啊？雪花去东方红家了。
1: 啊，
0: 你是有什么事儿吗？
1: 你考上医学院，我爸说想请你吃饭，给你祝贺一下。
0: 我应该请严叔才对，他真的帮了我特别多。
1: 等你当了医生再请吧。今天晚上6点，我在家等你。
0: 行。
1: 嗯。你赶紧选个你拿手的菜。
2: 你怎么替我做出请人吃饭？
1: 那明中都考上医学院了，你不得表示表示啊？
2: 那我也分他半个老师，他考上是不是应该请我吃个饭呀？
1: 明中哥是这么说的，但我想等他毕业了赚钱了再请你吃嘛。哎呀爸，你别啰嗦了，赶紧买菜。明中哥，你尝尝这个熏鱼。
0: 嗯，
1: 这是我爸拿手菜。
0: 谢谢。
1: 还有这个灌汤包，这北方人都不会做的，
0: 这装不下了，
3: 明中小心烫啊！
0: 哎，
3: 多吃点，太瘦了。
0: 好，
3: 到了北京好好学，这个本硕连读以后啊，我的意见是必须考过。
1: 为什么一定要考过？
4: 做医生嘛，就是要不断的学习和深造。现在的医疗技术发展得很快。你在本科学的东西啊，将来肯定是不够用的。而且我认为你要考博一定要出国，去把国外的先进医疗技术学回来。
0: 我也是这么想的，严叔，我一定好好学。
4: 好样的。
5: 妈，你拿钱干嘛呀？
6: 林中不是考上大学了吗？他们家条件不好，我想给他们拿点钱。
5: 雪花因为明中哥上大学的事儿，差点都上不了高中，
6: 是吧？
5: 嗯，
6: 真得给他们拿钱。哎，你别告诉你爸啊。

0: 灵儿，你听说了吗？人明中考了个全省第一，
1: 特别争气。
0: 嗯，儿子，你以后也得努点力啊！你又不笨。
2: 嗯，
0: 大点声。
2: 嗯。
0: 媳妇儿，一会儿啊，你拿点钱给属下送去，偷偷给属下，别让王先平知道。
3: 这俩包啊，路上看好了啊。
4: 嗯，明中，到了北京好好学啊，一定要成为一个优秀的医生。在北京有任何问题，跟我说。
2: 好，谢谢严叔。
3: 行了行了，赶紧，明中，多保重，一路平安。
5: 保护好身体啊。
2: 嗯，对。
1: 哥，你在车上看。
2: 嗯，好。
6: 快上车吧，马上要开了啊。
5: Thank you.

0: 宁中哥，我知道我无法当面表达我的心情，只能以这样的方式表达了，见字如面。我爸当年从上海来到这个城市认识了我妈，没想到我也以这个方式认识了你，特别高兴。你不像其他男生那样淘气不懂事没深浅，你沉默好学努力，无数次在图书馆外透过玻璃看着你学习的样子，我深深地被吸引。当我知道你带着先天疾病，我更加心疼心碎。这些年你承受了多少啊，可你仍旧没有放弃，仍旧那么努力。你想成为一名医生，如今你如愿以偿，我相信你的病一定能治好，就算一辈子不能治你也别灰心。如果你不嫌弃，等我再长大一些，我会陪着你。我和雪花马上要上高中了，我们一定考北京的大学，你等着我们。保重身体，假期见，严彬。
1: 同学们，从今天开始你们就是初三的学生了，初三意味着什么你们应该很清楚，能不能考上重点高中就意味着你们能不能上一个好的大学。咱们学校从初三开始就分普通班和重点班了，但不是恒定的，每半学期一次考试，考试的成绩决定你是在普通班还是在重点班。好了好了，别议论了，我们开始上课。
2: 没事儿啊，那雪花咋办？
3: 森林草还是不够大，你找个大一行。山哥，
4: 大哥，
5: 哎，山哥来了，啊，快坐快坐。
4: 不错呀，经营的，
6: 主要是我老婆厉害。
5: 来，山哥喝水。哎，
4: 不愧是深圳回来的，确实不一样。我去过那两家迪厅，跟咱们比可差太远了。
6: 哎呀，别提了，那两家都来闹过好几次事儿了都。
4: 我听林子说了，没事儿，有我呢。他们如果还敢闹事儿，就让他们以后谁也别干了。
6: 山哥，你在我放心。嗯，现在主要对外没说是你的生意，如果对外说了，谁还敢来闹事儿啊？
5: 是啊。
6: 哎哥，不过那两家来闹过事儿之后再没来过了，现在都知道有你山哥在后边撑着呢，谁还敢来啊？嗯，
4: 那就好。
6: 来，以水代酒啊，来，祝贺。来，谢谢哥。
7: 先别喝，说正事儿，你说。
8: 学校推荐东方红到北京参加歌唱比赛，机会难得，我觉着可以去试一试。
9: 我同意。
10: 东方红啊，你说你这个音乐呀、琴呐、啥的，你都学了这么长时间了，不能白学呀。你是骡子是马，得拉出来溜溜啊。
11: 可是我没参加过这么大的比赛。
12: 就因为没参加过才要试试呢，参加过第一次，第二次就不怕了。哎。重在参与，不在意什么名次。
13: 嗯。看我干啥？
11: 再说我一个人也不敢去啊。
13: 那让雪花跟你一起去。严冰合适啊，严冰懂音乐，他能陪你去。
12: 哎呀。严彬跟东方红去那不行啊，这一男一女俩青春期小孩跑外地去了，那哪行啊。
8: 对，
13: 哥们你啥意思，我不是女的呀，我跟东方红不是一男一女啊。
8: 不，你是妹妹。
9: 对，
10: 两回事儿。
12: 不一样。
13: 我咋不一样？
12: 就是不一样。
5: 行了，你俩回家写作业去吧。嗯，
10: 去吧。
8: 慢点啊。

0: 观众朋友们能够得到实惠，软烂脱骨，骨头连筋的这个酱香口的牛贴骨肉啊，这个礼盒装呢，这一大盒是2斤，如果饭馆的话是138或者158一锅。那我今天来参加节目呢，我就是要把这个价格给打下来，两盒一共不到200块钱，也是希望大家呢真正是买到好东西。
1: 你看这两大盒能吃两顿，不到200块钱，比外面的可实在多了。但是我觉得罗总啊，你要替我们电视机前的啊这些叔叔阿姨们想一想，你想他们都是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辈儿了啊，找到点自己爱吃的东西不容易，所以我觉得您得再送一盒。
0: 我觉得您这话都说到这儿了，咱也是讲究人，那我觉得那就再加一盒，也当作是给我们电视机前的我们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给您一份见面礼。
2: 罗总，我特别喜欢你们家贴骨肉这种尖货美食。我还想让家人和朋友们都尝尝。
1: 可是您这三盒我自己还吃不够呢，怎么舍不得给别人送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很多人肯定也是这么想的，要不然您再豪爽一把，给大家伙再送一盒。哎呦，
0: 这真不行，阿姨，我们这个牛贴骨肉啊，跟其他那种小厂家可比不了。我们这一大盒2斤，我真不能送了，再送我就真赔钱了。
1: 但我觉得罗总啊，你看刚才送这一盒，咱已经跟观众朋友都说了，这咱不能反悔，大家都等着抢购呢。我是觉得啊，
2: 是
1: 要不这次您跟厂长再申请申请，这次咱就少赔点，咱吃的好的话啊，以后咱再继续买，咱其他的产品再赚，不一样吗？
0: 我说的真不算，我得去给厂长打打电话，得申请一下才行。
1: 行，
2: 雨桐，要真给四盒，那可是8斤呢。
1: 对，
2: 哎呦，那就太值了。要是自己买材料都做不出来，
1: 那当然了。这四盒啊，能吃四大顿，
2: 是
1: 咱在外面能吃一顿就得200块钱，所以这太值了。
0: 厂家同意了，我们厂长同意
1: 是吧？可以了是吧？
0: 哇，但是呢，我们这个厂长也有一个这个条件啊，就说咱这组合优惠只能在节目播出期间，然后前200组，如果说200组之后呢，咱们就得恢复原价了。
1: 哇，来。
2: 抢两组，
1: 对，这么优惠这个组合太实在了，不光您要抢，我也要抢一组啊。哎，我觉得啊，咱们这升级版的老北京酱香牛贴骨肉今天给到的这么实在的一个价格，不到200块钱，4大盒啊，非常实在的一个组合给大家了。如果喜欢这个口味的观众朋友，咱可以开始抢购了，最关键我们还送货到您家，您不用下楼去取。
3: 软烂脱骨，肉质细嫩，骨头连筋，好吃到让人流口水的酱香牛贴骨肉开始尝鲜了。

0: 那个
1: 小叔也不懂乐器，反正这玩意儿挑贵的买准没错。
0: 谢小叔。瞎说，小叔你以前可是我跟雪花的偶像。
1: 你可拉倒吧，打架的偶像吧。哎呀，说起打架，你说我当年挨我哥多少揍。我嫂子那么劝我好好学习，我就是不听话。但凡我听话了，考个好大学，你看我现在还用在这卖炸鸡吗？
0: 那小叔你以前的理想是啥？
1: 赚大钱呀。
0: 那就对了，卖炸鸡有啥不好的？不一样赚大钱吗？再说了，干自己喜欢干的事多开心啊。
1: 那你的理想就是一辈子都弹吉他呀？
0: 我的理想是做音乐，像崔健一样。
2: 你们好。哎，你们来了。
3: 这店真小啊，不然还是去我家吧。
1: 炸鸡刚出锅，我给你们带上呗。
0: 你们干嘛都这么严肃啊？是要给我开会吗？
3: 我们小红花成立4年了，都还从来没有分开过呢。
4: 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你现在这样，我能不管你吗？
5: 对呀，做音乐有什么不好呢？非得上大学啊？
0: 对啊。
3: 王雪花。
1: 雪花。
3: 说什么呢你？
5: 我说的是心里话，你们非让我撒谎，我不会撒呀。
3: 没人让你撒谎呀。思雨，我们是不是说好的？谁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王雪花，你答应了的。
4: 咱们来就是让他去好好上学的。
5: 东方好，你好好上学去吧。
3: 不是这词儿。
5: 干什么词儿？
3: 哎呀，就，高考不是没多少天了吗？你先把大学考了，音乐什么时候做都来得及。
5: 那他考上了也不一定能毕业。
4: 这都以后的事儿。哦。
3: 东方红。你现在离家出走，你妈会很着急的。她养你这么大很不容易的，你们一家里里外外都指望着你妈，都是她在张罗着。她又要经营饭店，还要操心你的事，她很不容易的。你多为她想想嘛。再说了，你学习成绩又不是不好，你先考完大学再去做音乐嘛。
5: 尹彪，我发现你很有当妈的潜质，哎，你说的真好。行吧，那就这样吧，咱们吃吧，一会儿凉了。来，哎，吃吧。
4: 你怎么就知道吃呀？
6: 哎，别，
3: 气死我了！
6: 哎，别闹了，我干嘛呀？
4: 我跟你说，今天就有一
6: 个，为什么雪花？
3: 给我拿来！哎，
6: 行了，行。
3: 哎，好的。
7: 爹啊。
3: 哦。爸。
0: 这个，叔叔。
8: 干嘛呢？你们合起来欺负雪花呢？
5: 他们打我。
8: 快起来吧。
5: 他们整天不说打我就是骂我呀，叔叔，你看我的腿。
8: 哎呦，
3: 他这是踢球踢的，
5: 踢球也是你们故意撞我推我。
8: 王雪花，你可别演了啊！你不欺负他们三个就不错了，还他们欺负你。
5: 叔叔，你偏心，我去医院投诉你。
8: 哎呀，还要投诉我呀？本来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的，那现在我不想说了。
5: 哎，啥好消息？
8: 雪花，你听我说啊。我的教授今天从北京打来电话，说你哥哥的病现在能治了。
5: 田叔叔，你说啥？
8: 明中的病可以治了，做手术就能好。
5: 真的？
8: 真的。
5: 没有骗我，
8: 我怎么可能用这种事骗你呢？快回家吧，去跟你爸妈说。
5: 叶叔叔，我可以用你电话打个长途吗？
8: 当然。
5: 我要先告诉我哥。
9: 喂，请问是407男生宿舍吗？我找王雪国，我是他妹妹。
5: 好，谢谢。
10: 喂，雪花。
5: 哥。
11: 唱吧，唱吧，唱吧，唱吧。
12: 在北京，每一个奋斗的你都不是孤军。
7: 但总有疑虑。
10: 现在要融的5-6千万，其实对应的是未来5亿的。

0: 订单，我们科技类的小公司没有那么雄厚的资金。
1: OPC 的公司其实还是需要人的。
2: 我们没有钱，东西做出来了，但是不能上市场。
3: 作为全国首档搭建政企对话平台的节目，做好政企融通的最后一公里，
4: 为 OPC 企业发放全站资源包。
5: 我今天推荐我们创业担保贷款，
6: 介绍创盈未来成长计划，
7: 基金投资矩阵164亿。
8: 我们下个星期组织一次对接，
9: 只要郭准方便，我们随时去。
10: 我们就要做的是这个雪中送炭的人。
11: 您现在就把微信加上吧，
12: 我扫您。
13: 这节目是真的，
2: 现在创业啊，属于好时候，
10: 一直都不孤单啊，
14: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背后有一座城。
15: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每周三晚21:05，局处长讲政策，敬请关注。
16: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17: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18: 加了4-5千人吧，
19: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20: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21: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16: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22: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23: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2: 好风凭借力，
16: 送您上青云。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15: 7月23日起，每周四21:00，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0: 喂，请问是407男生宿舍吗？我找王雪国，我是他妹妹。
1: 啊，谢谢。
2: 喂，雪花。
1: 哥。
2: 雪花，你咋了？出啥事了？你赶紧跟哥说啊。
1: 哥。
2: 雪花，是不是家里出啥事了？你别着急，赶紧跟哥说。你别怕啊，有哥在呢。
1: 哥，
2: 这样，哥这就买票回家，啊。
1: 哥，你的病可以治了。哥。

0: 教授说了，这个腹腔镜手术啊，虽然国内现在能做了，
1: 但是民众这个情况啊很复杂，所以还是选择要开腹。从医学上说，这个手术没有100%能成功的。但好在我们现在有了治愈的可能性，当然，后期还会给他用一些这个激素类的药物。行了，具体怎么做呢，就不跟你们说了，说多了你们也不懂。总之，教授非常有信心，让民众术后呢，就可以正常的生活。

0: 哥，
1: 嫂子，
2: 哎，
0: 我能凑的我都拿来了啊。
2: 哎呀，你拿回去啊！美玲现在怀孕需要营养啊，我不能要，
3: 你先拿回去。哎，
1: 嫂子，店里每天都有现金进账呢。
2: 可是你们需要本钱进货呀。
0: 嫂子，你别操心了，我们自己安排啊。哎，
1: 凑多少了？
4: 先陪他出现了，这是我们家的，
1: 够不够用啊？
5: 荷花阿姨，
1: 雪花，来。
2: 不知道够不够啊？谢谢啊。
1: 谢啥说啥呢？啊，差吗？
2: 还差一部分，不过慢慢凑吧。
3: 给你拿着。我听思雨说呀，你哥的病能治了，我别的忙也帮不上，这点钱你交给你妈。
5: 谢谢阿姨，
3: 先走了啊。
5: 妈，你出来一下。
2: 哎，
6: 能治就好，能治就好。那就赶紧手术吧。严大夫，那还得麻烦你带着我和舒霞，咱们去北京去见一下那个教授。
2: 好啊，
7: 放心吧，院里家属已经好。
6: 好，
0: 哥，我也去。
6: 你别去了，你还得看店呢。
0: 不差这几天，美玲在这呢。
2: 我去。哎呀，妈，你就别去了，这路太远，你这身体受不了。
8: 哎呀，我这大孙子，这你说这么多年了，好容易能治了，我想去啊。
5: 我也要去。
6: 你别去。你瞎掺和啥呀？你现在马上就要高考了，好好在家念书，西安也不许去，你还得照顾美玲呢。你看店，妈，你负责看着雪花，我跟舒霞去啊，就这么定了。喂，
9: 喂，爸，
6: 明忠啊。
2: 哎，妈，是明忠的电话
6: 啊。都在呢。哦，好，好，好，好，那个，严大夫，严大夫，
2: 哎，
6: 严大夫，说，
9: 哎，明忠是我，你的病啊，这些年他一直关注着，你我到了吧，做个检查，情况没问题的话就安排手术。
10: 不用客气，
9: 我们正在研究，都谁跟我去北京的，
10: 对，
9: 大家都想去。那你还和你爸爸妈妈讲吗？稍等啊。
8: 喂，明忠啊，哎，你好吗？高兴，高兴，姥姥特别高兴。放心啊，我放心，特别放心。那个我呀，我就准备跟你爸妈一块儿啊过去，让。哎呦，那可不行，真的不行啊！我得，行吧，行行，那你先忙，你先忙啊！好好好，
6: 嗯，
8: 他要上晚自习去，
6: 那让他上吧，让他上吧。
9: 建明，
6: 哎，
9: 明忠刚才说呀，说去北京啊，让我带着雪花和东方红，你们其他人就别去了。
2: 啊？
9: 他要说，希望你们能够尊重他的意思。
5: 好，严冰，你的信。
11: 严冰你好，开学一个月了，我一切都好，能进入这么好的大学，我很开心。我们学校的图书馆好大呀，里面有大量的书籍，我想我到毕业都看不完。你给我的信我在火车上就看了，首先感谢你和严叔对我的好，你们对我做的一切我都会记在心里。但是我身体不好，在我病好之前我不会考虑其他的事情，而且你还小，你一定要好好学习，一定要考上大学，你才有未来。祝你学业有成，我永远是你的哥哥，明忠。

妈，妈，别难受了。明珠那孩子从小就有自己的想法，他不让咱们去呀，肯定有他的考虑。不难受，不难受。他电话里跟我说了，不让我去。重点是，他这病啊，现在能看了。

0: 叶大夫，那谁呢？明珠呢？你
1: 等一下，
0: 哎。
2: 爸，我手术很成功，我现在是个正常人了。我一直都记得你跟我说过的话，你说我是咱老王家唯一的男孩，等你们老了，我还要照顾你们，我还要照顾妹妹，让你们等了这么多年，真是辛苦你们了。你帮我跟妈和老二也说一声，让他们放心，我真的好了。
0: 高兴。
3: 咱今天喝一杯，
4: 喝一杯，
5: 来。
6: 哎，我的后面都踩死了。

0: 咋样？好吃不？
1: 嗯。
0: 你说你这么爱吃西餐，我从来没带你来过，啊。舒佳，我觉得今天是好日子呀。你看，首先是临终手术成功了。完了，你看这么巧，还是咱俩的结婚纪念日。来吧，咱整一个吧。
1: 来。
0: 哎，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我说两句，我说两句。哎呀，其实我这人嘴笨，啥也不会说。舒佳，你说你跟了我这么多年，我呢，一没挣过啥钱，二也没当过官儿，完了你还给我生了一儿一女，这辈子真的是亏待你了。
1: 嗨，亏待啥呀？我是啥人我知道，我从小啊就肩不能担手不能提的，嫁给你之后，这家里里里歪歪的都是你在操持，就没让我干过活。看着咱们的孩子长大，我感到很幸福。宪平，我想借着今天这个机会跟你说一声对不起。我知道是我一直在表示对你的不满，抱怨我们的婚姻，而你一直在迁就我，包容我。我想谢谢你，是你成全了我们的婚姻，成全了我们相濡以沫的日子。谢谢你，贤平。
0: 来来来来，干了干了。

0: 太酸了。
1: 谢谢谢谢，能让我命中的病治好了，我死也瞑目了。谢谢谢谢。
2: 哥哥手术的成功，成为我们家最值得庆幸的大喜事儿。这件事儿压了我们全家十几年。哥哥终于成为一个健康的男人了，他可以结婚生子，他可以过正常人的日子了。一切都结束了，一切也才刚刚开始。
3: 菲儿，菜菜都吃不了了。
4: 哎呀，我是怕这些天他没吃好。
3: 看儿子快点把你高兴
5: 了。
6: 妈，妈，
5: 回来了。这些天你们一定累坏了吧？啊，
3: 小花，回来了。
6: 爸，妈，我会好好上课，好好复习，考上个好大学。
0: 小花，出什么事儿了？
4: 这，你把他劝好的。
5: 啊，除了我，谁还有这本事？
4: 你不是之前一直支持他玩音乐吗？
5: 我是支持啊，但我也更心疼你们啊。我就跟他说，我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想，那一生中能实现自己的理想，肯定是件幸福的事儿。但你不要忘了，你不是一个人活在这世上，你有父母。有朋友，有亲人，有人为了你生活得更好，做出了很大的牺牲，所以你也要懂得为别人做出牺牲。
4: 你咋说的这么好呢？
5: 我还跟他说呢，干妈。他说什么来着？
6: 咱爸妈跟不上咱们的潮流了。
5: 咱爸妈跟不上潮流，跟不上我们的时代，

0: 上个大专就不错了。
1: 咱家都网红顾及落下也不少，本来呀可以考个重点什么的，现在努力努力，考个本科没问题。
2: 严斌儿也是一直不上不下的，就算发挥好了，估计也就是个本科。
3: 专业呢？选啥专业？
4: 为什么要谈理想，要谈未来？这不马上要高考吗？要填志愿了，所以咱们得商量一下，说不定没过多久，我们四个就要各奔东西，天南海北了。咋都不说话呀？
5: 谁像你，没心没肺的？
4: 我咋没心没肺？
6: 实话，小红花刚成立的时候你说啥来着？
4: 我姐和童年
6: 不是这句，
5: 我们要永远在一起，永远不分离。
6: 对，
4: 我也想永远不分离，但那个时候还小嘛，不知道长大了就要分开，就要有自己的生活。我也是因为我哥考上了北京的大学，我才懂的。
5: 我们长大了也不一定要分开啊，我们可以考一个大学。
4: 咋可能？我一个差生，跟你们学子考一个大学啊？清华北大也不收我呀。
7: 不是，咱们四个谁能上清华北大呀？
5: 啊，
7: 那东方红以前有希望，不过他现在不也不感兴趣了吗？
8: 我是想让严冰学医的。
9: 哎，他学医好啊，而且严冰性格好。
10: 哎，
9: 他跟雪花不一样，我觉得学医适合他。
0: 哎，你记得那时候明珠非要学医？
10: 嗯，
0: 不过学医要好长时间，起码要8年吧。
10: 嗯，时间长嘛是长点儿，但你毕业了当了医生，你这一辈子就有保障了呀。而且这个治病救人它是好职业呀。
9: 嗯，东方红成绩本来挺好的，这钻到医院里怎么就出不来了？这
11: 呀，那搞音乐那当个业余爱好就行了，那东西当不了医生的职业。
10: 那你们想让东方红学啥专业？
9: 其实我觉得东方红学法律挺好的。
0: 哎，不错，将来当个法官律师挺适合东方红的。
9: 嗯，
5: 那雪花呢？雪花选啥专业？
0: 雪花就没权利选专业，随缘吧。
10: 我觉得专不专业的无所谓，最重要的是，如果他们考大学呀，必须得考本市大学。反正我们家明中已经离家很远了，雪花绝不能离开我们。
9: 嗯，
12: 哎，宪平啊，
10: 嗯，
13: 你这个话说的我很赞同啊。
12: 这严冰一出生啊，他妈就去世了，我们父女相依为命这么多年。我是真心不希望他离开我身边。
11: 那咱们想法一样，那东方红是我们俩的独生子，这后来不让生了，都愁死我了。你们两口子知道呀？我为啥不想让他搞音乐？那音乐是啥玩意儿？
9: 搞不成了没工作，搞成了远走高飞，离咱俩而去。
11: 对，
10: 行吧，那就这么定了啊，让他们考本市的大学。
13: 哎，
10: 这样呢，既不离开我们，他们之间又不分开，
11: 嗯，
10: 这不挺好吗？
13: 我同意。
11: 哎，那行，那就这么定了，
13: 就这么定了，
11: 嗯，就
0: 这么定了有什么用啊？这是你们的想法，我们是不是要问问孩子呀？那毕竟是孩子的未来呀。
10: 呀呀呀，他们能有什么？先问一下，问一下。
6: 雪花，你想考哪儿啊？
4: 我喜欢北京。但考哪儿我还没想好。
5: 我也是，我一定要考到北京。
7: 我赞同。
4: 你呢，东方红？
6: 如果我将来有幸成为一名著名歌手，我就带着你全世界巡回演出。
4: 那我给你当助理。
6: 好。
7: 雪花，你想考什么专业？
4: 嗯，我哥说我适合走文学之路，我也觉得我特别有文采。说话口若悬河，写作落笔生花，我的作文经常惊天地泣鬼神。总之我想好了，我要考中文系。
6: 那是北师大呗。可是你能考上吗？
4: 为啥不能考上？把那个妈字去掉。
6: 好，能考上，要有信心嘛。那你去中文系，我就去北师大的音乐系吧，反正我不挑学校了。
7: 那我看你就是跟雪花一所大学就行了，是吧？
6: 反正都是搞音乐，我无所谓的。
7: 为啥不去北京音乐学院？那不是更好吗？
6: 那你想去哪儿？
7: 那我也北师大，我选日语系。
4: 严斌，你想考哪儿？
5: 我要考明中哥那个医学院。
4: 好啊，都在北京。

0: 说好了啊，回去就按照之前商量好的填，是吧，思雨？
1: 我知道。
2: 你爸不会不同意吧？
3: 走了。
2: 他们听我的。看看人家家长，我是干啥我爸都要管。
1: 哎，对了，他们今儿聚的餐厅说要看着我们填志愿，不会到时候出啥幺蛾子吧？
2: 爱出啥幺蛾子出啥幺蛾子，我们的人生我们自己做主。
3: 行，听雪花的。
0: 你就知道听雪花的，都听一辈子了。
3: 谁让我俩是同一天生的呢？
2: 那思雨跟你们还是同一天生的呢？
0: 哦，那咱们四个可是就我是外人，
1: 咱们四个都很好，而且我们是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的好哥们儿。
2: 那你死的时候喊我一声。
0: 咋不是你喊我呢？
1: 你喊我，
2: 你喊我。
1: 颜面不错，
0: 喊我。
1: 长得好看又温柔，不像雪花风疯疯癫癫的。
2: 那你追她？
1: 我已经有雪花了。
2: 雪花也不是你的专属品。
4: 我们是打断骨头连着筋的关系，那也不一定是爱情关系。你想学什么专业就学什么专业，想考什么大学就考什么大学，我都支持你啊！
5: 儿子，非得考北京啊？
2: 啊，咋了？
4: 咱这不是有好大学吗？从小到大。
5: 你就没离开过我们，你跑那么远上学，老爸我不放心。也不能总在温室里呀，
2: 男孩子嘛就是要出去闯荡，开开眼界，将来才有出息啊。
4: 为啥一定要有出息呢？
5: 不是，
2: 那你希望你儿子没出息啊？
4: 好，那我就得好好问问你，什么叫有出息？功成名就，有名有钱是吧？ 咱家不缺钱呐，我的钱就是你的钱，你想怎么花就怎么花。我跟你妈就你这么一个儿子，我们俩就是想一直看着你，看着你上学，看着你工作，看着你结婚生子。
3: 但我想去北京上大学。

今天呢，给您说的这段评书叫《施公案》。施公谁？施公啊，清官，清朝的一个清官，康熙年间的。此人叫施世伦，又名文贤。这个施公啊，当过县令，当过顺天府尹，做过漕运使，是一个真正的清官，所以人们尊称他施公。公不是名，是尊称，大伙的尊称。说施公，中国历史上有很多带公字的人都是受到众人尊敬的，比方说周朝有周公，哎，宋朝有包公，明朝海瑞海公，清朝有刘公刘墉，彭公彭彭，施公施世伦。说凡属带公字的，这就都是受人尊敬的人，是大家尊敬的。也得分怎么回事儿。你比如说这个两口子，这女的管男的叫老公，

0: 这怎么回事啊？
1: 这是女士对男人的唯一的尊称，别人不能尊称。
0: 跟两个同学，女同学一块毕业了，
1: 过了几年，一个女同学结了婚了，又见面了，跟自个儿这个同学介绍了。
0: 哎，我给你介绍介绍，这是我老公。这个女同学只能说握手叫名，她不能叫。她说：“这我老公啊，你好，老公。”打起来了，
1: 说这个玩意儿不能够掺和。哎，
0: 说师公啊，是后来人们对他的尊称。
1: 这个施世伦长什么样？
0: 这施世伦长得一点特点都没有，
1: 就是一个极普通极普通的人。
0: 他就是那种走的人群里边，在芸芸众生当中一走，你看不出来他是一个官员，没有官相。尤其是老百姓传说，说这个施世伦呐，外号施不全，施不全就是全是毛病。
1: 说这个施世伦秃子，
0: 大小眼儿，眼睛有玻璃花，这个一个肩膀高一个肩膀低，
1: 前面鸡胸后边罗锅，
0: 走道还是瘸子，说话还口吃，还老流哈喇子。这合着施工就这模样，
1: 这是施工吗？啊，这绝对是谣言，网络谣言。
0: 那个年头没有网络，
1: 反正是就是造谣。其实呢，很多人是出自一种嫉妒，觉得施工太厉害了，就给编出这么多东西了。
0: 说那为什么施工叫施不全呢？
1: 叫施不全有个原因，这个施不全跟别人不一样。施不全，这是御赐封号，皇上给的号。
0: 皇上啊，康熙皇帝，
1: 这个封号怎么来的？
0: 这个施公的父亲呢，
1: 是靖海侯施琅。施琅是清朝的名将，又是明末的降将。
0: 这个施琅曾经收复台湾，由此成为水军提督。
1: 水军提督施琅那是五品官以上的官啊。
0: 施琅的二儿子就是施世伦。这个施世伦从小聪明过人，
1: 过目成诵之才，书看完了一遍背下来了，
0: 高考那没问题，肯定脑子好使。说这个是不是特殊的一个天才呢？咱没法说天才不天才，这个天才实际啊，人聪明和不聪明是有区别的，你要叫他天才也行，不叫他天才也行，就这么回事儿。
1: 这个施公聪明过人，清朝有一个规定，五品官以上的子女可以保送进入国子监太学，因为那个国子监太学是官办的，而且是纯正的贵族学校，五品官以上的子弟才能进去。施世伦由于品学兼优，再加上他爸爸是五品官以上，施琅这个身份，所以施世伦是保送进入太学。保送啊，一般的保送不了，施世伦去了，
0: 在太学里边读书，那就现在的大学了，都是大学生在一块儿。平常那个同学们在课余时间呢，在院里边闲溜达，大伙儿穷议论，就说了，谈什么呀？大学生一谈就谈将来呀，谈未来呀，谈未来能干什么呀？
1: 有的说了，哎，你能干什么？
2: 我呀，我顶多也就是当个县令吧。
0: 那个说，哎，你呢？
2: 我，我能当个县里的书办就不错了。
1: 那个说，我能当道台。 庞培那个说了，我要做武官，我要保卫边疆。释士伦呢在旁边站着不言语。为什么？这两天呢走道不小心把脚脖子崴了，走道老瘸，所以他不愿意参加议论。同学们知道释士伦聪明啊，有的过来了，哎，释士伦，你将来干什么呀？
2: 我，
1: 你干什么当什么呀？
2: 我当神仙。
1: 你当神仙？你当什么神仙啊？瘸神仙呢？你不看我这脚脖子崴了吗？这样了，瘸神仙，神仙又瘸的吗？啊，怎么没有呢？瘸拐李呀，八仙里边的瘸拐李呀，不知道吗？瘸拐李背着大葫芦拄着一拐，啊，一走就这样吗？不就是就这样这么一走，这不就是神仙吗？你不知道吗？这就是神仙。坏了，就学瘸拐李的时候，外边来了个人，谁？康熙皇帝。这康熙皇帝呀，平常老上太学里溜达，溜达这儿来无非就是同学们上课，太学的主管一听说皇上来了，就得准备着让皇上看看呢，学生们都在这坐着，哎，怎么听课，老师怎么讲。今天康熙皇帝改脾气了，没告诉信儿，偷着来的，带着两个内侍就到了太学院里了。一进这院，正赶上释士伦在那学瘸拐李，这康熙在那站着，哎呦，这太学的主管一看吓坏了，陛下，陛下，给您看座，马上有人。康熙往哪的一站，都有人有座在那放着，龙座、龙墩那叫。康熙在那，不用，不不，您坐，您坐，您坐，您坐，陛下，您坐，您坐。那是谁呀？在那干嘛呢？太学的主管一看，心想：释士伦，你找死！皇上来了，你在这瞎蹦跶什么？在那，啊？马上有人过来，嘿，释士伦，皇上来了，啊，哦！释士伦吓得赶忙来到跟前，咕噔跪下了，万岁爷，释士伦接驾来迟，望您多多原谅海涵，多多恕罪。康熙在这坐着瞅着他，你就是释士伦呢？啊，就是我，正是臣子，我叫释士伦。施世伦，施世伦是施琅的儿子吧？啊啊，对对对，正是正是。刚才你干什么呢？陛下，同学们，课余时间在这议论干什么？他们又当县官、当州官、当道台，我呢就说我能当神仙，我学瘸拐李呢。你要当神仙？你那是学的瘸拐李呀？对对对，正是学的瘸拐李。你见过瘸拐李吗？哎，瘸拐李是神仙，我哪见呢？没见过。我看你学的不是瘸拐李，我看你就是个师不瘸。师不瘸啊，是当时北京人的一个土话俚语。师不瘸就是一个人呢有好多毛病，是吧？脑袋上长疮，脚底板溜能，胃口不好，肾又不好，胳膊不好，腿也不好，都凑一个人身上了，这叫十不全，老百姓的一句俗话。康熙顺嘴把这句话说出来了。

0: 那让就当行，差不多。什么叫差不多呀？啊，对，准行。陛下，那什么时候让他走啊？好，过两天就让他上任。你先回去吧。公文给他起喽。吏部尚书走了，康熙一道圣旨，到侍郎的府里边调。 施世伦后宫见驾，圣旨一到，可把施琅给吓坏了。施琅一看圣旨调施世伦，施琅说完了，告诉施世伦，小子，你的末日到了，知道吗？你不觉着讨了个封号挺自得的吗？哎，皇上找寻你了，看你怎么办。
1: 找寻我干嘛呀？皇上找寻你干嘛？我哪知道？你就去吧。听皇上怎么说。施世伦到宫里边，一见康熙。这施世伦头一回进皇宫啊，皇宫里边一切都感觉到很新奇。见了康熙，施大礼之后，康熙让他坐下了。康熙就问他。
0: 施世伦呐，最近怎么样？学习如何？哎，陛下，臣子竭尽全力努力学习。知道为什么我找你吗？不知道。现在是这样，你这大学生，如果要给你个官做。
1: 敢去吗？陛下，什么官？你还想问问大小啊？啊，不是，我想问问呢。您说个官太笼统了，县官敢去吗？施世伦不知道啊，这个江都县这些个事儿。施世伦心想：哦，叫我一板。 给我个封号，现在我说我不敢去，不敢去，把这封号拿回来。不给了，叫不短，县官，县官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也可以去当嘛。陛下，只要您让我去，我就敢去。我告诉你，扬州府江都县的县令空缺。 现在让你去当这个县令，你可要知道，前任县令怎么死的吗？被人暗杀了，现在尸首在院里停着呢，没有人接这个任，朝里的同级官员没有一个敢接这茬的，朕想起你来啦，我想。 你不自称食不全吗？食不全，既然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你就办事有点毛病也不要紧。你敢不敢去？你往那里去？一，要侦破前任县令被杀之案；二，要在那个地方当一任县官，治理当地。 那个地方很乱呐，盗贼横生，民风不正，你要静随一方，体会民情，敢不敢去？施世伦一听坏了，应了我爸爸说那句话了，皇上这是呀，要往回收，收我这个御赐封号。但是又一想，施世伦心想。
2: 对我来讲，这是一个挑战，对一个大学生的挑战呐。施世伦想，我要说不敢去，丢人，敢去。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亲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

0: 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2: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3: 8月31号。
1: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怎么当官我都不知道，从来没当过，一下子就当县令。施世伦心想，读了不少书，讲了不少做官的道理，但是这回实践一下。陛下，既有您的圣谕，臣子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咕噔跪下了。康熙一看这施世伦是施大胆儿，什么也不怕，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好吧，施世伦，既然如此，朕就封你为江都县令。一句话，大学生直接放出朝去了。江都县令，施世伦接旨之后得准备回到府里边跟自己的爹一说。施琅一听，孩儿啊，你快了，江都县令前任县官让人家杀了，让你接这个缺，你不让人家杀喽，也得让皇上把你杀喽，两头你挑一头都是个死。不过好自为之，千万别弄个全家被斩，那连我都连上了。施世伦一听，爹没那么严重吧，好不了，你哪懂得朝廷的事儿，准备吧，准备上任。所以这个施琅呢，把府里边他最亲信的两个仆人，一个叫施安，一个叫施孝，派给施世伦让他带着上任。施世伦到吏部府换公文换印。

电信拿过来，身上带着。这个吏部府是要派专车把他送过去的，先送到扬州府，从扬州府再奔江都县。吏部府把施世伦、主仆三人送到了扬州。扬州府的知府姓刘，刘知府早接到吏部府的公文了，听说朝里边派来一个新官叫施世伦。施世伦谁他不知道，施琅他知道，施世伦他爸爸。又听说这个施世伦是从太学里边直接派出来的，这个扬州府知府纳闷了。扬州府知府心想怎么的了，朝里边没人了，心想皇上您糊涂啊，弄个大学生糊里糊涂的他上江都县那个乱地方他能干什么呀，没办法，皇上的意思。施世伦到了，这个扬州府的知府接待，知道施世伦是靖海侯的二儿子，摆上酒宴吃喝已毕，说您什么时候上任呢，在扬州再逗留几天。施世伦说不，我明天就走。那好，给您备马，要不给您备轿，要不给您备车，您看您做什么。施世伦说，知府大人，我呢是一个太学的学生，才疏学浅，初次为官，对江都县什么都不知道，您也别备马，您也别备轿，你也别备车。这知府一听，那你走着去啊，没听说，那你怎么去呢？施世伦说，这样吧，您给我备三头驴，两个仆人跟我，三头驴足够了，我们就骑着驴去，老百姓不都骑驴吗，我们也骑驴。扬州府知府一听，哎，岂有此理，新上任的县官哪有骑驴的，不能骑驴，怎么着也得骑马。不不不不，大人，您就让我骑驴，我骑驴那一路上跟老百姓便于接触，听听百姓的呼声，到在那个地方呢，我可以体察民情，了解民意，学生初次为官什么都不知道啊。那靖海侯要知道了不得跟我急了啊。没事儿没事儿，您就备驴，那么的，我给你派20名随从，和千万别派，您一派随从，这我还能跟百姓一样吗，那我就成了官员了，大伙儿得远远的离着我呀，就我们三个人，就你们三个人，危险呐，哪那么多危险呐，我就是个平民百姓，百姓还能欺压百姓吗，好吧，恭敬不如从命，就这个样子。第二天，施世伦带领着施安、施孝三匹驴，这驴啊本来备的是挺好的驴，好鞍鞯，施世伦告诉换掉，换赶脚的那个驴，就是拉人啊拉脚啊那种驴，三头。这扬州府的知府心想，这个施世伦有点病，骑驴行，骑吧，就这样，三头驴预备好了，施世伦、施安、施孝三个人骑上驴奔江都县而来，一路上边走边看边询问边打听了解民情，来到了江都县城。这个江都县城啊，城门不大，到江都县城这儿的时候往里一走，进了这个东门，靠旁边是一溜平房，主仆三人骑着驴往这一走，
江都县城东门。

0: 旁边，这下围着一帮人，干嘛呀？打架的。施世伦在那个驴上坐着，一看，哎，这干什么？两口子打架。门口外边那男的薅着你这头发，我们让你胡说，我们让你胡说，你胡说，你胡说。这女的，你打吧，你打吧，你打死我吧，你打死我们打死你，我要你命！咵，抓着头发往上面一抡，这女的噔噔噔噔噔噔，咣，正倒在施世伦这驴前边。施世伦一看，哟，赶忙又在这驴上就蹦下来了。他是缰绳扔给了施安施孝，施安施孝两个人过来把施世伦这个驴的缰绳牵过来了。施世伦到跟前把这个女的就搀扶起来了。嘿，起起起起，请起请起。这女的刚一起来，这男的就过来了。这男的说这话，施世伦一听是天津卫人，施世伦是北京人呢，听这个天津人说话听得特别清楚。一听，这是怎么江都县还有个天津人在干嘛的？他把这女的薅起来以后，啪，又一个嘴巴，我们让你胡说，咵，来过来了。施世伦赶忙就走过来了，一看周围一帮人在这围着。施世伦心里想啊，无怪说江都县这个地方民风不正，这个男人把这个媳妇打这样了，周围这么多人在这围着看，没有一个拉架的啊。施世伦就过来，哎，这位先生，您住手，您住手，你是干嘛的啊？走你道啊，少管闲事儿。哎，我跟你说，这是谁？这我媳妇儿，我们想打就打，花钱娶的，她不但给我做饭还陪我睡觉呢，你管这事干嘛？哎，讲点道理，不懂得大清国的规矩吗？大清国嘛规矩？我告诉你，你再打他，我把你带到衙门里去，带衙门里去。我告诉你，衙门里那县官都死了，新官还没来呢，你他妈管这事干嘛？哎，我告诉你，我就是新官。你说嘛？你就是新官啊？啊？他一看施世伦在那站着，身后边还有俩人牵着三头驴。嘛玩意儿？你就是新县官吗？哈哈，我不信。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 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2: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3: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4: 8月31号。
2: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回说到施世伦劝架，说我就是新县官，
1: 你们要是县官，我就是县官的爹。这施世伦来了气了，施世伦想放肆，
0: 放肆啊！我告诉你说，别再唬我，我也不知道你嘛，三头驴还在后头呢，你赶脚的，我告诉你，我剃头的，剃头的不怕赶脚的，你可别他妈冒充县官，少来这套。施世伦还想再说什么，就这个人，他那个媳妇儿啊，刚才让他给打晕了，缓醒过来了，啊，得，你走你的道，我管我的媳妇儿，走吧，咱进屋，咱进屋。搀着媳妇儿进屋了，把门关上，咕隆咕隆，插上了。施世伦一看，这个人这么粗野，外边这么一堆看热闹的呢，施世伦就看看众人，诸位，这个人就在这儿住吗？啊，对，他就在这儿住。他叫什么？他呀，我跟你说，他姓陆，陆叫陆六，俩都是陆，都是六，姓的陆，他叫六六，六六大顺，可能这意思。哎，他是剃头的吗？对呀，剃头的。那是他媳妇吗？对呀，是他媳妇。他打他媳妇怎么打这么狠？嗨，别提了，这个六六，按说我们是邻居啊，过去不错个人，最近一年多吧，他这个媳妇好嘛，娶过来的时候顶到头上怕吓着，抱到怀里怕化了，现在最近一年多生命不止，战斗不停，俩人一劲打，不知道为什么半夜也打，啤酒啪嚓摔盆子打碗，那天半夜把尿盆都扔院里来了，我们这个邻居倒了血霉了，扰民呐，天天晚上打。后来我们跟他说了，说了他停了几天，哎，停了几天我们还睡不着了，没动静了，不好睡。施世伦说这什么毛病啊，必须在打架声中才能睡着啊，你看他为什么打的呢？哎呀，他说呀，他这媳妇儿啊疯了，他媳妇儿说他杀人了。他杀人了没有？他杀什么人呢？正因为这样，所以他就急了，他把他媳妇儿使劲打，就不让他说疯话，他找大夫给他媳妇儿看病，说疯魔重不重，他媳妇儿这个病怎么样我也不知道，我们大伙都不知道，反正他成我们旁边的一个伴奏曲了，老得打仗。哦，还有这个事情，您是哪儿的？我是北京来的。北京来的？您是新县官吗？

0: 你看我像还是不像啊？我看您新县官哪有骑驴来的？您上哪儿？我就上你们的县衙门。县衙门，一直走十字街旁边大门口，门口有牌匾，京都正堂，就那个地方。好，打扰了。施世伦跟施干施孝三个人牵着驴奔这溜达来了。到了县衙门门口，门口这个地方好热闹。怎么个热闹？不是说成市场那么热闹，今天县衙门门口老早的黄土泼地，净水泼街，打扫干净。衙门口三班六房的差人十字排开，两边雁别式裂开，头前有一帮人在那等着，干嘛？接新老爷。这些官员梳大辫子，梳又梳，捋又捋，梳得倍儿亮，穿着新官服，站堂的拿着水火棍。这其中有一个能人，这个能人姓权，叫权之道。说怎么还这名？他本名叫权道，由于他消息灵通，所以大伙儿都管他叫权之道。为什么管他叫权之道呢？江都县里头凡属新闻他都知道，谁家的寡妇在嫁了，哪个大姑娘跟人家跑了，谁家生的孩子双胞胎三胞胎，他都知道，没有他不知道的。他有的是真知道，有的呢再编一点，是这么个人，好在人们面前哗众取宠。这全知道啊，站在人群里边，大伙站的时间长了，新任老爷没到位呢，因为这个书办
1: 影，我们就认为美国制造或者美国的这个东西很厉害。其实我们想一想，很多东西是被他的电影影响了，他的科幻片等等，就是这个道理。所以这么多年来一直在努力，像《龙餐馆》这种现实主义题材的，我觉得是非常好的突破口。包括之前的《哪吒》，其实在各国反响也不错。我觉得在这么多人共同努力的情况下，咱们未来应该是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期许的。
2: 老外的，老外跟爸爸啥关系啊？
3: 挣了钱
2: 就能回家了。
4: 后来发现留在这儿就已经跟我有关系了。
5: 别放孩子！
3: 战斗力才有侥幸，我活着就是侥幸。
6: 来自于我们血脉认同中的这样的价值观，能够通过当代商业类型的方式来呈现，这也是我们中国电影一个了不起的突破。所以在这一点来看的话，我相信接下来还会有越来越多的现实题材影片能够在国际社会取得一定的反响。
7: 只有一种可能，
8: 谜语变奏曲一共有多少种变奏？
9: 只有你来提问
10: 吗？这个不是，这个是我自己的眼睛。对对对，那个红色的眼睛，眼镜就是一个伪装和一个真实的人，啊，就是摘下来的时候就是他自己的。
11: 丈夫、妻子、受骗的情人，这就是一个电视剧的情节。
10: 戴上的时候，他就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了。
11: 到底出什么事了？
12: 我没打中。
13: 一副眼镜的摘戴都有讲究。冯远征说的这是什么剧呢？原来仁义于2024年创排的话剧《迷幻》于近日迎来了新一轮演出。
8: 一个像我这样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怎么会允许一个记者采访呢？
9: 我觉得有很多种可能。
13: 别看迷幻只有两位演员，但这部剧的情节和角色设置非常复杂，以至于两位演员都觉得太难了。
14: 就这个人物非常难，因为他是揣着很大的一个秘密来的啊。那么他前半段又没有说出这个秘密，那么随着他把这个真相倒出来一层一层，像剥洋葱一样把这个谜底就揭开了。这个过程，他其实身上藏着三重

0: 身份。那么他的难点在于这个人物的复杂性，啊，就是他的经历，可能甚至于他的很多经历我是没有经历过的，对吧？那么我怎么样去感受、去体会？当然了，我觉得作为一个演员，你的职业就是演人的，所以你如何去研究人，如何去展现？那这个难点在于，就是说当初你的一些惯性的表演，那么被导演打破了。
1: 远征老师饰演的这个诺克，他也是他的坚硬的外壳是一层。坚硬的外壳里面还裹着一个非常非常柔软的一个真实的诺克，那么他也要其实是经历了两个非常陡然的转变，那么这个三个人对两个人啊，那你就他能拼出无数种这种感觉和风格还有关系啊。
2: 荒谬的推测，我相信你，我不在乎你信不信。
3: 其实任毅早在2006年就已经开始筹排这部话剧，那他为何迟到了将近20年呢？
0: 因为当时其实在2006年、2007年左右就看到了这个剧本，当时大家就觉得这个剧本非常棒，然后正好赶上那个汶川地震，所以这个戏就停下来，我们就拍转战去那个拍那个生活那个戏。
4: 哎呀，这是家贫出孝子，国难见忠臣啊，是该你们登台亮相的时候了啊！
0: 那个戏演完以后，就一直没有机会再复排这个戏。那么后来是前年吧，我们决定把它搬到舞台上。
5: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

0: 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3年，艺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2: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3: 8月31号。
1: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重续京城文脉，邂逅京城文化盛宴。北京文艺频道开启晚间精品文化节目单，深耕首都文化内核，聚焦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以精品文化内容承载城市气质，用多元视听语言诠释文化传承与创新。每晚黄金时段，锁定北京文艺频道，解码京韵文脉，见证文化北京的蓬勃力量。
2: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3: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4: 加了四五千人吧，
5: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6: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7: 做得不好的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2: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8: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9: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10: 好风凭借力，
11: 送您上青云。
10: 上青云。
2: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0: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镜难关见晴空。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在守护文化的路上，历史给予我前行的勇气；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初心让我无所畏惧。去了解，去改变，去拼搏，只为看清世界的样子。我是单霁翔，做过故宫看门人，我在北京时间看见精彩，洞见世界，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0: 哎，局长，
1: 周夏，今天安老师临时请假，你去帮他给九年一班代结课。安老师临时请假了？
0: 啊，
1: 那他说为什么吗？
2: 说是家里有点私事要处理。
0: 有问题吗？
1: 啊，没有。
0: 好好表现，
1: 谢谢周夏，那我先去备课了。
0: 好。
1: 这个新来的老师，你不见我班了？小王老师去哪儿了？
3: 对呀，
1: 迟到了。来上课。
4: 起立。老师好。
1: 同学们好，请坐。你们安老师今天临时有事儿，由我给大家带一堂课。我呢姓丛，大家可以叫我丛老师。我是从一中来咱们学校挂职学习的，大家今后会经常见到我。好，请大家打开我们的物理精讲册第76页。简答题呢，也叫做说理题，这道题在中考里面价值6分。这，这个说理题是中考当中必考的题型之一。

0: 说换个大房子吧，你跟你爸还不乐意，偏说这接地气。到现在你看看，你跟暖暖睡这么小的房子多挤呀！明天我们就走了。啊？明天就走啊？啊，那行吧，暖暖留给我，你放心吧。暖暖我会带走的。 暖暖，
1: 到外头自己玩会儿好吗？
2: 好，
1: 去吧，乖。

为什么呀？抚养权本来就是我要的，这些年我亏欠暖暖很多，而且她是个女孩子，跟着我更合适吧？那你们离婚这事儿，你打算怎么跟孩子说？如实说吧。 这么大的事儿，跟父母都不说一声。哎呀，我这不就是回来跟你们说来了吗？我跟你爸吵这么多年，吵死了我们都没走到这一步，你们倒好。哎，到底为什么呀？ 倒了我的酸菜。

0: 浩妈，你怎么哭了？
1: 啊，
0: 我去找抱抱哄你开心好吗？
1: 暖暖，
0: 嗯。
1: 妈给你说一件事情好不好啊？以前是不是爸爸陪暖暖多一点啊？
0: 对。
1: 那以后爸爸妈妈分开住，换妈妈用多多的时间陪暖暖，好吗？
0: 你们是离婚了吗？那可是我想爸爸了，怎么办？
1: 暖暖，以后想爸爸了还可以给他打电话呀。嗯，你看，以前爸爸妈妈是一份爱，现在分开了呢，爸爸妈妈给到你的变成了两份爱，这样好不好啊？
2: 还有外公、外婆的两份爱也会给到暖暖呀。
0: 爸爸妈妈、外公、外婆，这是暖暖，我有四份爱了。
1: 所以，我们这四份爱都会包裹着暖暖，暖暖最幸福。

0: 不热，宝贝？
1: 韩老师。
0: 哎，丛老师。
1: 韩老师，钟校长临时有事儿，让我来帮你们。
2: 丛叔叔。
1: 哎，暖暖，你记得我呀？
2: 记得。
1: 暖暖，怎么带了这么多东西啊？要上这儿来上幼儿园吗？
2: 我爸爸妈妈离婚了，我跟妈妈住。
3: 家里没人带孩子，那个行李有点多啊，不好意思。
1: 啊，没关系，我来，走。
3: 暖暖，那个包你能拿着吗？
2: 可以。
3: 你帮帮程叔，快！
1: 啊，没事，我拿就行。啊。哎，
3: 宝贝，拿得动吗？
2: 拿得动。
3: 要不要妈妈帮忙？来。
2: 不用。哎呀，谢谢，
3: 真棒！谢谢你啊，回头我请你吃饭。
1: 哎呦，不用，安老师，以后再有这种活你还随时叫我。
3: 对了，帮我们班代课，什么感受啊？
1: 我自我感觉还行，啊，就是那个叫裴方慧的同学啊，上课精神不太好，总打瞌睡。第一次模拟考试成绩也下来了，他考了第三。
3: 你说裴方慧才第三？
1: 啊。
3: 他平时都是我们班的第一名啊。
1: 哎，韩老师，啊，我帮你把东西拿进去啊。啊，
3: 好，不用了，我自己收拾就行。
1: 好。
3: 哎，暖暖，从那儿拿瓶矿泉水给叔叔。啊，
1: 不用，你们忙吧，你们忙，我走了。
3: 谢谢啊。
1: 哎，再见。

0: 暖暖，来，跟妈妈一起收拾好不好？
1: 好。
0: 同学们好，请坐。不好意思啊，
2: 因为昨天有些事情要处理，
0: 所以让丛老师来给你们带一节课。这次模拟考试的成绩出来了，整体呢还算是比较稳定。来，发下去。趁着这节班会课呢，我给大家讲讲具体的情况。通过这次月考，我发现了一个危险信号，那就是同学们后面的压轴题都做出来了，可是前面的基础题反而错了很多，这就说明同学们平时基础打得不牢。老师总说一句话是什么？
3: 基础不牢，一有三摇。
0: 原来都记得呀，那为什么做不到呢？就拿我这物理课来讲，前面的30分基础题是一定要拿到分数的，后面的压轴题如果你不会解没关系，我们把公式做出来也是可以拿分的。我建议啊，错一道的一会儿下课了操场跑一圈，既能强身健体也能增强记忆。
4: 不是吧，安老师，这个建议我们能不能不接纳？
0: 反正我会在操场上等大家的。
5: 你去不去啊？
6: 灭绝都说了，
5: 那就去呗。哎呀，
0: 所以你们是想讲卷子，还是继续披露大会啊？
3: 讲卷子。
0: 算你们清醒。来，宋志，把第一题念一下。
7: 中考前，为了给你增加营养，爸妈准备早餐时经常煮鸡蛋。煮鸡蛋时水开了后，为了能快点煮熟，爸爸建议用大火加热，而妈妈认为水已经开了，用小火同样能将鸡蛋很快煮熟。你认为谁的想法更合理？为什么？
0: 来，选爸爸的举手。好，我希望在操场上可以看到大家的身影啊。这曾是一道中考真题，根据生活常识，很多人觉得爸爸可能是对的，但从物理的角度来讲，妈妈的想法更合理。锅内的水沸腾之后，温度将不再升高，所以呢，只需让小火将锅内的水沸腾，同样可以将鸡蛋煮熟，而且这样更节约能源。所以谁的想法更合理啊？
3: 妈妈的想法更合理。
0: 对了，再跳一个。
8: 报告老师，敏敏，八圈。
0: 八道题是吧？嗯。你还好意思笑？快去吧。
9: 裴方慧，三圈。
0: 快去吧。
10: 贺广然，十圈。
0: 十圈啊！
1: 哥哥加油啊！
4: 安老师，我的法宝盔下次补上吗？我一会儿要去补课。
0: 补什么课啊？
4: 英语。
11: 哎，你这学期英语不是考得不错吗？
4: 这就是补课的效果。
0: 你是上课没听懂吗？
4: 不是，就是我自己消化比较慢。
0: 哎，主动学习那是好事儿，但是有什么问题？尽量课上解决，你去补课多花钱呀。
4: 好，知道了，安老师。
0: 去吧。
11: 安老师。
0: 嗯。
11: 这是不是有点儿？
0: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但有的时候总得让他们长点记性吧。适当的惩戒是有必要的。
11: 只要是在城市啊，家长就该投诉你了。
0: 我这可是自愿的。而且啊，乡村和城市的教育还是有区别的。宝贝，跳绳怎么了？
1: 这个坏了。
0: 哦，我给你修一下。宝贝，妈妈呀，一会儿要去找那个姐姐说点事情，你可以跟我一起去吗？
1: 妈妈，我想玩沙子。
0: 玩沙子？
11: 哎呀，老师，你该忙忙你的，我现在没事儿，我可以看着他。
0: 嗯，行吗？
11: 当然行了。
0: 宝贝，你可以跟这个丛叔叔一起玩会儿吗？
1: 我不想跟你玩。
0: 暖暖，主要是呀，这个丛叔叔一个人在这有点孤单，你可以陪他吗？ 我们暖暖不是最有热心肠了吗？这个叔叔可能遇到了一点点小小的麻烦，需要你跟他解决。
11: 是什么麻烦？
0: 好不好？可以吗？
1: 好吧。哦，
0: 好吧。叔叔有什么麻烦来着？你快跟他说说啊。
11: 好。你好，我们能认识一下吗？叔叔有一点小麻烦，你能帮叔叔解决一下吗？
1: 好吧。
11: 好吧，那我们就是好朋友了，好吗？
9: 对不起，老师，我这次没考好。
0: 不用跟我道歉，一两次考不好也正常。只不过呢，你这次错的比较多的反而是基础题。我就想知道你最近到底怎么回事，为什么状态那么不好，上课老是打哈欠，是因为睡得不好吗？
9: 睡得太少了。
0: 你都几点睡啊？
9: 昨天到两点。
0: 为什么那么晚睡？裴芳慧，你跟老师不用隐瞒。
9: 我压力太大了，马上就要中考了，我看班上好多同学都请了老师补课，我们家没钱请老师，所以我就想着自己都看看。
0: 你是说我们班？
9: 对啊，老师您不知道吗？
0: 那崔永志说要去补英语，是我们学校的老师吗？
9: 对啊，就是我们学校的老师。
0: 都有哪些老师，哪门课你知道吗？
9: 英语是陆明老师在开，数学是杨志老师的，这两门我也想补的，我问过，但是其他的我就不知道了。
0: 那多少钱一节课？
9: 是按月算的，一个人一门课一个月300，一个星期上四节课，一次两个小时。
0: 行，我知道了。这样你压力不要太大了，老师会处理这件事情的。
5: LLOAPPER
7: 报告。
5: 进。
6: 陆老师，这是这个月的补课费。哦，
5: 行。你卷子带了没？我给你看看。
6: 带了。
5: 91分，不错嘛，进步很大。你这阅读理解错了5道题。这个太可惜了。
6: 你就说后头做的时候时间不多了，啊，你就半蒙半猜的。
5: 你这个 on 和 in 的用法又弄混了。老师不是教过你吗？我们的膝盖如果在这个空间里面可以站得直，这个空间足够大，我们就要用 on。那如果这个空间比较小，我们只能坐在那儿，膝盖是打弯的，这样就要用 in。所以这个公交车上你能站得起来吗？
6: 能。
5: 那要用什么？
6: on。
5: 所以是 on the bus。那出租车上呢？
6: in the taxi。
5: Good。
1: 我觉得把它插到这里。
11: 插到这儿啊，好。
1: 我们把这个清理。
11: 把它清理一下，给它吹吹，清理干净了吗？那我们插进去。
1: 插在这里。
11: 城堡好好看。
0: 这个漂亮的小宝宝是谁呀？
1: 我是公主。我打败了恶龙。
11: 恶龙被你打败了，好棒。
0: 暖暖，这怎么样也得是帅帅的骑士，对不对呀？
11: 亚老师，你们聊怎么样啊？
0: 我了解了一下，学校呢有老师收费补课，他自己也想跟着补习，但是家庭条件比较困难，所以就自己赶进度，结果压力太大了，睡不好觉。
11: 我在一中也碰到过这种情况，虽然是违规的，但是很难禁止。就咱们这点工资，如果要是一个人还好，要是家庭也困难的，就比较捉襟见肘了。
0: 其实我也能理解，但我现在担心的是，如果这些老师为了补课收益，刻意在平日的教学中偷工减料，该怎么办？
11: 确实有这种可能性。
0: 我先去了解一下情况吧。暖暖，快跟你的骑士说再见了。
1: 骑士叔叔再见。
11: 再见。
0: 谢谢啊。走吧。开不开心啊？今天
1: 开心。
0: 暖暖，
2: 你看你这小花环的花都掉了。嗯，你去那花园里再把它装点装点，好不好？
12: 好，
2: 快去吧。嗯。陆老师啊，
5: 哎，安老师啊，
2: 在忙呢。
5: 来来来，不忙，进来，你先坐，我给你倒个水。喝点水。哎呦，这我没事自己瞎写的。我这人啊，有一言板书的习惯，我这备课呢。
2: 我看你这照片照的挺好啊，以前怎么没见着？

0: 近刚补的，结婚那年没钱没拍，这最近刚照的。
1: 把你老公拍的还挺帅的。
0: 他哪有姐夫帅呀？
1: 你爱人不在家呀？
0: 他这周啊都在城里住，工作忙了些。我们俩呀也一直在存钱，想着说以后能在城里买个房子，一起搬到城里去住。安老师，您来找我有什么事儿？
1: 我们就开诚布公的说吧。我知道你在
2: 这条边是80厘米，对吧？

0: 我收到学生家长的举报，说陆敏等老师存在收费补课的情况。
1: 我们学校内部查了一下，没想到居然有十多个老师在家里收费补课。
2: 我也了解了一些情况，
3: 我在想哈，如果说我们的学生确实有补课的需求，那能不能以咱们学校的名义成立一个助学小组，这样大家在工作之余给这些学生补课。至于这个陆明等老师的收入问题，能不能在岗位津贴上多申请一些？
4: 安老师啊，可能我没有你想的那么多，这个学校谁家不困难呢？反正我是看不明白，国家给农村的学生提供免费营养餐，可是我们农村的老师却收费给学生补课。我们可是拿着国家财政直接拨付的工资啊，我就不明白了，这些老师怎么好意思收钱？他们拿着这些钱不烫手吗？
1: 陆敏德老师的问题的确是个死穴，但是两位校长也知道，咱们学校的经费一直都很困难，哪还拿得出额外的津贴呀？这对于助学小组这件事儿，我是担心会给老师增加额外的负担。
3: 能不能这样，让老师们自愿报名参加？我们总不能不管孩子的事情啊。
1: 行吧，就按你说的办，去动员各位老师吧。
4: 但是无论如何，从今天起收费补课必须禁止。
1: 是啊，这以后要是让教育局查到了，那就是打板子的事儿。
5: 其实呢，我能理解那些家庭有困难的老师收费补课。
6: 安校长，你这……
5: 但是我还想说一个事实，现在收费补课这件事情的的确确给有一些家庭条件不允许的孩子造成了很大的困扰。就像我们班的裴方慧，当他知道有的同学花钱找老师补课之后，他很焦虑，所以每天晚上就熬夜读书，导致白天没有精神上课。据我所知，像他这样情况的孩子也不少。
7: 安老师，我觉得这是学生个人的心理素质问题。
5: 的确有这样的因素，但是有了问题我们是不是要解决？我在这里不明确反对补课，有没有可能，我们有没有老师可以免费为这些有困难的学生来进行补课呢？
8: 周校长，我
7: 丛老师，你一个支教老师来了还不用上课，免费补课就当是做公益了，还赚个好名声，我们可不好跟你比。
8: 陆老师，我确实是支教老师，但是安老师不是支教老师，他也在免费补课呀。
4: 我在和平中学教书38年，还有2年就退休了。我任教的这几十年里，哪一天哪节课我都是尽心尽力，将自己毕生所知倾述交给学生。也有的学生

0: 课堂上没听懂，叫我补习，我从来没收过一分钱。所以，我今天听到学校有老师给学生补课，居然收费，我实在是接受不了。大家可别忘了，我们顺安县目前还是国家级贫困县，即使有的学生需要补课。
1: 作为老师，能不能免费给学生补课？
0: 反正我的态度就是，我们不是慈善机构，我们不偷不抢的，凭自己的本事挣钱，没什么丢人的。可我们也不是盈利性机构啊！啊，现在我们知道，是同学们自主选择。可是当学生们发现花钱能抢跑，不抢跑就落后，到那个时候，那家庭困难的孩子有条件选择吗？
2: 是不是只能被剩下，或是直接放弃？钟校长的话值得深思啊，老师们。哎，你回来了。
3: 上面说了，这个月财政还很困难。
2: 我这个月绩效就……这都一年的绩效没发了。先吃饭，锅里面都热着呢。哎呀，坐吧坐吧坐吧。啊，一会儿孩子们不是还要过来补课吗？那钱啊，我再想办法找亲戚们借点啊。能借早就借到了，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今天我们学校还开会了。 竟然号召我们老师免费给学生补课，这不是打我们这些收费老师的脸吗？不补课，我们这日子怎么过呀？房子肯定没有着落了。要不这样吧，市里呢新成立了几个私立学校。
4: 待遇肯定比公立不好，那你也别太焦虑了。那大不了就跳槽嘛。你说的容易，离开那些孩子们，我也舍不得。他们都很单纯，也很善良，跟老师也很亲，比跟他们的父母还亲呢。
3: 我陪你。
5: 数据怎么变负数据？可数名词单数变合为常用的复数形式。
2: Good. For example, it is a box. 复数形式怎么变？罗小贤。There
6: are boxes.
2: Good job. Sit down, please. 后面加 es. 那么人称代词的复数形式怎么变 ？For example. She is a girl. 连句。 Please answer my question.
6: 老师，我听不懂。老师，我想知道我们中国人为啥要学习英语。
2: 你这个问题问得好啊！那我也想问你一个问题：我们想要变成大侠，应该怎么办？不断学习各种武林秘籍啊！大家不要笑啊！连俊说的没错，但是在我们的现实世界中来讲，我们想要变得强大，也要学习各种秘籍。我们说中国近代史是屈辱史，那么问题出在哪里？ 固步自封，不了解世界的发展啊！我们只学了用中文写的秘籍，结果发现很多秘籍都是用英文写的，我们根本就不知道，可不就只有挨打的份吗？
6: 嗯，那不是有翻译吗？
2: 有翻译是没错，但是我们不能保证翻译的每一句都精准地表达了原意。你不是喜欢看《射雕英雄传》吗？那么黄蓉是怎么坑欧阳？

0: 阳峰的，是不是告诉他错的九阴真经，结果导致他走火入魔了？所以我们最好是可以读得懂原点，这样谁都骗不了我们了，对不对？
1: 行吧，不就是英语吗？那我再试试。
0: 加油，坐下吧，好好听讲啊。
2: 大家看看啊，关于严禁本校在职老师有偿给本校学生补课的通知。反正我觉得呀，我们拿着国家事业编制、事业工资，就应该有对教育事业的一点责任感，尤其是我们的乡村老师，应该有像对公益事业一样的坚守和奉献。好，我就说这么多啊，不打搅各位。
0: 钟校长，钟校长，不好意思，我辞职。

0: 慧敏老师，真的要走吗？
1: 有个私立学校要我，工资高很多。是。不管怎么样，我们同事一场。回通江，找机会我请你吃宵夜。只是可惜。 今年的葡萄，我看不到它们结出果实了。
0: 等葡萄熟了，我带着你的学生，让他们摘好葡萄，给你送过去。

0: 陆老师，你教我的阅读理解的方法，我会一直记得的。
1: 老师，我们不想你走。
2: 老师，我们不想。
3: 老师，别走！
4: 同学们，你们都回去吧。是老师对不起你们。

0: 哎呦，这么大阵仗啊！哟，安校长也在呢。老师，欢迎你的加入。来，陆老师，你是不是嫌弃我们穷，所以回城里了？
1: 同学们，不是老师嫌你们穷，这叫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老师也要生活嘛。
2: 来，老师请。
0: 你的意思就是你们那儿比我们这高了呗？
3: 是啊，你们
0: 什么意思？
4: 什么意思？
0: 什么意思？
4: 同学们，好好学习，走出这里。

0: 你们陆老师是正常工作调动，不是不要你们了。陆老师走了，还会有别的老师来的，会一样爱你们的，明白吗？
1: 可是丛老师，一年之后你也会走吧？

0: 谁呀？
1: 是我呀，钟玉珂。
0: 哦，来了。钟校长，这么早有事吗？
1: 是这样，我们学校于田老师夜里去世了，现在还没开学，很多老师都没返校，你可不可以参加学校的治丧委员会？要不要的？
0: 哦，我可以可以，就是我没有参加过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也不知道该做什么，你们就指挥我就可以了。
1: 啊，好，没事，就是搭把手。
0: 啊，好，那我换件衣服哈。
1: 哎，好，
0: 您等我一下，马上啊。
1: 好。

0: 老爷子交了一辈子的书，到银行一查，才有320块钱存款。
1: 我去看哈，新棺材要450嘞。
2: 屋头也没得好多存款，只有2条屋子，挺久也不够。

0: 我们正在商量这个丧葬费的事情，你做个预算，看看差口还有多大。
1: 之前我算过了，要是办三天的红丧事儿，差不多得需要1500块钱。
0: 这个差的有点多呀。这样，我带过头，我个人出一杯。
1: 于老师是我的老师，我也出一百。
2: 我有点恼火了呀，我出40了吗？
0: 可以，
3: 我也出40。
1: 我听说于老师的学生都要来，咱们还有很大的缺口。
0: 哦，石书记回来了。来来来，坐，大哥说嘛。
4: 我把于老师以前的学生都通知到了，大家都将要来。有个在北京工作的学生王建军，你们还接得到不？
0: 接得到嘛，他是于老师第一届的学生，也是从梅花乡出去的噻。
4: 是的，他现在是副部级领导了。他还要亲自回来，这样一来，搞得我压力大了。
0: 哎呀，这么大的领导都要回来了，于老师肯定是高兴的。我们会尽量的办得好一些，现在就是缺钱。
5: 那个

0: 我也可以粗一点。哎呦，我忘了介绍了，安老师。啊，这是咱们和平镇父母官，石中山石书记。啊，石书记你好，安岩。
1: 今天没有那样书记，都是于老师的学生。安老师，欢迎你选择我们和平。嗯，
0: 副校长，
1: 见过啊。
0: 这是我们语文组组长冉平贵。
2: 嗯，冉老师。
1: 这是数学组组长刘志修。
0: 刘老师你好，这是新来的安岩老师，教物理的，大学本科毕业。嗯，
1: 其他老师还没回来吗？是啊，所以让安老师救个急呀。我也不知道，我现在能做点什么？
0: 女同志心细，要不你回学校去把于老师的遗物整理一下，你看好不好？啊，
1: 好。
0: 啊，
1: 安老师，请进。 这个于田老师啊，他早就退休了，啊，可是他闲不住，他经常会到学校来看学生、看老师。他离开学校的时候，什么都没带走，都留在这儿了。那个时候啊，工资不高，像这些书架啊，都是于老师自己做的。嗯，我在他们班上还帮他扛过木头呢。
3: 对了，刚才。
1: 我在他家只看到了一些老师，怎么没看到他的亲戚啊？
3: 于老师祖籍啊是湖南长沙，后来下乡到这儿了。他父母去世之后，在这里就没有他的亲属了。
1: 对了，你整理看看有没有值得留下来的东西，要不然下葬那天就会一起烧掉了。
3: 这么多东西，哪些算是值得留下的呀？
1: 这些书。
0: 都可以放到学校的图书馆，其他的你就看着办吧。我先出去了，有事叫我。啊。

0: 于老师，展信佳，你寄来的生活费收到了，近来身体可好？我时常在想，如果不是你的资助，我很难走出梅花村。
1: 于老师，谢谢你。
0: 于老师，
1: 于爸，
0: 谢谢你。
1: 你保重身体。
0: 于老师，
1: 多回来。
0: 展信佳，
1: 给你养老。
0: 于老头，不介意我们给你取的这个外号吗？
1: 于老师，我其实不敢给你写这封信，因为我没有听你的话，出来打工了。我在一家鞋厂打工，最长的一次上了14个小时的班。要是当初听你的话，坚持读书该多好。可是我知道人生没得后悔药，我已经来不及了。你要是不骂我，我过年回去就去看你。
2: 于老师，这是我第一次出国，如果不是你的鼓励，我都不晓得自己从通江的大山里可以走到这么远的地方来。
3: 于老师，你说最遗憾的是没有爬一下长城，这个愿望我帮你实现了。我在中国政法大学，很好，很想你。
4: 于老师，我深知没得你就没得我的今天。
5: 于老师，我即将大学毕业了。
6: 于老师，我特别想把眼前的风景分享给你。
5: 于老师，谢谢你。
6: 于老师，
5: 于老师，
6: 谢谢你，
5: 谢谢你。
7: 于老师，
5: 于老师，谢谢你。
6: 于老师，谢谢你。
3: 于老师，你就是我生命中的一道光。
8: 这就是我全部家当了。哎，我刚才给村里的书记打了电话。
9: 哎呀，书记，
8: 哎，
9: 来来，你都到了。哎，

0: 你咋个才来哦？
1: 哎呀，我不是去找人去了的嘛。
2: 哎，大家快进来，大家快点快点进来进来进来，快快。
3: 哟，来了，哎，进来进来进来。
1: 叔叔弟啊，这些啊都是以前于老师教过的学生，他们都是自愿来帮忙的。
3: 那边就行，对对对对，
0: 赶紧。
3: 就放这边吧，你们蔬菜哈。
0: 好，来来来。

0: 余老师是个好人呐，他这辈子啊，把所有的心血都献给这些学生。我没得哪样钱，但是前些年呢，我用山木搭了一副好的棺材，就给余老师用了。这就是我跟余老师的缘分。哎呦，
1: 梁书记啊，我代表学校，代表余老师，谢谢你，
0: 谢谢。

0: 后来他还扬言要报复副校长，但被副校长狠狠地修理了一顿。
1: 所以从那以后，那个孩子上课再也没有睡过觉，也没有打过架。其实来了这儿以后，我对因材施教有了更具体的认识。因材施教不仅仅是指的是内容，他对管理学生的手段也得有针对性。
0: 老一辈的老师他们有自己的方法论，可是我们接受的是现代教育理念。
2: 但是好像没有任何一种方法或者教育理念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啊。
1: 是这样的，一味的说教，学生们可能体验不到犯错的代价，可是单纯的体罚又容易给他们造成心理阴影。所以无论哪种方式，作为老师心里得有自己的一杆秤，找到那个平衡点。但这个平衡点到底在哪里，其实我也在慢慢摸索。
3: 妈妈，沙漏漏完了，
1: 那我们就回家吧，好不好？跟丛叔叔说再见。
3: 嗯，丛叔叔再见。
2: 再见，暖暖。
3: 我明天还可以跟你玩吗？
1: 明天丛叔叔还有工作呢，不打扰他了，好吗？
2: 韩老师，我可以的，没问题。啊，
1: 对，谢谢你哈。
2: 哎，
1: 我们走吧。你的包包呢？还有水壶都在哪儿呀？
3: 丛叔叔好厉害。
1: 是吗？怎么厉害了？
3: 能把吸管插到土豆里。
1: 是吗？
4: 暖暖。
1: 啊。
3: 外婆，
4: 哎，哎呦，抱抱抱抱抱抱，哎呦，想外婆了吗？
3: 想，特别想。
4: 哎呦，太好了！
1: 妈，你怎么来了？
4: 想我外孙女了呗？啊，
1: 你怎么啦？没事儿。
5: 啊？生病啦？
1: 哎呀，不严重。
5: 你们年轻人啊！就是任性，做什么事都不计后果。我说我帮你带着暖暖吧，你偏不，非要自己带。这下好了，把自己累病了吧。暖暖，你看看外婆给你带什么呢？
3: 娃娃。
4: 喜欢吗？
3: 喜欢，谢谢外婆。
4: 哎呦，这小嘴儿啊，玩吧，想吃什么自己拿着吃啊。嗯。
5: 取出来了吗？烫不烫？我来看。
1: 还好吧。
5: 好什么呀，烧成这样还挺着去上课，不要命吧？哎呀，我说你们这个当老师的怎么跟我们这个当医生的一模一样啊？自以为能拯救天下，自以为呢这个地球呢离了你就不转。现在年轻怎么都好说，等你老了的时候啊，有你苦吃的，你看着吧。
1: 多喝点，
6: 没事。
1: 妈，当年
0: 爸也老不在你身边，
1: 都怎么挺过来的呀？
4: 吃苦受累，硬挺呗。
5: 哎，不过话说回来呀。虽然你爸平时在家少，但关键时刻都是在的呀。所以呢，我们一直也不至于走到这一步。哎，这个广斌当初对你多好啊！2003年的时候，他冒着危险，不顾一切的一……
1: 妈，不用说了。
7: 心情我们都可以理解，不过你们要相信学校，相信党委政府。现在学校里面啊，有15个老师，还有34个同学发现有疑似非典的症状，身上和市上都下来了医生进行检查。

0: 查，不过这个检查呢，要出结果还是要有段时间的。请你们相信我们学校，我们现在学校里面吃的喝的还是有一些。如果大家真的想帮助我们，那就希望你们以后能保障我们学校物资的供应，好不好？
1: 好。
0: 好。
2: 现在学校里啊，人手太少了。
0: 嗯
2: 啊，如果有哪位家长想进学校帮忙，那我们表示欢迎。但是有一个要求，在照顾好自己孩子的同时，也要照顾一下别的孩子。
3: 副校长，郑校长，我是安老师的爱人，你们让我进去吧，我可以照顾
0: 安老师
3: 和其他学生啊。
0: 安老师，来来来，
3: 我们进去吧，拜托，大哥。安老师，
4: 你怎么来了？
3: 哎呀，怎么样？你还好吗？
4: 不是不让你来吗？这个病会传染的。
3: 我不怕，你让我进去吧，我们在一块儿相互也有个照应啊。
4: 真没事，你快回去吧，好不好？你听我的行吗？
3: 你让我进去吧。哎，大哥，你把门打开，让我进去吧。
0: 你先打开，打开，小姐进来。
4: 哎呀，
3: 阿姨，
4: 你快回去好不好？你能不能听我一回啊？

0: 妈，你说我这些年的选择错了吗？
1: 怎么说呢？在别人眼里，也可能是一个不称职的妈妈、妻子，但在学生眼里，你是一个非常出色的老师。自己选择了这条路，就要坚定地走下去。再苦再难，妈陪着你。去给你做吃的，
0: 你看我比你都黑了。
2: 哎，要是保持点距离哦。
3: 晓得晓得，又不是今天才这样子，栽了几十年喽。
2: 哎，栽两天吧，栽得完喽。
3: 可能嘛，得行。燕儿，放学了呀？
4: 啊，
3: 那快回去休息哈。
4: 好。
2: 哎，休息啥子哦？快来帮忙！哪都那么娇生惯养的哦。
3: 哎，
2: 快来。
3: 每个人都是，那娃儿都读了一个星期的书了，啊，不辛苦吗？不累吗？让他回去休息，要都不得呀。
2: 哎呀，我们小的时候没住那些吗？
3: 嗯，是，住嘛住，以后长大了都跟到你一起这样子。
2: 那都不得住噻，说不清楚。我读不得还不是跟我们一个名？
3: 是，你说的都对。慢点还有嘞。
4: 哎。
2: 哪得那么娇生惯养的哦？
3: 哎呦，你那个娃儿哦，那个裤脚都没找起来，打湿了的嘛。
4: 哎，妈，不，我来。
3: 咋子？手拿开，我开。哎呀，天菩萨，咋个回事嘛？
4: 跟同学闹着耍弄嘞，
2: 老子看到你长大的，你屁股一翘，我还不晓得你要拉屎拉尿，你快点说，是哪么回事？
3: 咋个回事？你说噻。
0: 是不小猪猪啊？
5: 是。
0: 啊，来吃吧，谢谢外婆了没有？
5: 妈妈，你生病了，你先吃。
0: 哎呀，这么好啊！好了，吃吧。
6: 师傅。
0: 哎。
6: 怎么样，好点没？
0: 啊，好多了。
6: 我呀，给你煮了两碗粉，这是暖暖的，这是你的。
0: 这是你做的呀？
6: 我姐呀是开粉店的，我小时候只要一感冒，我姐就给我做碗粉，热腾腾的吃了发了汗就好了。
0: 啊，谢谢啊，
1: 来客人了，
0: 妈。嗯，这是俊生，我徒弟，今天就是他帮我带着孩子。
6: 阿姨好，
1: 谢谢你啊，不仅帮我们带暖暖，现在又来送吃的。
6: 应该的，您太客气了。
1: 你坐一会儿吧，我去做饭，待会儿一起吃。
6: 哦，不忙，阿姨，我做了粉还要给其他老师送过去呢。
1: 哦，哎，等等啊，这小点心拿回去尝尝。
6: 不，阿姨，
1: 别客气，
0: 拿着吧。
6: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哎，那我先走了。您忙，
0: 暖暖跟叔叔再见。
5: 曹叔叔再见。
6: 再见，暖暖。
5: 你下次一起来跟我玩啊。
6: 好呀，再见。
5: 再见，
1: 再来啊。
6: 哎，好嘞。
1: 哎呦，真不错的小伙子。这以后不知道谁家姑娘有福气嫁给他，一定是个顾家的。
0: 人确实蛮好的。刚好吃粉吧。
1: 你也趁热吃。
0: 哦。
6: 李老师。
7: 哎。
8: 童老师，
6: 我做了碗粉，你尝尝，
8: 好香啊！
6: 你慢慢吃，我先走了。
8: 哎，等会儿，喏，你也尝尝我做的菜。
6: 好，多谢了。
3: 那个腊肉。你帮我们跟钟校长带过去，替我们好好谢谢钟校长，听没得？
9: 对头，医药费是人家付的，你把那个油带到去，这是我们采收的，自己家榨的。你跟钟校长说，他教育得好， 那天有空，我和刘妈当面去谢谢他。
3: 你工作在学校，听话点儿，莫一天到惹是生非的，听不得？
4: 嗯，晓得喽。
7: 喂，李涵，什么事儿？
10: 刘局，出事了！网上到处都在传，咱们市里有老师体罚学生，市委宣传部那边通知我的，说影响很不好，你快处理一下吧。
11: 丧尽天良，
12: 枉为人师，
11: 以死谢罪吧。
13: 孩子何罪要这样打？
4: 人肉他，
11: 看得心都碎了。
12: 这要是我儿子，我一定把这个老师给剁了。
14: 你们仔细看视频，中间有黑场，不一定是老师打的吧？
15: 楼上的别洗了，不管怎么样，打人就是不对。
6: 安秋，安秋，这是哪个学校的老师啊？
16: 这样啊，这油和肉我收下，待会儿我送食堂给大家分了。这钱老师必须给你，
12: 东西当时老师买的
14: 啊，
16: 拿着。
14: 哦，
16: 钱不是白给的，记住了，每天都要洗脚，一周至少洗两次澡。
14: 嗯，
16: 能答应老师的话吗？
14: 能。
16: 还有啊，这衣服啊，周末可以带回去一起洗，可是那臭袜子内裤随换随洗，否则你们那个宿舍还能进去人吗？要想赢得别人的尊重，一是学习成绩，二是行为习惯，记住了吗？
14: 记住了。
16: 好，你去吧。你回来回来，麻烦你把这肉和油给我送到食堂去。
14: 嗯，好。
16: 喂，啥子东西？

0: 康熙说：“施世伦怎么样？”这吏部府的尚书不知道施世伦，啊，施世伦，施世伦是谁？施世伦你都不知道，国子监太学的学生，施琅的二儿子，施世伦。啊，施世伦，我听说过，他聪明好学，是吧？对，施世伦去当县官怎么样？啊，他以前当过什么官？什么官也没当过，这回出任就上当县令。啊，陛下，您觉得要行的话，那就能行，差不多。啊，什么叫差不多呀？啊，对，准行。陛下，那什么时候让他走啊？
1: 好，
0: 过两天就让他上任。你先回去吧，公文给他起喽。吏部尚书走了，康熙一道圣旨，到施琅的府里边调施世伦后宫见驾。圣旨一到，可把施琅给吓坏了。施琅一看圣旨调施世伦，施琅说完了，告诉施世伦，小子，你的末日到了，知道吗？你不叫着讨了个封号挺自得的吗？哎，皇上找寻你了，看你怎么办。找寻我干嘛呀？皇上找寻你干嘛？我哪知道，你就去吧，听皇上怎么说。施世伦到宫里了，到在宫里边一见康熙，这施世伦头一回进皇宫啊，皇宫里边一切都感觉到很新奇。见了康熙施大礼之后，康熙让他坐下了，康熙就问他，施世伦呐，最近怎么样，学习如何？哎，陛下，臣子竭尽全力努力学习。知道为什么我找你吗？不知道。现在是这样，你是大学生，你这个大学生如果要给你个官做，敢去吗？陛下，什么官？你还想问问大小啊？啊，不是不是，我想问问呢，您说个官太笼统了，县官敢去吗？施世伦不知道啊，这个江都县这些个事儿。施世伦心想，哦，叫我一百，给我个封号，现在我说我不敢去，不敢去，把那封号拿回来，不给了，叫不短，县官，县官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也可以去当嘛。陛下，只要您让我去，我就敢去。我告诉你，扬州府江都县的县令空缺，现在让你去当这个县令。你可要知道前任县令怎么死的吗？被人暗杀了，现在尸首在院里停着呢，没有人接这个任，朝里的同级官员没有一个敢接这茬的。朕想起你来啦，我想你不自称尸不全吗？尸不全，既然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你就办事有点毛病也不要紧，你敢不敢去？你往那里去，一要侦破前任县令被杀之案，二要在那个地方当一任县官，治理当地。那个地方很乱呐，盗贼横生，民风不正，你要静随一方，体会民情。

0: 敢不敢去？施世伦一听坏了，应了我爸爸说那句话了，皇上这是呀要往回收，收我那个御赐封号。但是又一想，施世伦心想，对我来讲这是一个挑战，对一个大学生的挑战呐。施世伦想，我要说不敢去丢人，敢去。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育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2: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3: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4: 8月31号。
2: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怎么当官我都不知道，从来没当过，一下子就当县令。施世伦心想，读了不少书，讲了不少做官的道理，但是这回实践一下。陛下，既有您的圣谕，臣子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咕噔跪下了。康熙一看这施世伦是施大胆儿，什么也不怕，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好吧，施世伦，既然如此，朕就封你为江都县令。一句话，大学生直接放出朝去了。江都县令，施世伦接旨之后，得准备回到府里边跟自己的爹一说。施琅一听，孩儿啊，你快了，江都县令，前任县官让人家杀了。

让你接这个缺，你不让人家杀喽，也得让皇上把你杀喽。两头你挑一头都是个死。不过好自为之，千万别弄个全家被斩，那连我都连上了。施振伦一听，爹，没那么严重吧？好不了，你哪懂得朝廷的事儿？准备吧，准备上任。所以这个施琅呢，把府里边他最亲信的两个仆人，一个叫施安，一个叫施孝，派给施世伦，让他带着上任。施世伦到吏部府换公文、换印信，拿过来身上带着。这个吏部府是要派专车把他送过去的，先送到扬州府，从扬州府再奔江都县。吏部府把施世伦、主仆三人送到了扬州。扬州府的知府姓刘，刘知府早接到吏部府的公文了，听说朝里边派来一个新官叫施世伦。施世伦谁他不知道，施琅他知道，施世伦的爸爸。又听说这个施世伦是从太学里边直接派出来的，这个扬州府知府纳闷了。扬州府知府心想，怎么的了？朝里边没人了？心想，皇上您糊涂啊，弄个大学生糊里糊涂的，他上江都县那个乱地方，他能干什么呀？没办法，皇上的意思。施世伦到了，这个扬州府的知府接待，知道施世伦是靖海侯的二儿子，摆上酒宴，吃喝已毕，说您什么时候上任呢？在扬州再逗留几天。施世伦说，不，我明天就走。那好，给您备马，要不给您备轿，要不给您备车，您看您做什么？啊，施世伦说，知府大人，我呢是一个太学的学生，才疏学浅，初次为官，对江都县什么都不知道。你也别备马，你也别备轿，你也别备车。这知府一听，那你走着去啊？没听说，那你怎么去呢？施世伦说，这样吧，您给我备三头驴，两个仆人跟我，三头驴足够了，我们就骑着驴去。老百姓不都骑驴吗？我们也骑驴。扬州府知府一听，哎，岂有此理，新上任的县官哪有骑驴的，不能骑驴，怎么着也得骑马。不不不不，大人，您就让我骑驴，我骑驴那一路上跟老百姓便于接触，听听百姓的呼声，到在那个地方呢，我可以体察民情，了解民意。学生初次为官，什么都不知道啊。那靖海侯要知道了，不得跟我急了？没事儿，没事儿，您就备驴。那么的，我给你派20名随从。和千万别派，你一派随从，这我还能跟百姓一样吗？那我就成了官员了，大伙儿得远远的离着我呀。就我们三个人，就你们三个人，危险呐，哪那么多危险呐？我就是个平民百姓，百姓还能欺压百姓吗？好吧，恭敬不如从命，就这个样子。第二天，施世伦带领着施安、施孝三匹驴，这驴啊本来备的是挺好的驴，好鞍产。施世伦告诉换掉，换赶脚的那个驴，就是拉人啊、拉脚啊，
那种驴三头。这扬州府的知府心想，这个施舍伦有点病，骑驴，行，骑吧。就这样，三头驴预备好了，施舍伦、施恩、施孝三个人骑上驴，奔江都县而来。一路上边走边看，边询问边打听，了解民情，来到了江都县城。这个江都县城啊，城门不大，到江都县城这儿的时候，往里一走，进了这个东门，靠旁边是一溜平房。朱普三人骑着驴往这一走，江都县城东门旁边这下围着一帮人，干嘛呀？打架的。施舍伦在那个驴上坐着，一看，哎，这干什么？两口子打架。门口外边那男的薅着女的头发，我们让你胡说，我们让你胡说，你胡说，你胡说。这女的，你打吧，你打吧，你打死我吧，你打死我们打死你，我要你命。咵，抓着头发往上面一抡，这女的噔噔噔噔噔噔，咣，正倒在施舍伦这驴前面。施舍伦一看，哟，赶忙又在这驴上就蹦下来了，把这缰绳扔给了施恩施孝。施恩施孝两个人过来把施舍伦这个驴的缰绳牵过来了。施舍伦到跟前把这个女的就搀扶起来了。哎，起起起起，请起请起。这女的刚一起来，这男的就过来了。这男的说这话，施舍伦一听，是天津卫人。施舍伦是北京人呢，听这个天津人说话听得特别清楚。一听，这是怎么江都县还有个天津人，在干嘛的？他把这女的薅起来以后，啪，又一个嘴巴，我们让你胡说，咵，来过来了。施舍伦赶忙就走过来了，一看周围一帮人在这围着。施舍伦心里想啊，胡怪说江都县这个地方民风不正，这个男人把这个媳妇打这样了，周围这么多人在这围着看，没有一个拉架的啊。施舍伦就过来，哎，这位先生，您住手，您住手，你是干嘛的啊？走你一道啊，少管闲事儿。哎，我跟你说，这是谁？这我媳妇儿，我们想打就打，花钱娶的，她不但给我做饭还陪我睡觉的，你管这事干嘛？哎，讲点道理，不懂得大清国的规矩吗？大清国嘛规矩？我告诉你，你再打他，我把你带到衙门里去，带衙门里去。我告诉你，衙门里那县官都死了，新官还没来呢，你他妈管这事干嘛？哎，我告诉你，我就是新官。你说嘛？你就是新官啊？啊？他一看施舍伦在那站着，身后边还有两。

0: 店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2: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3: 8月31号。
1: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回说到施世伦劝架，说我就是新县官，
1: 你们要是县官，我就是县官的爹。这是什么来了气了，施世伦想放肆，
0: 放肆啊！我告诉你说，别得唬我，我也不知道你嘛，三头驴还在后头呢，你敢叫的？我告诉你，我剃头的，剃头的不怕赶脚的，你可别那么冒充县官，少来这套。施世伦还想再说什么，就这个人，他那个媳妇儿啊，刚才让他给打晕了，缓醒过来了，啊，得，你走你的道，我管我的媳妇儿，走吧，咱进屋，咱进屋。搀着媳妇进屋了，把门关上，咕隆咕隆插上了。施世伦一看这个人这么粗野，外边这么一堆看热闹的，施世伦就看看众人，诸位，这个人就在这儿住吗？
2: 啊，
0: 对，他就在这儿住。他叫什么？他呀，我跟你说，他姓陆，陆叫陆六，俩都是陆，都是六，姓的陆，他叫六六，哎，六六大顺，可能这意思，哎。他是剃头的吗？对呀，剃头的。那是他媳妇吗？对呀，是他媳妇。他打他媳妇怎么打这么狠？嗨，别剃了，这个六六，按说我们是邻居啊，过去不错个人。最近一年多吧，他这个戏。

一份，好嘛。取过来的时候，顶到头上怕吓着，抱到怀里怕化了。现在最近一年多，生命不止，战斗不停。俩人一个劲儿打，不知道为什么，半夜也打，啤酒啪嚓，摔盆子打碗。那天半夜把尿盆都扔院里来了，我们这个邻居倒了血霉了，扰民呐，天天晚上打。后来我们跟他说了，说了他停了几天，哎，停了几天我们还睡不着了，没动静了，不好睡。师长说这什么毛病啊，必须在打架声中才能睡着啊。你看他为什么打的呢？哎呀，他说呀，他这媳妇儿啊疯了，他媳妇儿说他杀人了。他杀人了没有？他杀什么人呢？正因为这样，所以他就急了，他把他媳妇儿使劲打，就不让他说疯话。他找大夫给他媳妇儿看病，说疯魔重不重，他媳妇儿这个病怎么样我也不知道，我们大伙都不知道，反正他成我们旁边的一个伴奏曲了。嗯，老得打仗。哦，还有这个事情。您是哪儿的？我是北京来的。北京来的？您是新县官吗？你看我像还是不像啊？我看您新县官哪有骑驴来的？您上哪儿？我就上你们的县衙门。县衙门，哎，一直走，十字街旁边大门口，门口有牌匾，江都正堂，就那个地方。好，打扰了。施志伦跟施堪施孝三个人牵着驴奔这溜达来了。到了县衙门门口，门口这个地方好热闹。怎么个热闹？不是说成市场那么热闹。今天县衙门门口老早的黄土坡地，净水坡街，打扫干净。衙门口三班。

0: 大伙儿怪腻歪的，你跟我们说说，新老爷你知道不知道？
1: 那怎么不知道？
0: 当然知道，新老爷姓施，叫施世伦，靖海侯施琅的二儿子，御赐封号施不全。怎么样，知道不知道？
1: 哎，我说全知道，你真行啊！原来光知道江都县里的事儿，现在北京的事儿你都知道了啊！
0: 我问你，这施世伦长什么样？
1: 长什么样？长什么样？那我没看着过，但是我估摸出来，
0: 怎么估摸的？你想啊，他爹靖海侯施琅，那是水军提督，把台湾都收服了，厉害不厉害？听说了，有人见过施琅，大个儿，体态魁梧，这施世伦肯定得随他爹呀，那也是大个儿啊，九尺身躯，骑马的，说话声音洪亮，不简单人物。
1: 我说，他今儿为什么没来呀？
0: 没来，
1: 新官，人家是侯爷的儿子，能跟一般的官一样吗？人家得沉足了劲儿，
0: 叫街，人家都不来，嫌咱这个轿太破，知道吗？犯交涉呢，在那儿。正这说着，施世伦来了。施世伦把这个驴交给施安施孝牵着，主仆三人奔着衙门口来了。施世伦往前一走，这全知道一伸胳膊，站住！哪儿去？啊？啊？
1: 我上这儿。
0: 你上这儿啊？告诉你，今儿不办公，打官司改日子，听见没有？
1: 哦，我不打官司，
0: 不打官司，哈哈，我知道，你是赶脚的，牵着三头驴要住店。告诉你，从这儿往前走，300步有个大车店，我告诉你。那个大车店草料还好，你这个驴啊，快点去，晚了抢不上槽啊，快去吧。
1: 我不住店。
0: 你不打官司不住店，你干嘛？
1: 我就想上这里头。
0: 什么？你想上这里头？上这里边不管是探亲访友，今天一律不接待。告诉你，今儿个特殊的日子，知道吗？新老爷上任，你呀，什么事儿改日再来。
1: 新老爷上任，我问你，新老爷是谁呀？
0: 新官老爷，施世伦。
1: 施世伦，您看我像吗？
0: 你，哼，你像。你这脑门像，
1: 我这脑门像施世伦，
0: 像施世伦的脚后跟。施安施孝在旁边听着，这气就上来了。这小说话太损了呢，啊！我老爷这脑门像施世伦的脚后跟。施世伦没着急，
1: 哦，
0: 那你说我不是施世伦，你不是，你是赶脚的。快给我滚！我告诉你，再待时间长了，新老爷大轿一来，我可拿张纸把你捏出去。
1: 施世伦说：“我是臭虫啊，
0: 你呀、啊，你以为你是什么？你也就是个臭虫，一张纸就把你捏走了，你信不信？不信，我现在就捏你。”正这功夫，接施世伦没接着的。那刘书办回来了，骑着马先到的，咔，咵，下马之后，由他马上下来，几步走到跟前，一看这全知道跟这个人在这谈话呢。嘿，全知道，大人来了没有？
2: 没有，
0: 没来。
2: 大人没来，
0: 没来。
2: 这怪了，这怎么把大人给接没了？

0: 哪儿去了？我告诉你，你可要知道，大人可不是骑马来的，扬州府来宫门了，大人是骑驴来的。啊！他一看后边三头驴，这全知道傻了，骑驴来的。我说您贵姓？
1: 我姓施，
0: 台府施世伦。俩腿都跪下了，大人，您饶了我吧，您拿那打驴的鞭子揍我一顿吧，你解解气，大人，对不起，对不起。施世伦站着没动，这刘书办就过来了，你是大人。施世伦把公文印信都掏出来了，递给他。这刘书办接过来一瞧，没错，这就是新官老爷，心想全知道。你是死催的，你对新官老爷这样，这新官老爷还不着急不上火，越不着急，这个全知道越害怕。我不起来了，大人，你要不说饶我，我不起来了。起来吧，我没干什么呀，你不拿一张纸儿把我捏出去吗？不，我胡说八道，我该死！打自己二十多个嘴巴，别打了。行了，你叫什么名字？我叫全知道。一说话一着急，把外号报出来了。全知道？你怎么全知道？我来了你不知道啊？就说的。我该知道的不知道，不知道的瞎知道。记着，这个衙门口今天是新任县令到这儿的，被你阻拦在门外。

0: Mr. Shu, we're still waiting on the results of your investigation.
1: We are not terrorists.
2: 电影能够实现同档期的全球发行，而在过去几年间的话，从2023年看，无论是《流浪地球二》，包括像去年暑期档的《南京照相馆》，包括像《哪吒二》，包括像我们这个暑期档看，无论是《欢迎来龙餐馆》还是《八仙》，都开始能够找到相对的国际同步发行的这样的一个节奏，其实也是我们中国电影不断发展的缩影。而且在这个阶段，我们来看，其实也实现了不同题材和类型的突破，无论是科幻还是动画电影，还是主旋律还是现实题材，其实也开始实现了多点开花的这样的一个良好态势。
3: 行了，不就？
4: 别搞，我们那个锻炼是最简单的。
5: 我来做，我来做。
6: 欢迎来龙餐馆呢，是一部非常好的，就是说输出本土价值观的这样的电影。很多时候呢，我们很多电影是在本土向本土观众讲述，我们向那个本土观众输出自己的价值观。那么我觉得欢迎来龙餐馆呢，是把我们的好好吃饭好好生活的这样一个价值观呢，带到了战火纷飞的一个战地上，然后呢输出了我们本土的价值观。我觉得它既是一个中国故事，也是一个世界故事，所以说我认为这是一部非常好的电影。
7: 电影《欢迎来龙餐馆》跳出猎奇式东方奇观的创作套路，依托美食载体，以和平这一全人类共通的情感搭建跨文化沟通的桥梁。据了解，影片海外定名《中东往事》，9月11号率先登陆澳大利亚、新西兰、马来西亚，随后陆续登陆日本、新加坡、柬埔寨、泰国、菲律宾等国家。
8: 在这里我有些话想对丽娜说，很感谢你重新给了我一个家，有很多小孩子一直陪着我们，我以后也是对你好，谢谢。
9: 给我很大的触动就是他以咱们中国的视角去讲世界的故事，
10: 可以让其他一些外国友人能见识到一个中国普通人的视角下的世界局势，我觉得是挺好的，然后很期待看到一些外国友人的评价。

0: 天发现的很多很多事情比他还要残酷，我都体验过。一定要珍惜现在的美好的生活。
1: 我把我来中国的这个生活叫做重生。
2: Really, have I seen a movie in China that is so human and resonates with my words? When I see it, it still touches me a lot because that's what we do in NH.
3: 我没想到第一个让阿拉伯人摘掉这个面具，能看他真正的面目的电影，会是一个中国电影。其实我看这电影最感动的就是这个欢迎来龙餐馆，这个导演，这个编剧，这些演员值得表扬。
4: 如果有一天我们真的可以坐在同一张桌子旁边，不再因为国家语言和身份而彼此敌对，只是简单的聊聊天吃顿饭，我想那应该是和平最真实的样子。这也是我看完这部电影以后最想说的一句话，希望那些已经离开的人被这个世界记住，也希望我们还在的人都能够拥有一个平静的明天。
5: 欢迎来龙餐馆正是通过中国电影在过去一个周期以来在现实题材创作中积累的经验，通过小人物的视野，通过我们广大观众在看电影的时候一个相对平顺甚至有一点点俯视的视野，其实既有极强的代入感，小人物的故事也有很强的共鸣感，不只是在国内产生的共鸣，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这个影片一经上映也在国际社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6: 欢迎来龙餐馆的传播影响力并不只局限于海外华裔群体，也收获海外影评人与普通观众的广泛关注。影片塑造出徐福这样复杂立体的中国海外打工人形象，把镜头对准战争阴影之下普通人的生存境遇，用平民视角讲述战争与人性。这部影片的出海实践也为国产电影提供全新样本，不再简单输出符号化的东方元素，而是立足本土价值观，用共通的人类命题完成跨文化表达。
7: 这世上比好好吃饭更重要的事儿。
8: 我们中国人已经不只是在国际上分里和外了，我觉得我们是。

0: 一个更大的一个世界范围内去思考问题的。就是我们想自己的事情，其实你会发现有的时候就是想世界的事情，然后有的时候我们想世界的事情，你反观过来也是在想自己的事情。我觉得原来可能很多时候我们去思考这个是不是中间隔着一层墙，是不是这个里和外是有分别的，因为中国的语境已经基本上跨越了那个那堵墙。
1: 当外国人他接受了中国的文化的时候，对于你中国出去的产品他都会有更高的一个认知和更高的一个态度在里面，而不是只是说你中国的性价比高便宜，这是很有帮助的。这就是为什么咱们中国人看了这么多好莱坞电影，我们就认为美国制造或者美国的这些东西很厉害。其实我们想一想，很多东西是被他的电影影响了，他的科幻片等等，就是这个道理。所以这么多年来一直在努力，像龙餐馆这种现实主义题材的，我觉得是非常好的突破口。包括之前的哪吒，其实在各国反响也不错。我觉得在这么多人共同努力的情况下，咱们未来应该是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期许的。
2: 老外打老外跟爸爸啥关系啊？
3: 挣了钱
2: 就能回家了。
4: 后来发现留在这儿就已经跟我有关系了。
5: 别放孩子！
3: 战斗力量要叫醒，我活着就是叫醒。
6: 来自于我们血脉认同中的这样的价值观，能够通过当代商业类型的方式来呈现，这也是我们中国电影一个了不起的突破。所以在这一点来看的话，我相信接下来还会有越来越多的现实题材影片能够在国际社会取得一定的反响。
7: 只有一种可能，
8: 谜语编奏曲一共有多少种变奏？
9: 只有你来提问。
10: 这个不是，这个是我自己的眼镜。对对对，那个红色的眼镜，眼镜就是一个伪装和一个真实的人，啊，就是摘下来的时候就是他自己的。
11: 丈夫、妻子、受骗的情人，这就是一个电视剧的情节。
10: 戴上的时候，他就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了。
11: 到底出什么事了？
8: 我没打中。
12: 一副眼镜的摘戴都有讲究，冯远征说的这是什么剧呢？原来任毅于2024年创排的话剧《迷幻》于近日迎来了新一轮演出。
8: 一个像我这样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怎么会允许一个记者采访呢？
9: 我觉得有很多种可能。
12: 别看迷幻只有两位演员，但这部剧的情节和角色设置非常复杂，以至于两位演员都觉得太难了。
13: 就这个人物非常难，因为他是揣着很大的一个秘密来的啊。那么他前半段又没有说出这个秘密，那么随着他把这个真相倒出来一层一层，像剥洋葱一样把这个谜底就揭开了。这个过程他其实身上藏着三重身份，
10: 那么他的难点在于这个人物的复杂性，啊，就是他的经历，可能甚至于他的很多经历我是没有经历过的，对吧？那么我怎么样去感受、去体会？当然了，我觉得作为一个演员，你的职业就是演人的，所以你如何去研究人，如何去展现？那这个难点在于，就是说当初你的一些惯性的表演，那么被导演打破了。
13: 远征老师饰演的这个诺克，他也是他的坚硬的外壳。是一层坚硬的外壳，里面还裹着一个非常非常柔软的一个真实的诺克。那么他也要其实是经历了两个非常陡然的转变。那么这个三个人对两个人啊，那你就他能拼出无数种这种感觉和风格还有关系啊。
11: 荒谬的推测，我相信你。我不在乎你信不信。
12: 其实任毅早在2006年就已经开始筹排这部话剧，那他为何迟到了将近20年呢？
10: 因为当时其实在2006年、2007年左右就看到了这个剧本，当时大家就觉得这个剧本非常棒，然后正好赶上那个汶川地震，所以这个戏就停下来，我们就拍转战去那个拍那个生活那个戏。
14: 哎呀，这是家贫出孝子，国难见忠臣啊。是该你们登台亮相的时候了啊！
10: 那个戏演完以后，就一直没有机会再复排这个戏。那么后来是前年吧，我们决定把它给搬到舞台上。
5: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7: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15: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7: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15: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7: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5: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7: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16: 8月31号。
7: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邂逅京城文化盛宴，北京文艺频道开启晚间精品文化节目单，深耕首都文化内核，聚焦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以精品文化内容承载城市气质，用多元视听语言诠释文化传承与创新。每晚黄金时段，锁定北京文艺频道，解码京韵文脉，见证文化北京的蓬勃力量。
1: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2: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3: 加了四五千人吧，
4: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了。
5: 客户压根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6: 做得不好的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1: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7: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8: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9: 好风凭借力，
10: 送您上青云。
9: 上青云。
1: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0: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镜难关见晴空。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在守护文化的路上，历史给予我前行的勇气；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初心让我无所畏惧。去了解，去改变，去拼搏，只为看清世界的样子。我是单霁翔，做过故宫看门人，我在北京时间看见精彩，洞见世界，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0: 一颗星的背后是浩瀚银河吗？一抔土的溯源是广袤大地吗？从古至今，中国人对天与地的探索从未停止。夸父追日，嫦娥奔月，盘古开天地，每一个动人的传说都是古人一回回凝望苍穹，俯视黄土之后对天和地的浪漫想象。神舟飞天，嫦娥探月，天宫空间站，每一次惊奇的壮举都是我们一次次乘风而起，叩问宇宙之后与星和月的深情相拥。600多年前的北京中轴线的南端，就早已布局了这样两组重要的建筑群：礼记天地，敬畏山川。让我们一同走进最美中轴线第8乐章《天地之轴》。
1: 今儿这天儿不错啊，
2: 今天真的是秋高气爽。小柯老师是不是很久没来天坛了？
1: 没有，前2年带我孩子来着的。啊、
3: 哦，哎呀呦，看着眼熟啊！
1: 呦，蔡老师。
4: 一年有365个日出，送你360。
2: 蔡老师，好久不见！
3: 你好，
1: 小
2: 柯老师，
3: 给你介绍一下，这苏苏，
1: 我这早知道他，
3: 你们作曲界的后起之秀吧？
1: 吹呀！
2: 他们俩有个雅称，叫西城男孩。
3: 你长在西城吗？
1: 我阜成门啊，宫门口，拜大寺。哎呦，
3: 你那儿不行啊，我那是平安里，西四北八条啊。
1: 差不多。
3: 挨着护国寺啊。
1: 差不多。哎呦，挨着拜大寺。今儿这期是你写歌是吧？嗯，
5: 是的，我写歌。
2: 我把迷你版的小柯老师交给你。
5: 谢谢。
2: 这是我们的拾音器，
5: 我会好好用的。
2: 本期节目呢，我们来到的是天坛，还要去先农坛。哦，天坛大家印象当中立刻会想到祭天，其实也是古人对于宇宙空间的探索和认知。所以今天我们拾音团的任务非常的艰巨，因为我们要找到中轴线上的宇宙密码。
1: 哎呦，哎，李老师，
6: 老师
5: 你好，老师。
1: 李建平老师是北京的专家，正阳门啊、天桥啊，都是李老师给的。呵，
3: 老北京的活地图吧，就是。
1: 哎，李老师，咱们这个节目叫《最美中轴线》，不都应该捋着中轴走吗？可这不在轴上，这是在边上，为什么呀？
6: 为什么？这是天坛的位置，有一张图，大家可以看到了。皇帝呢祭天的时候，皇宫出正阳门，一条御道一直抵到永定门，关键是在这儿呢。天坛呢不是每边都开门的，现在的天坛北门、天坛东门那都是后开的，为了公园方便。天坛只在西墙开俩门，一个就是齐鼓坛门，再一个呢就是元丘坛门。哦，那么去西边去仙洞坛，仙洞坛也是不随便开门，只有在东墙开门。而且这个门呢，你们从中轴线可以看到它是对称的。
3: 对称的、
6: 所以我们管这个呢叫两坛加一街。刚才小柯老师提的为什么在东边，因为八卦里讲四位就是这点是阳光最足的，
3: 最好的。
6: 这个按照天干地支里头，我们讲东方甲乙木，南方丙丁火，丙位最好的正好就在东南这儿。
3: 对，
6: 按照九天说法，这边属于阳天，阳光最足的，选定这个位置是最好的。这个位置一定要留给老天，对，因为老天要大于皇上。
1: 皇帝叫天子，他是天的儿子，
6: 对，
1: 所以天是他老子。哎，
5: 老师，我想请问一下，天坛主要是来做什么的呢？
6: 天坛主要是来祭天的。
1: 对，
6: 咱们这个天坛呢，它一年有3次主要这个祭祀活动。春天孟春要保证一年五谷丰收，要跟老天告一次。哎呦，第二次立夏前后，这时候是北京啊要祈雨，这时候要来一次。第三次就是冬至祭天，皇帝向上天禀告五谷丰登，祈求来年能够继续护佑。
3: 哎，一说到这个，我得跟您说一下， 祈雨那个历史上有过成功的吗？说皇上一祈雨，哗哗下大雨，有吗？
6: 还真有成功的啊啊！这从清朝的历史档案记载，哦，最精彩的一回是康熙皇帝。
3: 康熙皇帝，
6: 康熙28年，这一年北京春天旱得要命，嗯，特别旱啊。后来皇帝呢就在宫里头，据说是长跪3日，这3天不理朝政，一心一意向老天表示虔诚，祈雨，
3: 快点下雨。
6: 哎，第4天他来到天坛这儿，他表示这个虔诚啊，从这个西天门一直走到这儿，然后祭完老天，据说就在念的时候雨下来，
3: 哗哗下雨。
6: 然后他念完之后下着雨，特别兴奋，让他上轿都不上，一直冒着雨走出去了，走出西天门之外，才这个骑上马回宫。
3: 哎呦，那真的够神的，
6: 要虔诚。
1: 哎，林老师，这个元秋啊，这叫秋，我知道，那个元是哪个元？
6: 你们看一看，嗯。元秋弹的元是这个元，
3: 这是简体的元，
6: 不是简体，这两个字啊完全不一样。这个呢是我们几何形体上形状的圆形的圆，
3: 哦，形状的圆，哦，
6: 哎，这个圆是指天体，哎，一定要用这个圆。
3: 长知识了，学到了。
1: 得嘞，那咱上去看一眼。嗯，
6: 元秋啊是明朝嘉靖年间建的，那时候这个弹呢比现在要小。而且呢上面铺的是蓝色的琉璃砖，它那个磨损容易坏，特别容易掉色，所以乾隆来了之后秋坛得重新做，就做成现在这样的，用的这是我们大房山的艾叶青石，这青石更坚固，更朴素自然，对老天的一种敬意更朴素自然。
3: 几百年了，
6: 我考一考你们，2020年我们高考的数学题就有一道题，就是要回答元秋坛上一共有多少块砖。
3: 等会儿我数数，1、2、3、4、5、6、7、8、9，
6: 往外呢你看看还有几圈，还有几层呢？
3: 哎呦，那这得数数啊。
6: 你得数啊，
3: 等会儿从这儿算算啊，
6: 1、2、
3: 18个，
6: 29、9、18，
1: 是九的怎么算呢？这应该，这从数学上怎么解？
3: 几圈啊？这1、2、3、4、5、6，哇，9大圈。
6: 对，第一圈是9个，然后又有9圈，它是3层。哦，第一圈是9个，然后又有9圈，它是3层。算出来了吗？
1: 算，没算出来。
6: 我告诉你们一个答案吧，3402块。我们看看它是有规律的，我们不是来探究宇宙密码吗？以9为1圈，然后是18、27、36、45，最后一圈是9981，然后下一层弹再往外扩，一直扩到3层，都是9的倍数。
3: 你看我看这一圈这些石头不是都是这种形状，为什么中间这个是圆的呢？
6: 这个叫呢天心石，它是这个祭坛最中心的位置。
1: 这个
6: 石头还特别重要，它有声学道理，就是你站在这个上头的说话它有回音。为什么能回音呢？它一个是地是光滑的，是磨砖对缝的，这声音呢走碰到这个回栏之后回来，外边还有2层，都起到一种回音的效果。
5: 老师，那我可以试一试这个声场吗？
1: 你必须得试一下、
6: 啊、你得试一试啊，咱们啊。
5: 那我先试一下啊。
1: 这个地方过去有那个祭祀官得喊，是吧？喊得
5: 大声喊。
1: 对，祭天了，得这个。
5: 得要有丹田之气吗？
1: 对，得有那个哎，那个啊。听见了吧？
6: 回音了，
1: 听见了吧？
5: 耶、yeah!

0: 哇，真美啊！哇，这个颜色好漂亮。这个建筑它和天真有关系。皇兄与皇天、上帝、穹呢，就是无限的大，
1: 浩瀚的宇宙，
0: 浩瀚的宇宙。有八个柱，八柱擎天，
1: 托举的
0: 天，哎，托举那个天，啊，船坚宝顶，蓝色琉璃瓦都传到顶上去。这两边是配殿。 这边是日月星辰，这边是风神、雨神、雷神。大典的时候，他们的牌位都要请到那个圆丘坛上去，啊，祭祀回来之后把他们放到这儿，平时他们就在这里休息，相当于那些神的寝宫。
1: 真是太讲究了。
0: 黄金雨又叫回音壁，因为它有很好的声学道理。
2: 回音壁，我们小时候老来玩来。
3: 对，我们这一
2: 波人在这儿，一波人在这儿，来喊我。
3: 对对对对，听到了吗？
2: 咱们今儿可以玩，那个你可以跟蔡老师去一边，我跟李老师去一边，咱们可以冲着墙说话，听得清清楚楚。嗯，来走啊，
3: 走走走。
4: 蔡老师，我们再说话，你听得到吗？
1: 苏苏。
3: 啊？
1: 哎，
3: 喂，是谁？
1: 哇，听到了，小柯老师，北京欢迎你，北京欢迎你。哎，
0: 这是蔡老师唱歌呢。哇，太神奇了吧，苏苏！太神奇了，这个你第一次感受到吧？
3: 是的，是的。
0: 是不是清清楚楚的听到？
3: 我们的古人们太有智慧了。嗯，
0: 传说说乾隆皇帝他进了这皇宇宙，在西墙这休息，听到有青蛙叫，后来就让侍卫找。
1: 侍卫
0: 实际上是在这个东墙这发现青蛙叫，哦，那墙根那儿发现了，就说明两边的声音能听到，所以就乾隆皇帝特别高兴，说这干脆就叫它回音壁吧。啊，
1: 有
0: 啊，
1: 就那么来的
0: 啊，乾隆说的这仨字回音壁，回音壁，老百姓也叫传声墙，说这墙啊能传声，
1: 对对对。
0: 而且你就看啊，为什么能够传声音，就是它那个是磨砖对缝，非常光滑，声音不进去。 沿着这光滑的墙缝，它走。这砖你知道哪儿的吗？
2: 哪儿的？
0: 山东的临清。山河渭河水向阳那一面的河的这个泥土特别的细腻，所以呢，当时呢，清朝就在。

0: 要想风调雨顺，必须龙凤呈祥啊，必须要凤，才能达到齐天的作用。我们去看看，
1: 走。
0: 在体能店呢，我就到这儿来以后，常常告诫我的朋友说，一定要有敬畏之心。就在这个体能店，在这个天坛，有无限的神奇。我讲一个故事，
2: 您说啊，
0: 2008年的8月28号那天呢，正好是咱们残奥会点火仪式。那天从头一天到第二天，一直是阴雨绵绵，一直下着雨。所有人都觉得这天还能出太阳吗？这火炬还能点燃吗？就在整10点钟的时候，天裂开一个缝，正好太阳直射在点火的凹凸镜上，正好这个火就在这个时间点点燃了。很多人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就在天坛，就在体能店前。
1: 那咱赶紧进去看看去吧，
0: 看看
1: 走走走走，看看。

0: 在这个大殿当中，就把整个宇宙，把人对整个天的理解，都浓缩在这个殿之中。所以我们在这里啊，一定要敬畏之情。
1: 敬畏之，对。
0: 我们的宇宙观，通过这些所有的建筑，它能够充分地体现出来。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四根龙柱，这四根龙柱代表着一年的春夏秋冬的四季。这个红的呢，我们叫金柱。
1: 金柱，
0: 金柱呢是代表着一年的十二个月。嗯，金柱后边还有岩柱，你看这岩柱。
1: 对对对，
0: 对岩柱，这岩柱也是十二个。
1: 十二个，
0: 代表着一天的十二个时辰。啊，所以这个
1: 祖先的智慧，对呀，啊，这个对应着。
0: 对，我这个十二再加上十二，
1: 二十四，
0: 二十四。代表着二十一年的二十四个节气，这节气在祭天当中呢是很重要的。如果这个二十四再加上这个四呢是多少？
1: 二十八，
0: 二十八。二十八呢是代表着二十八个星宿，这星宿呢，整个对于日月星辰，天气变化，这保佑我们。风调雨顺也非常重要。我们在圆丘上看有天心石、中央石，
1: 对的对的对的。
0: 像这个石呢，我们叫龙凤石。哎呦，故事，
1: 我感觉这就是凤头，
0: 对，
1: 像凤。
0: 对，
1: 龙，龙在哪儿呢？龙脸在这边。
0: 对对，龙啊！哎呦喂！有些传说说，一开始建的时候呢，上边这个藻井只有龙。在建的时候，这块石头只有凤，只有凤，所以传说过程中呢，龙和凤在关上这个门的时候呢，他们就经常在晚上呢在一起聚会啊。突然有一天，皇帝在夜里边
1: 在这儿
0: 来祭拜的时候，他在这一跪的时候，皇帝在这一跪的时候，把天上的龙也压在这上面了。这儿呢就既有龙又有凤了，这叫龙凤石。
1: 龙凤石。在天坛，你感受到了那种与天对话的那种神圣感。在这个建筑里面，它包含了我们祖先的智慧，包含了我们祖先对天与地的这种认知。

0: 都是古树吧？这个
1: 我们现在看到的树呢，基本上是明嘉靖年间栽的。嘉靖年间前后，这个树木是1150棵，整个古树呢是3562棵。而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是遗树，遗树就遗世的遗，实际上就横成列，纵成排，就真是像列好的这种有仪式感的这种树木，就是祭天用的。我们通常说的是叫苍碧礼天，苍翠的树木在礼天，就是这个意思。
2: 其实这就是刚才我们讲到的古人特有的生态观嘛。小蔡老师说，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我们都是得到乘凉、大树庇荫的现代人。马老师吗？哎呀
3: 呀，好，
4: 在等着我们呢。您好，您好。
2: 这个就是我们国家非常著名的古建筑专家马秉坚老师，
4: 很高兴见到您啊。
2: 马老师，这是好玩的东西。提问，这叫什么？
0: 榫卯。
5: 对，实际榫卯跟人的关节是相似的。哦，
4: 这样
2: 一节扣一节。
5: 对，有这个就是榫啊，这个就是榫啊，这个上面的眼儿就是毛口啊，这本身就是一个阴阳的一个具体化，
4: 阴阳的具体化，是吧？
5: 具体化。对，中国建筑呢都是木构建筑，北京中轴线上这些主要的木构建筑都是这样的。中国的宇宙观叫天人合一，
2: 是
5: 认为啊，天和人是互相之间是相。

0: 然后呢就开始震，一直到什么程度呢？到了相当于10级到11级这样。
1: 火。
0: 最后等这个停了以后，它又恢复原状了，
2: 屹立不倒。
0: 后来我们从地震台上把它拆下来的时候，发现里边的榫卯丝毫没有损坏。哇！为什么中国建木构建筑抗震啊？第一个首先是材料，木头本身是有弹性的，它是柔性材料。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这个中国的这个木构建筑，它不生根，它的柱子啊就摆在柱状石上。假定说这个桌子就是一间房子，这个柱子
3: 震动它也是来回这么动。
0: 你地震一来了以后，你不管是上下也好，左右也好，前后也好，
3: 它是
0: 它能够移动。
3: 对，
0: 它一动呢，就把这地震力就卸了。
2: 好了，各位石英团成员的天坛采风顺利结束了。接下来呢，我们出发前往下一站仙农坛。来来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北京古建筑博物馆的副馆长张敏老师。
4: 你好，
2: 你好，
4: 你好，你好，你好。
5: 我们的这个北京仙农坛啊，过去呢，在这儿主要就是皇帝祭仙农，并且举行清耕吉田的典礼。当然呢，还有这个拜太岁，祭太岁。哇！
1: 太岁殿，
6: 哇，像在天上的藻井。

0: 这一座藻井啊，现在我们说它是国宝级文物，
1: 真是国宝，
0: 也是我们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也是绝无仅有的。我们看到它每一层上面呢，都是有很多楼阁的建筑。实际上，这个藻井呢，它反映的是天宫楼阁的美妙仙境。所以呢，每一层上的这个建筑啊，都是天上神仙他们的居所。
1: 他们的居所。
0: 看到那个上面还有一些彩画，彩绘的那个部分，那个是神仙出行图。哎，就是他们在天宫中，他们悠哉悠哉的这种生活。
1: 天哪！
0: 你看下边的楼阁建筑非常密集，越往上好像越疏朗，单体越大。这个是一个什么概念？因为中国古代建筑最讲究等级，
2: 等级，
0: 等级，
2: 神仙也分等级，
0: 神仙也分等级。
3: 哇哦，中间这一块是星空吗？
0: 对呀、啊，星空藻井啊，宇宙密码。
2: 宇宙啊，
3: 真的。
2: 天宫这就是
0: 对最上面的这个盖板层，确实是一幅星象图。
1: 对，哎，
0: 是一幅星宿图。在这个位置上，这个有限的空间内，一共是绘制了1400多颗星星。你看到它密密麻麻的，但是实际上它的这个每一颗星宿的位置，按照现在的天文观测呢，它都是位置相当精准的，所以它反映的是我们中国古代非常高超的、非常先进的这种天文观测的水平。

0: 邂逅京城文化盛宴，北京文艺频道开启晚间精品文化节目单，深耕首都文化内核，聚焦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以精品文化内容承载城市气质，用多元视听语言诠释文化传承与创新。每晚黄金时段，锁定北京文艺频道，解码京韵文脉，见证文化北京的蓬勃力量。
1: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2: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3: 加了四五千人吧，
4: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5: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6: 做得不好的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1: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7: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8: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9: 好风凭借力，
10: 送您上青云。
9: 上青云。
1: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0: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镜难关见晴空。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在守护文化的路上，历史给予我前行的勇气；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初心让我无所畏惧。去了解，去改变，去拼搏，只为看清世界的样子。我是单霁翔，做过故宫看门人，我在北京时间看见精彩，洞见世界，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今天呢，给您说的这段评书叫《施公案》。施公谁？施公啊，清官，清朝的一个清官，康熙年间的。此人叫施世伦，又名文贤。这个施公啊，当过县令，当过顺天府尹，做过漕运使，是一个真正的清官，所以人们尊称他施公。公不是名，是尊称，大伙的尊称。说施公，中国历史上有很多带公字的人都是受到众人尊敬的，比方说周朝有周公，哎，宋朝有包公，明朝海瑞海公，清朝有刘公刘墉，彭公彭彭，施公施世伦。说凡属带公字的，这就都是受人尊敬的人，是大家尊敬的。也得分怎么回事儿。你比如说这个两口子，这女的管男的叫老公，说这怎么回事啊？这是女士对男人的唯一的尊称，别人不能尊称。跟两个同学，女同学一块毕业了，过了几年，一个女同学

结了婚了，又见面了，跟自个儿这个同学介绍了。哎，我给他介绍介绍，这是我老公。这个女同学只能说握手叫名，她不能叫。她说：“这我老公啊，你好，老公。”打起来了，说这个玩意儿不能够掺和。哎，说师公啊，是后来人们对他的尊称。这个施世伦长什么样？这施世伦长得一点特点都没有，就是一个极普通极普通的人。他就是那种走的人群里边，在芸芸众生当中一走，你看不出来他是一个官员，没有官相。尤其是老百姓传说说这个施世伦呐，外号施不全，施不全就是全是毛病。说这个施世伦秃子，大小眼儿，眼睛有玻璃花，这个一个肩膀高一个肩膀低，前面鸡胸后边罗锅，走道还是瘸子，说话还口吃，还老流哈喇子。这合着施公就这模样，这是施公吗？啊，这绝对是谣言，网络谣言。那个年头没有网络，反正是就是造谣。其实呢，很多人是出自一种嫉妒，觉得施公太厉害了，就给编出这么多东西了。说那为什么施公叫施不全呢？叫施不全有个原因，这个施不全跟别人不一样。施不全，这是御赐封号，皇上给的号。皇上啊，康熙皇帝，这个封号怎么来的？这个施公的父亲呢，是靖海侯施琅。施琅是清朝的名将，又是明末的降将。这个施琅曾经收复台湾，由此成为水军提督。水军提督施琅那是五品官以上的官啊。施琅的二儿子就是施世伦。这个施世伦从小聪明过人，过目成诵之才，书看完了一遍背下来了，高考那没问题，肯定脑子好使。说这个是不是特殊的一个天才呢？咱没法说天才不天才，这个天才实际啊，人聪明和不聪明是有区别的，你要叫他天才也行，不叫他天才也行，就这么回事。这个施公聪明过人，清朝有一个规定，五品官以上的子女可以保送进入国子监太学，因为那个国子监太学是官办的，而且是纯正的贵族学校，五品官以上的子弟才能进去。施世伦由于品学兼优，再加上他爸爸是五品官以上，施琅这个身份，所以施世伦是保送进入太学。保送啊，一般的保送不了，施世伦去了，在太学里边读书，那就现在的大学了，都是大学生在一块儿。平常那个同学们在课余时间呢，在院里边闲溜达，大伙儿穷议论，就说了，谈什么呀？大学生一谈就谈将来呀，谈未来呀，谈未来能干什么呀？有的说了，哎，你能干什么？我呀，我顶多也就是当个县令吧。那个说，哎，你呢？我，我能当那个县里的书办就不错了。那个说，我能当道台。旁边那个说，我要做武官，我要保卫边疆。施世伦呢，在旁边站着不言语。为什么？这两天呢，走道不小心把脚脖子崴了。

0: 段老瘸，所以他不愿意参加议论。同学们知道施世伦聪明啊，有的过来了，哎，施世伦，你将来干什么呀？我，你干什么当什么呀？
1: 我当神仙。
0: 你当神仙？你当什么神仙啊？瘸神仙呢？你不看我这脚脖子崴了吗？这样了，瘸神仙，神仙有瘸的吗？啊，怎么没有呢？瘸拐李呀，八仙里边的瘸拐李呀，不知道吗？哼，瘸拐李背着大葫芦，拄着一拐，啊，一走就这样吗？不就是就这样这么一走，这不就是神仙吗？你不知道吗？这就是神仙，坏了。就学瘸拐李的时候，外边来了个人，谁？康熙皇帝。这康熙皇帝呀、啊，平常老上太学里溜达，溜达这儿来，无非就是同学们上课。太学的主管一听说皇上来了，就得准备着让皇上看看呢。学生们都在这坐着，啊，怎么听课，老师怎么讲。今天康熙皇帝改脾气了，没告诉信儿。偷着来的，带着两个内侍就到了太学院里了。一进这院，正赶上施主任在那学瘸拐礼。这康熙在那站着，哎呦，这太学的主管一看吓坏了，陛下，陛下，给您看座，马上有人。康熙往哪的一站，都有人有座在那放着，龙座、龙墩那叫。康熙在那，不用。不不，您坐，您坐，您坐，您坐，陛下，您坐，您坐。那是谁呀？在那干嘛呢？太学的主管一看，心想：施世伦，你找死！皇上来了，你在那瞎蹦跶什么呀？在那，啊！马上有人过来，嘿，施世伦，皇上来了，哦。施世伦吓得赶忙来到跟前，咕噔跪下了：“万岁爷，施世伦接驾来迟，望您多多原谅海涵，多多恕罪。”康熙在这坐着瞅着他：“你就是施世伦呢？啊，就是我，正是臣子，我叫施世伦。施世伦，施世伦是施琅的儿子吧？”啊，对对对，正是正是。刚才你干什么呢？陛下，同学们，课余时间在这议论干什么？他们又当县官、当州官、当道台，我呢，就说我能当神仙，我学瘸拐礼呢。你要当神仙，你那是学的瘸拐礼呀？对对对。正是学的瘸拐礼，你见过瘸拐礼吗？哎，瘸拐礼是神仙，我哪见呢？没见过。我看你学的不是瘸拐礼，我看你就是个湿布瘸儿。湿布瘸儿啊，是当时北京人的一个土话俚语。湿布瘸儿就是一个人呢有好多毛病。说脑袋上长疮，脚底板溜能，胃口不好，肾又不好，胳膊不好，腿也不好，都凑一个人身上了，这叫十不全，老百姓的一句俗话。康熙顺嘴把这句话说出来了，这一说出来，施世伦真是聪明，就手哭腾跪下了，谢主隆恩。啊，什么？你说什么？多谢陛下御封臣子施不全。康熙愣了，这皇上啊，金口玉言，话一出口就不能改变，从古至今就有不少皇上御赐封号，比方说吧，有封铁帽子王，有封强项令，就是皇上说了一句话，这叫御赐封号。有了这个封号，国家给拿钱，月月给官饷封号钱。所以这个施世伦呢，听康熙一说这句话，谢主隆恩，
1: 师不全。
0: 康熙一听，你瞧你要的这玩意儿啊，有封师不全的吗？试试轮，师不全是个什么？
1: 陛下，金口玉言，您的嘴里边说出来就算数。
0: 啊，
1: 康熙听到这里，有一句话到嘴边上没说，为什么？
0: 康熙想要接着说，你这不是沾边赖吗？这个沾边赖到嘴里边，在牙里边滚了个个，咕噜又下去了。
1: 为什么？康熙心想，不能再说沾边赖了，再说沾边赖，再又一个头，跪地再磕，又一个谕号。行了，师不全就得了。施世伦，这师不全什么意思呢？我给你这封号能说明什么呢？
0: 陛下，你有所不知啊，有道是事无全善，金无足赤，人无完人。
1: 陛下，您给了我这个封号，将来我倒在人事上办事有不妥之处，谁要指责我，我就告诉他我是御赐封号师不全的人，都能有个原谅和担待呀。
0: 嘿，康熙一听他倒有说辞，
1: 好吧，就这么着封了一个师不全。康熙走了，康熙走了之后，这些同学们把他就围住了。嘿，施世伦，我们都为你捏把汗，见了皇上你在那装瘸子，

我看那个张李，那个王，你看怎么样？

0: 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例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0: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2: 8月31号，
0: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怎么当官我都不知道，从来没当过，一下子就当县令。施世伦心想，读了不少书，讲了不少做官的道理，但是这回实践一下。陛下，既有您的圣谕，臣子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咕噔跪下了。康熙一看这施世伦是失大胆儿，什么也不怕，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好吧。施世伦，既然如此，朕就封你为江都县令。一句话，大学生直接放出朝去了。江都县令，施世伦接旨之后，得准备回到府里边跟自己的爹一说。施琅一听，孩儿啊，你快了，江都县令前任县官让人家杀了，让你接这个缺，你不让人家杀喽，也得让皇上把你杀喽，两头你挑一头都是个死。不过好自为之，千万别弄个全家被斩，那连我都连上了。施世伦一听，爹没那么严重吧，好不了，你哪懂得朝廷的事儿，准备吧，准备上任。所以这个施琅呢，把府里边他最亲信的两个仆人，一个叫施安，一个叫施孝，派给施世伦让他带着上任。施世伦到吏部府换公文换印信，拿过来身上带着，这个吏部府是要派专车把他送过去的，先送到扬州府，从扬州府再奔江都县。吏部府把施世伦主仆三人送到了扬州。扬州府的知府姓刘，刘知府早接到吏部府的公文了，听说朝里边派来一个新官叫施世伦。施世伦谁他不知道，施琅他知道，施世伦的爸爸。又听说这个施世伦是从太学里边直接派出来的，这个扬州府知府纳闷了。扬州府知府心想，怎么的了，朝里边没人了？心想，皇上您糊涂啊，弄个大学生糊里糊涂的他上江都县，那个乱地方他能干什么呀？没办法，皇上的意思。施世伦到了，这个扬州府的知府接待，知道施世伦是靖海侯的二儿子，摆上酒宴吃喝已毕，说您什么时候上任呢？在扬州再逗留几天。施世伦说，不，我明天就走。那好，给您备马，要不给您备轿，要不给您备车，您看您做什么？哎，施世伦说，知府大人，我呢是一个太学的学生，才疏学浅，初次为官，对江都县

什么都不知道，你也别备马，你也别备轿，你也别备车。这知府一听，那你走着去啊，没听说，那你怎么去呢？释士伦说，这样吧，您给我备三头驴，两个仆人跟我，三头驴足够了，我们就骑着驴去，老百姓不都骑驴吗？我们也骑驴。扬州府知府一听，哎，岂有此理，新上任的县官哪有骑驴的，不能骑驴，怎么着也得骑马。不不不不，大人，您就让我骑驴，我骑驴那一路上跟老百姓便于接触，听听百姓的呼声，到在那个地方呢，我可以体察民情，了解民意。学生初次为官，什么都不知道啊。那靖海侯要知道了，不得跟我急了？没事儿，没事儿，您就备驴。那么的，我给你派20名随从，和千万别派，您一派随从，这我还能跟百姓一样吗？那我就成了官员了，大伙儿得远远的离着我呀。就我们三个人，就你们三个人，危险呐，哪那么多危险呐？我就是个平民百姓，百姓还能欺压百姓吗？好吧，恭敬不如从命，就这个样子。第二天，释士伦带领着施安、施孝3匹驴，这驴啊，本来备的是挺好的驴，好鞍产。施士伦告诉他，换掉，换赶脚的那个驴，就是拉人啊、拉脚啊那种驴，3头。这扬州府的知府心想，这个施士伦有点病，骑驴，行，骑吧。就这样，3头驴预备好了，施士伦、施安、施孝3个人骑上驴，奔江都县而来。一路上边走边看，边询问边打听，了解民情，来到了江都县城。这个江都县城啊，城门不大，到江都县城这儿的时候，往里一走，进了这个东门，靠旁边是一溜平房，卓普三人骑着驴往这一走，江都县城东门旁边，这下围着一帮人，干嘛呀？打架的。施士伦在那个驴上坐着，一看，哎，这干什么？两口子打架，门口外边那男的薅着女的头发，我们让你胡说，我们让你胡说，你胡说，你胡说，这女的，你打吧，你打吧，你打死我吧，你打死我吧，打死你，我要你命，咵，抓着头发往这边一抡，这女的噔噔噔噔噔噔，咣，正倒在施士伦这驴前边。施士伦一看，哟，赶忙又在这驴上就蹦下来了，把这缰绳扔给了施安、施孝。施安、施孝两个人过来把施士伦这个驴的缰绳牵过来了，施士伦到跟前把这个女的就搀扶起来了。嘿，起起起起，请起请起。这女的刚一起来，这男的就过来了。这男的说这话，施士伦一听，是天津卫人。施士伦是北京人呢，听这个天津人说话听得特别清楚，一听这是怎么江都县还有个天津人，他干嘛的？他把这女的薅起来以后，啪，又一个嘴巴，我们让你胡说，咵，来过来了。施士伦赶忙就走过来了，一看周围一帮人在这围着。施士伦心里想啊，无怪说江都县这个地方民风不正，这个男人把这个媳妇打这样了，周围这么多人在这围着看，没有一个拉架的啊。施士伦就过来，嘿，这位先生，您住手，您住手，你是干嘛的？

0: 道啊，少管闲事儿。哎，我跟你说，这是谁？这我媳妇儿，我们想打就打，花钱娶的。她不但给我做饭，还陪我睡觉呢。你管这事干嘛？哎，讲点道理，不懂得大清国的规矩吗？大清国嘛规矩？我告诉你，你再打他，我把你带到衙门里去，带衙门里去。我告诉你，衙门里那县官都死了，新官还没来呢。你他妈管这事干嘛？哎，我告诉你，我就是新官。你说嘛？你就是新官啊？啊？他一看施世伦在那站着，身后边还有俩人牵着三头驴。嘛玩意儿？你就是新县官吗？哈哈，我不信。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3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

0: 哎，我说全知道你真行啊，原来光知道江都县里的事儿，现在北京的事儿你都知道了啊？我问你，这石世伦长什么样？长什么样？嗯，长什么样？那我没看着过，但是我估摸出来，怎么估摸的？你想啊，他爹靖海侯石朗，那是。 水军提督把台湾都收复了，厉害不厉害？听说了，有人见过施琅，大个儿，体态魁梧，这石世伦肯定得随他爹呀，那也是大个儿啊，九尺身躯，起码的，说话声音洪亮，不简单人物。我说，他今儿为什么没来呀？没来。 新官，人家是侯爷的儿子，能跟一般的官一样吗？人家得沉足了劲儿，叫街，人家都不来。嫌咱这个轿太破，知道吗？犯交涉呢，在那儿。正着说着，施世伦来了。施世伦把这个驴交给施安施孝牵着，主仆三人奔着衙门口来了。 施世伦往前一走，这全知道一身胳膊，站住！哪儿去？啊啊！我上这儿，你上这儿啊？告诉你，今儿不办公，打官司改日子，听见没有？哦，我不打官司，不打官司。
1: 哈哈，我知道，你是赶脚的，牵着三头驴要住店。告诉你，从这往前走，300步有个大车店。我告诉你，那个大车店草料还好，你这个驴啊，快点去，晚了抢不上槽。啊，快去吧！我不住店，你不打官司不住店，你干嘛？ 我就想上这里头。什么？你想上这里头？上这里边，不管是探亲访友，今天一律不接待。告诉你，今儿个特殊的日子，知道吗？新老爷上任，你呀，什么事儿改日再来。新老爷上任，我问你，新老爷是谁呀？
0: 新官老爷，施世伦。您看我像吗？你，哼，你像，你这脑门像，我这脑门像施世伦，像施世伦的脚后跟。施安施孝在旁边听着，这气就上来了，这小说话太损了你啊，啊！ 我老爷，这脑门像施世伦的脚后跟。施世伦没着急，哦，那你说我不是施世伦，你不是，你是赶脚的，快给我滚！我告诉你，再待时间长了，新老爷大叫一来，我可拿张纸把你捏出去。施世伦说我是臭虫啊，你呀。 你以为你是什么？你也就是个臭虫，一张纸就把你捏走了，你信不信？不信我现在就捏你。正这功夫，接施世伦没接着的那刘书办回来了，骑着马先到的，咔，咵，下马之后由大马上下来，几步走到跟前，一看这全知道跟这个人在这谈话呢。哎，全知道，大人来了没有？ 没有，没来。大人没来，没来。这怪了，这怎么把大人给接没了？哪儿去了？我告诉你，你可要知道，大人可不是骑马来的，扬州府来攻门了，大人是骑驴来的。啊！他一看后边三头驴，这全知道傻了。 骑驴来的。

0: 我说您贵姓？
1: 我姓施，台府施世伦。
0: 俩腿都跪下了，大人，您饶了我吧，您拿那打驴的鞭子揍我一顿吧，您解解气，大人，对不起，对不起。施世伦站着没动，这刘书办就过来了，你是大人。施世伦把公文印信都掏出来了，递给他。这刘书办接过了一瞧，没错，这就是新官老爷，心想全知道。你是死催的，你对新官老爷这样，这新官老爷还不着急不上火，越不着急，这个全知道越害怕。我不起来了，大人，你要不说饶我，我不起来了。
1: 起来吧，我没干什么呀，
0: 你不拿一张纸把我捏出去吗？不，我胡说八道，我该死，我该死，我该死，打自己20多个嘴巴，别打了。行了，你叫什么名字？我叫全知道。一说话一着急，把外号报出来了。全知道？你怎么全知道？我来了你不知道啊？就说的。我该知道的不知道，不知道的瞎知道。
1: 记着，这个衙门口今天是新任县令到这儿的，被你阻拦在门外，要平常老百姓打官司到在这儿还活得了吗？啊

0: 两去水河这四个字是他八十岁生日那天写下的四个字。
1: 他说你们这些小年轻有十个条件给九个不给一个你就敢不干，我们是九个不给只给一个条件我们就能往上冲。
2: 苏民原名蒲思洵，是仁义第一代艺术家副院长，也是蒲存昕的父亲。恰逢苏民诞辰100周年，逝世10周年之际，蒲存昕主持整理的《蒋去水河苏民文集》发布，书名取自苏民80岁写给蒲存昕的书法题字《蒋去水河》，四个字成为贯穿苏民艺术人生的精神内核。
0: 书的封面上，这是他在导演李白的排练现场的神态。蒋去水河这四个字是他80岁生日那天写下的四个字，意境深远。
1: 他其实从46年开始组织祖国剧团地下党，他就那时候入党了，在北平搞进步学生运动。52年就剧院成立的时候他就是剧院的成员了，他应该是这个剧院的最老一批的演员嘛。
3: 哎呀，时候不早了，你把信给我，让我自己走吧。
4: 这不是不可能的，你想一想，你就一点一点无动于衷嘛。
3: 你自己非要走这条路，你让我有什么办法？
2: 苏民不仅在仁义的话剧舞台上塑造了众多角色，还在为数不多但都堪称精品的影视剧中有过精彩表演。
3: 鸦片居然祸及王公大臣，堂堂天朝圣地居然成了大烟馆。之将吕子方封门罢官，叫刑部
5: 呀，中计了，此乃曹操之计也。素闻徐母贤明，纵然被囚绝不肯持书召其子前往随曹操。
2: 苏民不仅在表演方面造诣深厚，他还是优秀的导演。最值得一提的作品

0: 品就是他和儿子濮存昕合作的话剧《李白》。
1: 话剧《李白》迎来了35周年的演出，演了35年，是我父亲导演，我演的李白。26年一共15场，这是剧院的特别的安排，因为今年是我父亲诞辰100周年，纪念他，在观众厅的两侧还布置了苏明先生诞辰百年的一个专题展览。
2: 于是是在这个情况底下，就给我们说了一句话，说我希望你们两个人合作，能排出一个有空灵味道的戏。我们就研究什么叫空灵，于是空灵就有各种形态，人的心情的形态，当时的环境，当时社会矛盾加在他身上的负担，都可以构成空灵。
1: 那么今年是他百年诞辰，我们汇编了他很多很多的文稿，还有创作笔记和教学文案，还有他的书画作品和他所获得的评说，以此来纪念他。
3: 他始终强调，反复叮嘱我们，作为一个合格的戏剧人，一辈子要做好3件事：深厚的生活积累，扎实的文化修养，过硬的表演技巧。
4: 我记得1986年我们刚刚入学的时候，那么我们请了德国的教授，当德国教授走了以后，我们在表演教学当中，他也大胆的去融入了德国教授一些方法，所以孙奔老师是一个非常具有包容性的艺术家和教育家。
5: 你的心里边就会感同身受，
6: 他们每一个故事都会让人觉得像在土里慢慢的萌芽出来的那种力量感。
7: 首《人说山西好风光》让贾家庄的山水被唱了60多年，但这片土地被看见的方式不止一种。当银幕在水泥厂的旧址上亮起，当青年影人从红毯上走过，贾家庄有了另一种风光。
8: 86358这个数字对贾家庄或者说对您来说，这一定是一个特别熟悉的密码。
9: 对，当时呢，我们说就起一个比较，因为短片嘛，都是年轻人，就灵感一来说，因为0358正好吕梁地区电话区号，后来我们就以这个86358来作为短片电影节的名称。贾家庄是一个文脉很深的土地，乔玉老师的这首主题歌的这个电影叫《我们村里的年轻人》。这个电影非常有趣的地方是，它其实是讲述了第一代的中国的年轻人建设家乡的故事，然后它还是个彩色电影，在1959年，是长春电影
10: 像一次演出才开始的。整个的过程在音乐和艺术的这样一个氛围里面，对于他们的精神世界都是一次很好的洗涤。

0: 包括他们的品德上能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提升。因为在我们排练过程中需要有孩子们的团队合作，有协助，而且呢还在这个有吃苦耐劳的这个精神，全部是在我们的这个排练中能够充分的体现。
1: 我在这个团里面算比较大的学生，然后就照顾那些小朋友，然后这些小朋友的话，他有时候什么摔倒或者不会的什么台，我就教他们，然后就跟着他们一起练，然后这感觉收获挺大，就懂得怎么照顾别人。
2: 同学们做见证，老师们做裁判，看看谁对谁错。
0: 他能够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心灵疏导，然后能够知道自己应该走向什么样的一个认知，和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价值观。
3: 我饰演的角色是在正派和反派之间游离，他这个角色他就是有点非常痛苦，然后他不知道该怎么选，但他最终站在了好朋友那边。这个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人始终要站在正义的一边。
4: 加深了他们的这种理解，乃至他们生活中给他们一种很大的这个启发和成长。
5: 其实他现在还没有上小学嘛，然后他才5岁上幼儿园中班，但是我

0: 觉得呢，其实他已经给他做了一个特别好的开学第一课的这样一个储备。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2: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3年，育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2: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3: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4: 8月31号。
2: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邂逅京城文化盛宴，北京文艺频道开启晚间精品文化节目单，深耕首都文化内核，聚焦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以精品文化内容承载城市气质，用多元视听语言诠释文化传承与创新。每晚黄金时段锁定北京文艺频道，解码京韵文脉，见证文化北京的蓬勃力量。
1: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2: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3: 加了四五千人吧，
4: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5: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6: 做得不好的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1: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7: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8: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9: 好风凭借力，
10: 送您上青云、啊、
9: 上青云。
1: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0: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在守护文化的路上，历史给予我前行的勇气；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初心让我无所畏惧。去了解，去改变，去拼搏，只为看清世界的样子。我是单霁翔，做过故宫看门人，我在北京时间看见精彩，洞见世界，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0: 1615年，万历43年5月初4的傍晚时分，一个名叫张差的流民，手持一根枣木棍，闯入门禁森严的东华门，一路径直向着慈庆宫的方向奔去。躬身四海，一介流民竟好似熟门熟路一般。他的攻击目标正是太子朱常洛。蹊跷的是，当张差被闻讯而来的太监们制服并扭送到御前时，万历皇帝宠爱的郑贵妃也匆匆赶到。
1: 皇上，
0: 万历皇帝一反常态，并未对疑点重重的案情详加深究，就匆匆下令将张差和另两名牵涉其中的太监处死。太子朱常洛本人也讳莫如深，这桩案子就这样充满悬疑的收场了。此案史称挺击案，居明末三大疑案之首。
2: 挺击案的目标，太子朱常洛是万历的长子，而万历最喜欢的却是他和宠妃郑贵妃所生的皇三子朱常洵。此时的万历，20年如一日，静设深宫，不交不庙不朝不见不批不讲，万事不理。
0: 他不但罢了早朝，不再听经言讲习，奏章由内阁和司礼监代答代批，大多数的时候他不出内宫，不见朝臣，以至于很多大臣从没见过皇帝长什么样。
2: 那么究竟是为什么让万历选择了万事不理的方式与朝臣对抗？一个已知的原因就是，在立储的问题上，万历遭到了当时强势的文官集团的激烈抵抗。明太祖朱元璋对于皇太子的继立有着硬性要求，有嫡立嫡，无嫡立长。万历没有嫡子，他想立的是皇三子朱常洵，但是文官集团遵循祖制，维护正统，力挺皇长子朱常洛。明代啊，实行的是言官制度，在朝堂之上，官员们可以放开了给皇帝提意见，不用怕得罪皇帝。所以啊，皇帝被

0: 对文官们互殴，成为了明代朝廷中的一道奇异的风景线。这场被称为国本之争的对抗前后长达15年之久，面对文官集团的围攻，万历皇帝最终选择了妥协。他立了自己并不钟爱的朱常洛为太子，在这之后他便宣称自己有病，把自己彻底的放逐于深宫之中。
1: 定陵是万历皇帝的陵寝，位于北京昌平的明十三陵。万历皇帝究竟是真有病，还是借故装病呢？1956年定陵考古发掘的时候，找到了答案。
2: 这座300多年前建造起来的地下宫殿，终于被我们找到了。关闭了好几百年的沉重的石门，被我们打开了。
1: 考古发现，万历皇帝右腿明显比左腿短，患有严重的足疾，牙齿也不好，只有22颗，还有抽大烟的毛病。万历皇帝是个200多斤的大胖子，又有足疾，自然不喜欢走动，喜欢终日卧床。他总是待在玉坤宫里，宠妃郑贵妃的暖榻上，和他一起饮酒读书。然而无论郑贵妃如何得宠，这样精美绝伦的精美绝伦时，又有谁知晓皇家深宫高墙之内这凄惨的故事呢？
0: 身体患疾、绝情、懒政、怠政的万历皇帝本来是握着一把好牌的。他的父亲隆庆帝在位只有6年，并不执着于政事，但是却给他留下了一个强大的内阁班子，高拱、高仪、张居正，以及像谭纶、戚继光这样的武将，还有颇为丰富的政治和经济遗产。自嘉靖朝倭乱爆发，在主持平定海疆的过程当中，谭纶等官员就上书朝廷，建议可以适当的放开民间的海外贸易。隆庆帝一登基，便下令解除海禁，将福建漳州府的粤港设立为对外开展海外贸易的港口，并且设立都饷馆，专门负责管理民间私人的海外贸易并征税，史称隆庆开关。
1: 福建省漳州市龙海县的海城镇，在明朝时被称为粤港，地处九龙江入海口，自古就有造船通帆的习俗，因一水中堑环绕如宴月，故名粤港。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说，闽人通帆皆自漳州粤港出洋。隆庆开关让粤港这个小小市镇瞬间光明正大的繁荣起来，成为当时世界上最繁忙的港口之一，海舶临集，商贾闲聚，走洋如世事，朝夕接海工，筹作皆遗产，民间被抑制的商业活力喷涌而出。虽然粤港的开放只是在海外贸易之门上开了一条小缝，但即使是这样束手束脚的外贸，仍给明朝政府带来了十分可观的财政收入。隆庆开关给当时已经步入下滑轨道的大明王

朝打了一针立竿见影的强心针，也为后续张居正的全面改革奠定了经济基础。张居正被后世史家称作大明的救世宰相，是隆庆皇帝为儿子万历帝留下的最有价值的政治遗产。

0: 荆州博物馆里，一件珍贵的国家一级文物首次对外公开。一方黑色的端砚，正面刻着两条飞龙戏珠，端庄古朴，背面是“地赖忠良”四个大字。黑紫檀木盒子上用银色的篆字写着“张文忠公之砚”。这方砚台是万历皇帝赐给自己老师内阁首辅张居正的，与这方砚台同样被妥善保存在这里的珍贵文物，还有张居正亲自为小皇帝编写的课本《地鉴图说》。张居正挑选了一些历代皇帝治理天下的故事，配上图画和浅显的解释，亲自编写成《地鉴图说》，就像今天的连环画册，在图文并茂中讲述如何成为一个好的皇帝，吸引小皇帝的兴趣。年幼的万历皇帝显然也是很想成为一个励精图治的好皇帝，成就一番大事业的。每天日出时分，年幼的万历皇帝就驾临文华殿，听儒臣讲读经书，然后再读史书。每个月除了九天上朝的日子，其他时间都要去文华殿上课学习。在最初的十几年里，即便是隆冬盛暑，也从不间断。
1: 君臣相得，有着绝对的信任。做了首辅、位高权正的张居正，为大明展开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政治和经济改革。针对公务员管理涣散、贪腐严重，张居正建立了整顿吏治、改变官场拖沓风气的考成法，将明朝官僚的政治效率发挥到了顶点。经济领域的改革是从清账全国田亩、编制新的鱼鳞图册开始的，实行以田为宗，将徭役、杂税折合成银两，分摊到田亩上，实行与田赋合并的一条编法，强调一律以白银征收。张居正的改革顺应了白银货币化的历史潮流，促进了税赋公平，让国库充盈。公元1572年到1582年，张居正的改革成就了晚明最为繁荣的十年，也成就了万历皇帝垂手而治的辉煌瞬间。

0: 1582年7月9日，58岁的张居正，顶着大明200年历史中最高温，充军流放，饿死的饿死，自杀的自杀，悲惨之状，目不忍睹。
1: 中国封建社会，皇权和相权，它在不断的矛盾和调和之中。张居正当时啊，权力比较集中了，他揽了大权了，他才敢提出那个改革的措施。没有这个条件，张居正他敢拿出那个改革方案呢？可是这个改革方案呢，又触及了皇权，又触及了这个权贵。

所以他就很难最后两个方面权威和进退能够结合在一块，不可能的。

0: 听字儿的，这就都是受人尊敬的人，是大家尊敬的。也得分怎么回事儿。你比如说这个两口子，这女的管男的叫老公，说这怎么回事啊？
1: 这是女士对男人的唯一的尊称，别人不能尊称。
0: 这两个同学，女同学一块毕业了，
1: 过了几年，一个女同学结了婚了，又见面了，跟自个儿这个同学介绍了，哎，我给你介绍介绍，这是我老公。
0: 这个女同学只能说握手叫名，她不能叫，她说这我老公啊，你好老公，打起来了，
1: 说这个玩意儿不能够掺和。哎，
0: 说师公啊，是后来人们对他的尊称。
1: 这个施世伦长什么样？
0: 这施世伦长得一点特点都没有，
1: 就是一个极普通极普通的人。
0: 他就是那种走到人群里边，在芸芸众生当中一走，你看不出来他是一个官员，没有官相。尤其是老百姓传说，说这个施世伦呐，外号施不全，施不全就是全是毛病。
1: 说这个施世伦秃子，
0: 大小眼儿，眼睛有玻璃花，这个一个肩膀高一个肩膀低，
1: 前面鸡胸后边罗锅，
0: 走道还是瘸子，说话还口吃，还老流哈喇子。这合着施公就这模样，
1: 这是施公吗？啊，
0: 这绝对是谣言，网络谣言。那个年头没有网络，
1: 反正是就是造谣。其实呢，很多人是出自一种嫉妒，觉得施公太厉害了，就给编出这么多东西了。
0: 说那为什么施公叫施不全呢？
1: 叫施不全有个原因，这个施不全跟别人不一样。施不全，这是御赐封号，皇上给的号。
0: 皇上啊，康熙皇帝，
1: 这个封号怎么来的？
0: 这个施公的父亲呢，是靖海侯施琅。
1: 施琅是清朝的名将，又是明末的降将。
0: 这个施琅曾经收复台湾，由此成为水军提督。
1: 水军提督施琅那是五品官以上的官啊。
0: 施琅的二儿子就是施世伦。这个施世伦从小聪明过人，
1: 过目成诵之才，书看完了一遍背下来了，
0: 高考那没问题，肯定脑子好使。说这个是不是特殊的一个天才呢？咱没法说天才不天才，这个天才实际啊，人聪明和不聪明是有区别的，你要叫他天才也行，不叫他天才也行，就这么回事儿。
1: 这个施公聪明过人，清朝有一个规定，五品官以上的子女可以保送进入国子监太学，因为那个国子监太学是官办的，而且是纯正的贵族学校，五品官以上的子弟才能进去。施世伦由于品学兼优，再加上他爸爸是五品官以上，施琅这个身份，所以施世伦是保送进入太学。保送啊，一般的保送不了，施世伦去了，
0: 在太学里边读书，那就现在的大学了，都是大学生在一块儿。平常那个同学们在课余时间呢，在院里边闲溜达，大伙儿穷议论，就说了，谈什么呀？大学生一谈就谈将来呀，谈未来呀，谈未来能干什么呀？
1: 有的说了，哎，你能干什么？
2: 我呀，

我顶多也就是当个县令吧。那个说，哎，你呢？我，嗨，我能当个县里的书办就不错了。那个说，我能当道台。旁边那个说，我要做武官，我要保卫边疆。释士伦呢，在旁边站着不言语。为什么？这两天呢，走道不小心把脚脖子崴了，走道老瘸，所以他不愿意参加议论。同学们知道释士伦聪明啊，有的过来了，哎，释士伦，你将来干什么呀？我，你干什么当什么呀？我当神仙。你当神仙？你当什么神仙啊？瘸神仙呢？你不看我这脚脖子崴了吗？这样了，瘸神仙，神仙有瘸的吗？啊？怎么没有呢？瘸拐李呀，八仙里边的瘸拐李呀，不知道吗？哼，瘸拐李背着大葫芦，拄着一拐，啊，一走就这样吗？不就是就这么一走，这不就是神仙吗？你不知道吗？这就是神仙，坏了。就学瘸拐李的时候，外边来了个人，谁？康熙皇帝。这康熙皇帝呀，平常老上太学里溜达，溜达这来无非就是同学们上课。太学的主管一听说皇上来了，就得准备着，让皇上看看呢。学生们都在这坐着，哎，怎么听课，老师怎么讲。今天，康熙皇帝改脾气了，没告诉信儿。偷着来的，带着两个内侍就到了太学院里了。一进这院，正赶上释主任在那学瘸拐李。这康熙在那站着，哎呦，这太学的主管一看吓坏了，陛下，陛下，给您看座，马上有人。康熙往哪的一站，都有人有座在那放着龙座。

0: 封号挺自得的吗？哎，皇上找寻你了，看你怎么办。找寻我干嘛呀？皇上找寻你干嘛？我哪知道？你就去吧，听皇上怎么说。这是轮到宫里了，
1: 到在宫里边一见康熙。
0: 这史世伦头一回进皇宫啊，皇宫里边一切都感觉到很新奇。见了康熙施大礼之后，康熙让他坐下了。康熙就问他：“史世伦呐，最近怎么样？学习如何？”“哎，
1: 陛下，臣子竭尽全力努力学习。”
0: 知道为什么我找你吗？
1: 不知道。
0: 现在是这样，你是大学生，你这个大学生如果要给你个官做，敢去吗？
1: 陛下，什么官？
0: 你还想问问大小啊？啊，不是不是，我想问问他，您说个官太笼统了，县官敢去吗？史世伦不知道啊，这个江都县这些个事儿。史世伦心想，哦，
1: 叫我一摆，给我个封号，现在我说我不敢去，不敢去，把那封号拿回来，不给了，
0: 叫不短，县官。县官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也可以去当嘛。
1: 陛下，只要您让我去，我就敢去。我告诉你，扬州府江都县的县令空缺，现在让你去当这个县令。你可要知道前任县令怎么死的吗？被人暗杀了，现在尸首在院里停着呢，没有人接这个任，朝里的同级官员没有一个敢接这茬的。朕想起你来啦，我想你不自称实不全吗？实不全，既然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你就办事有点毛病也不要紧，你敢不敢去？你往那里去，一要侦破前任县令被杀之案；二要在那个地方当一任县官，治理当地。那个地方很乱呐，盗贼横生，民风不正，你要静随一方，体会民情，敢不敢去？史世伦一听坏了，应了我爸爸说那句话了，皇上这是呀要往回收，收我那个御赐封号。但是又一想，史世伦心想，对我来讲这是一个挑战，对一个大学生的挑战呐。史世伦想，我要说不敢去丢人，敢去。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

0: 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育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0: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2: 8月31号。
1: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怎么当官我都不知道，从来没当过，一下子就当县令。施世伦心想，读了不少书，讲了不少做官的道理，但是这回实践一下。陛下，既有您的圣谕，臣子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咕噔跪下了。康熙一看这施世伦是失大胆儿，什么也不怕，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好吧，施世伦，既然如此，朕就封你为江都县令。一句话，大学生直接放出朝去了。江都县令，施世伦接旨之后得准备回到府里边跟自己的爹一说。施琅一听，孩儿啊，你快了，江都县令前任县官让人家杀了，让你接这个缺，你不让人家杀喽，也得让皇上把你杀喽，两头你挑一头都是个死，不过好自为之，千万别弄个全家被斩，那连我都连上了。施世伦一听，爹没那么严重吧，好不了，你哪懂得朝廷的事儿，准备吧，准备上任。所以这个施琅呢，把府里边他最亲信的两个仆人，一个叫施安，一个叫施孝，派给施世伦让他带着上任。施世伦到吏部府换公文换印信，拿过来身上带着，这个吏部府是要派专车把他送过去的，先送到扬州府，从扬州府再奔江都县。吏部府把施世伦主仆三人送到了扬州。扬州府的知府姓刘，刘知府早接到吏部府的公文了，听说朝里边派来一个新官叫施世伦。施世伦谁他不知道，施琅他知道，施世伦他爸爸。又听说这个施世伦是从太学里边直接派出来的，这个扬州府知府纳闷了。扬州府知府心想，怎么的了，朝里边没人了，心想，皇上您虎

头啊，弄个大学生糊里糊涂的，他上江都县那个乱地方，他能干什么呀？没办法，皇上的意思。事就轮到了，这个扬州府的知府接待知道施世伦是靖海侯的二儿子，摆上酒宴，吃喝已毕，说您什么时候上任呢？在扬州再逗留几天。施世伦说不，我明天就走。那好，给您备马，要不给您备轿，要不给您备车，您看您做什么？啊，施世伦说，知府大人，我呢是一个太学的学生，才疏学浅，初次为官，对江都县什么都不知道。您也别备马，您也别备轿，您也别备车。这知府一听，那你走着去啊，没听说，那你怎么去呢？施世伦说，这样吧，您给我备三头驴，两个仆人跟我，三头驴足够了，我们就骑着驴去。老百姓不都骑驴吗？我们也骑驴。扬州府知府一听，哎，岂有此理，新上任的县官哪有骑驴的，不能骑驴，怎么着也得骑马。不不不不，大人，您就让我骑驴，我骑驴那一路上跟老百姓便于接触，听听百姓的呼声，到在那个地方呢，我可以体察民情，了解民意。学生初次为官，什么都不知道啊。那靖海侯要知道了，不得跟我急了？没事儿，没事儿，您就备驴。那么的，我给你派20名随从，和千万别派。您一派随从，这我还能跟百姓一样吗？那我就成了官员了，大伙儿得远远的离着我呀。就我们三个人，就你们三个人，危险呐，哪那么多危险呐？我就是个平民百姓，百姓还能欺压百姓吗？好吧，恭敬不如从命，就这个样子。第二天，施世伦带领着施安、施孝三匹驴，这驴啊，本来备的是挺好的驴，好鞍产。施世伦告诉换掉，换赶脚的那个驴，就是拉人啊、拉脚啊那种驴，三头。这扬州府的知府心想，这个施世伦有点病，骑驴，行，骑吧。就这样，三头驴预备好了，施世伦、施安、施孝三个人骑上驴，奔江都县而来。一路上边走边看，边询问边打听，了解民情，来到了江都县城。这个江都县城啊，城门不大，到江都县城这儿的时候，往里一走，进了这个东门，靠旁边是一溜平房，主仆三人骑着驴往这一走，江都县城走你一道啊，少管闲事儿。哎，我跟你说，这是谁？这我媳妇儿，我们想打就打，花钱娶的，他不但给我做饭，还陪我睡觉呢，你管这事干嘛？哎，讲点道理，不懂得大清国的规矩吗？大清国嘛规矩？我告诉你，你再打他，我把你带到衙门里去，带衙门里去。我告诉你，衙门里那县官都死了，新官还没来呢，你他妈管这事干嘛？哎，我告诉你，我就是新官。你说嘛？你就是新官啊？啊？他一看施世伦在这站着，身后边还有俩人。

0: 牵着三头驴，马玩意儿，你造是新县官吗？哈哈，我不信。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2: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3年，一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2: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3: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4: 8月31号。
2: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回说到施世伦劝架，说我就是新县官，
1: 你们要是县官，我就是县官的爹。这施世伦来了气了，
0: 施世伦想放肆，放肆啊！我告诉你说，别得唬我，我也不知道你嘛，三头驴还在后头呢，你赶脚的，我告诉你，我剃头的，剃头的不怕赶脚的，你可别那么冒充县官，少来这套。施世伦还想再说什么，就这个人，他那个媳妇儿啊，刚才让他给打晕了，缓醒过来了，啊，得，你走你的道，我管我的媳妇儿，走吧，咱进屋，咱进屋。搀着媳妇儿进屋了，把门关上，咕隆咕隆，插上了。施世伦一看，这个人这么粗野，外边这么一堆看热闹的呢。施世伦就看看众人，诸位，这个人就在这儿住吗？啊，对，他就在这儿住。他叫什么？他呀，我跟你说，他姓陆，陆叫陆六，俩都是陆，都是六，姓的陆，他叫六。

六六大顺，可能这意思。哎，他是剃头的吗？对呀，剃头的。那是他媳妇儿吗？对呀，是他媳妇儿。他打他媳妇儿怎么打这么狠？嗨，别提了，这个六六，按说我们是邻居啊，过去不错个人，最近一年多吧，他这个媳妇儿好嘛，娶过来的时候顶到头上怕吓着，抱到怀里怕化了，现在最近一年多生命不止，战斗不停，俩人一劲打，不知道为什么半夜也打，啤酒啪嚓摔盆子打碗，那天半夜把尿盆都扔院里来了，我们这个邻居倒了血霉了，扰民呐，天天晚上打。后来我们跟他说了，说了他停了几天，哎，停了几天我们还睡不着了，没动静了，不好睡。师长说这什么毛病啊，必须在打架声中才能睡着啊，你看他为什么打的呢？哎呀，他说呀，他这媳妇儿啊疯了，他媳妇儿说他杀人了。他杀人了没有？他杀什么人呢？正因为这样，所以他就急了，他把他媳妇儿使劲打，就不让他说疯话。他找大夫给他媳妇儿看病，说疯魔重不重，他媳妇儿这个病怎么样我也不知道，我们大伙都不知道，反正他成我们旁边的一个伴奏曲了。嗯，老得打仗。哦，还有这个事情。您是哪儿的？我是北京来的。北京来的，您是新县官吗？你看我像还是不像啊？我看您，新县官哪有骑驴来的？您上哪儿？我就上你们的县衙门。县衙门，哎，一直走，十字街旁边大门口，门口有牌匾，江都正堂，就那个地方。好，打扰了。施志伦跟施堪施孝三个人牵着驴奔这溜达来了。到了县衙门门口，门口这个地方好热闹。怎么个热闹？不是说成市场那么热闹，今天县衙门门口老早的黄土泼地，净水泼街，打扫干净，衙门口三班六房的差人十字排开，两边雁别式裂开，头前有一帮人在那等着，干嘛？接新老爷。这些官员梳大辫子，梳又梳，捋又捋，梳得倍儿亮，穿着新官服，站堂的拿着水火棍。这其中有一个能人，这个能人姓权，叫权之道。说怎么还这名？他本名叫权道，由于他消息灵通，所以大伙都管他叫权之道。为什么管他叫权之道呢？江都县里头凡属新闻他都知道，谁家的寡妇再嫁了，哪个大姑娘跟人家跑了，谁家生的孩子双胞胎三胞胎，他都知道，没有他不知道的。他有的是真知道，有的呢再编一点，是这么个人，好在人们面前哗众取宠。这全知道啊，站在人群里边，大伙站的时间长了，新任老爷没到位呢，因为这个书办刘书办带着一乘轿上外边接新官去了，扬州府已经下了公文了，告诉他们抬着轿接新官，结果呢书办领着轿走了，没接着。为什么？他那个轿往外走的时候

0: 施世伦正好在那劝架呢，错过去了。所以呢，大伙儿在这等的难受啊。我说：“嘿，全知道，大伙儿怪腻歪的，你跟我们说说，新老爷你知道不知道？”“
1: 那怎么不知道？”“
0: 当然知道，新老爷姓施，叫施世伦，靖海侯施琅的二儿子，御赐封号施不全。怎么样，知道不知道？”“
1: 哎，我说全知道，你真行啊，原来光知道江都县里的事儿，现在北京的事儿你都知道了啊。我问你，这施世伦长什么样？”“
0: 长什么样？”“长什么样那我没看着过，但是我估摸出来。”“
1: 怎么估摸的？”“
0: 你想啊，他爹靖海侯施琅，那是水军提督，把台湾都收服了，厉害不厉害？听说了，有人见过施琅，大个体态魁梧，这施世伦肯定得随他爹呀，那也是大个儿啊，九尺身躯，骑马的，说话声音洪亮，不简单人物。”“
1: 我说他今儿为什么没来呀？”“
0: 没来，新官人家是侯爷的儿子，能跟一般的官一样吗？人家得沉足了劲儿